0: 0531-8292-6060-8292-7070。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四川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是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还要跟朋友们说，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家了啊！明天呢是周五，又到了我们开奖日，那大家呢继续可以直播抽出周奖30位，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11点到11点半。主持人呢是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来共同主持开讲直播，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我们都是周五开讲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呢，我们也是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您想看一下我有没有中奖啊？可以发送中奖结果、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询一下开奖的结果。因为我们这次所有的奖品呢都是由我们的爱心企业来提供的啊，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助力，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也是为活动提供了1万元摩托车。这是今年首次啊，我们的特别大奖呢就是给大家准备了1万元摩托车，是来自 BK2 机车。那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了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有颗追风少年的心，您就可以找 BK2 就对了啊。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应该是在今天下午到晚上啊，这个奖池就开始封存了，因为明天我们要抽奖嘛。没有报名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报名了。报名非常的简单，您报名成功之后呢，就是在这个报名键的下方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您就可以领我们这个每个报名的朋友都可以领20元的这个加油券啊。另外呢，我们月奖还会开出15位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最终大奖呢是1吨油，有3位朋友可以中1吨油啊。有些朋友说我都把油桶准备好了，另外呢，我们还今年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的打印机，好多的惊喜大奖正在等待的各位。也是祝各位都有好运。
1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1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13: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再说一下我们交广帮忙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有烦心事麻烦事儿，抓紧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记录大家的信息啊。如果呢咱们正好和有关部门已经取得联系了，您可以把这个电话也一并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会帮您记录下来。同时呢也要帮助很多朋友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到我们这个大牌美妆的环节了，有些朋友呢说，哎呀，七夕节快到了，送媳妇儿啥呢？送朋友啥呢？送自己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送礼不错的大牌，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夏天呢脸上狂爱出油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另外呢空调房啊常待容易泛红干痒，非常的闹心，怎么说一到夏天这个皮肤状态不稳定呢？这瓶水啊修护肌底很有一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质地呢它是像绸缎一样一抹化水秒吸收，不仅呢能给我们的皮肤啊瞬间就灌满水了，而且你晒后的泛红干痒紧绷都能安抚。好多朋友呢都说用完皮肤很稳定。你看其实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这多好用啊，它也不是说啊功效有多么多么的好，它就补水然后让你的皮肤特别的稳定，这个就已经很重要了啊，对你后续的这个护肤品的吸收啊非常好。专柜呢一瓶精粹水呢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七夕活动非常的给力，439能带走150毫升的精粹水正装，还额外送5支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呢是300毫升，湿敷都不心疼，出差旅行随身装也很方便。赠品呢你看看就好几百，5支30毫升的便携装，还配了品牌礼盒礼袋，七夕送爱人是拿得出手的，库存呢我们就几十套，抓紧时间下单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大家就可以抢单了。这是我们大牌美妆的环节，正品保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来抢购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组合了。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咱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麻烦事，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另外我们抖音呢，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啊，我们有很多的案例也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来进行展示。来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昨天呢，咱们山东大部分地区啊是出现了降雨，而且西部南部的降水呢还比较的明显，像菏泽和淄博局地还出现了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46.9毫米，出现在德州涝陵北收费站。黄海中部呢还出现了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大风。那么预计未来3天，咱们山东省还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其中像今天滨州东营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4号、1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这几天呢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朋友啊回复的是好运车主，哎，这个词儿挺好啊。但是呢，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咱们呢只回复3个字就可以了。好车主啊，希望咱们好车主都有这份好运啊。直接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咱们呢可以输入这个身份证号，也可以输入这个车牌号，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输入好了之后啊，检查2遍，然后呢再报名提交，每位朋友呢还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就是在咱们那个点击报名的那个地方下方，它就有那个可以领取20元的加油券啊。另外呢，我们百日林微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截止到现在参与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17万，我觉得应该比这个数字更多了哈。这几天因为这个是咱们周二的时候统计的，明天呢又周五又到了我们开奖日，将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位，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明天11点到11点半，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来共同主持开讲直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同时呢，如果您没有时间，或者呢没有听清楚，哎，我到底中奖了没有呢？您呢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快速查询开奖结果了。再次呢要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助力，因为这次我们不管是加油卡呀、加油券啊、充电券啊，还是给大家准备的万元摩托车呀、打印机啊，都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啊。那我们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就为活动提供了万元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到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有颗追风少年的心，咱们呢就可以找、BK2 就对了。同时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月奖呢是每个月啊抽取15位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我们最终大奖呢是有3位1吨油的这个加油卡、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的打印机，都是一些惊喜的大奖啊，正在等待着各位，祝各位好车主都能够有好运气。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出行的路上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来说一说啊。另外呢，知足常乐，刚才在8:15呢放了一首歌，说欣姐这啥歌呀，超好听，节奏还挺明快的啊。微笑吧，可以搜一下啊，微笑吧这首歌。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发在平台上我都可以看到了啊。微信平台呢，您直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啊，我一看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太友好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另外呢，我们在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两款单品。

品那都是明星产品了啊，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但是由于呢价格稍微贵了一些，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舍得入手啊。但是今天呢我跟大家看了一下啊，这个价格基本上都在3折左右，非常非常的优惠了。但是呢渠道呢又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我们是渠道啊，渠道很正规，所以说呢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赫莲娜黑绷带，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应该是个新款，因为里面含的是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的修复日晒呀、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啊，缓解维稳，然后配方呢也很温和，适合多种的肤质，质地是那种清爽哑光的，上脸不会油也不会闷痘。你像有一些油皮啊、混油皮啊，觉得用面霜是不是会油？不会，完全放心用就可以了。早上呢你就薄薄涂打底防护，晚上呢就厚一点，深层滋养，一瓶呢兼顾着修护、紧致、保湿、护肤步骤，直接简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资金有限的话啊，我是听柜姐说的，如果呢你在精华呀、啊这个水呀、啊面霜当中啊，咱们只能买一样的话，你就买面霜，因为面霜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柜姐告诉我的。而且呢马上到这个七夕节了，还不知道啊选什么礼物送给媳妇儿、送给女朋友的啊。这个鲜花零食呢它也很好，但是呢只是新鲜一时，你给她这个大牌的护肤，让她每天都用，每天都会很开心，送人又体面又走心。专柜呢50毫升黑绷带面霜原价3930块钱，真的是价格太高了。那我们的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给大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3折，1199元，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是有保障的。想犒劳自己的，想准备节日礼品的，抓紧时间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这3个字啊，化妆品，直接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直接回复化妆品之后呢，您不光看到赫莲娜黑绷带，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是我们交广商城啊给大家准备的，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因为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它专门针对的就是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呢可以补胶原、撑紧致，越用你的脸会越饱满、越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用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润，但是呢完全又不黏不闷痘，油皮用着不泛光，混油皮用着也很清爽维稳，干皮用呢会长效的锁水，它能够打开肌肤吸收的通道啊，这个精粹水就是它能够打开肌肤的通道，你后续呢你再涂面霜再涂护肤品，效果直接翻倍。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呢你用的这个护肤品啊也挺好的，也挺贵的，怎么不吸收了，脸状态忽好忽坏的，一定要用它打底，真正把皮肤的屏障养厚养稳。那我们的交广商城呢都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这一点你放心就可以了。夏天如果想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用真正啊，你真正的用一次就是那种离不开的护肤刚需啊。官方网站150毫升1450块钱，交广商城150毫升上新价只需要499元，你看差不多也是3折左右啊。怎么购买，都是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有这个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不管是生活当中的呀，还是交通方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交通广播啊，所以交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比较专业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同时呢，我们在抖音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我们呢也做了很多。就是朋友们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案例也都作为短视频呈现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个事儿啊，关于这个欠债还钱的事儿。有句话说得好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现实当中呢，偏偏有人觉得欠钱拖得久了就能不了了之了，一笔勾销。那么最近呢，这是在贵州的荔波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时隔7年的定金尾款纠纷。在这儿呢，也跟朋友们说说啊，这个欠钱了一定要还。事情呢，要回到2018年，市民李某啊和吴某，他是签订了一个合同，当场呢支付了4万元定金，后来合同没有履行，双方协商解约，约定呢由吴某全额退还定金。可直到现在，对方呢只退了2万块钱，剩下的2万元尾款一直拖着不还。这一拖呢就是好几年，然后呢他们也走了这个诉讼啊。吴某呢自以为3年诉讼时效一过，这笔欠款就能彻底作废。没想到李某呢在2024年1月份多次通过电话主动催要欠款，正是这一次次催款记录让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虽然有这个3年的诉讼的时效，但是我们中途这么一次次的催款的记录，咱们一定要有这个记录啊，让诉讼时效可以重新的计算。2025年12月，李某呢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了法庭。庭审当中呢，吴某依旧拿时间太久、过了时效当借口拒绝还款，但是法院明确认定了债权人中途主动维权、有效催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起诉完全合法有效。最终呢，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决吴某必须全额退还剩余的2万元定金。法官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债务不会自动过期，权益呢也不会自动保留，遇到欠款纠纷一定要及时的催收、保留通话记录、聊天凭证，主动维权，千万别任由时间流逝啊，白白错失自己的合法权益。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庄先生。你好，庄先生。
2: 哎，你好。
1: 是日照的朋友是吧？
2: 对。
1: 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在八九年前买过一个日照的一个房子，现在就是说，他们一直也不交房，这样怎么办？
1: 哦，就是什么原因呢？你问了哪个部门了呢？
2: 哎呦，我问的部门可多了，各种部门都问过。
1: 不是，那他原因是什么呢？是没钱呀，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2: 我问到各种部门，他们给我回复，当时就是你比如说我打一些那个公开的电话
1: 啊，1、2、3、4、5啊什么的啊。
2: 对，他们就跟我说，你比如说我是4月份、3月份打吧，他说5一就交房。然后你不是6月份打吧，他说7一就交房，然后再打，譬如说过年打，他说过年就交房了，这样就一直拖，一直就这样，然后现在八九年接近 接近10年了，这房子也交不上。
1: 他那个房子还正在建设当中吗？你能看到？
2: 现在那个房子在建设，但是盖一个房子啊，他每天去几个人？几个人那个走那个房子弄那个外墙弄什么的，几个人那得盖多少年才能盖起来啊？
1: 是，
2: 很长时间也不去
1: 啊，
2: 然后偶尔就去几个人。
1: 庄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您这个房子本来预定的交房时间是什么时候？
2: 我们当时是我们也不太懂啊，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觉得他们卖房子，我们就去买。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也交了全款买的。
1: 嗯。
2: 然后就这几年一直在催，然后催的过程中，他们后期又去年还是前年又收了一部分钱，然后我们就也担心这个房子交不回来，这一部分钱就想不交了，然后也是打了电话问，打电话问说没事啊，说这个房子就盖起来了，然后我们又补交了钱，补交钱这又过去好几年了。
1: 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呀，交房日期您最后了解到了吗？他肯定有一个交房日期啊。
2: 交房日期他都是电话说的。
1: 你没有签什么？
2: 也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
1: 那你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你手中有什么呀？
2: 我们有合同啊，我们交房有收据啊，合同
1: 啊，对
2: 啊，上面对，但是合同上我们也不太懂这个东西，合同上好像没有交房日期吧？
1: 他肯定有一个交房日期啊。那你问的时候，
2: 哦，
1: 对啊，你身边肯定也有买这个房子的，或者就是你打电话，
2: 啊，
1: 你得问一下他具体的交房日期是什么。像你这种又5月份了，又6月份了，又年底了，他可能啊，这个大概率是延迟交房了，但是他肯定有一个交房日期，而且那个交房日期他是有一个就是钱款要赔付您的，你得确定一下他的交房日期是什么时候。
2: 他正常来合同如果当时说8年以后交房，我们就不会买了。当时肯定是交房，就是说签合同那个很短的时间交房吧。然后他现在就是不交房，现在我们也没办法。
1: 嗯，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什么一再推迟，这是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2: 是这个方便说吗？因为我们都打那个老百姓天天打的电话，然后他又找到那个房管部门，当时还有各种主任。
1: 不是，就是到底是谁是开发商啊，房管部门啊，还是哪个部门？是哪里房管吗？
2: 因为这个你想想，86年的那个我们得打过很多次电话了，然后那个
1: 不，那你最近呢？我就问你最近。
2: 最近他们不回复了。
1: 最近谁不回复了？
2: 就12345嘛。
1: 啊，就是你打12345，打完12345就是没有任何的部门给你回复吗？
2: 他就不反馈了。原来这不反馈可能不是怨12345的事儿，我就问12345，我说你们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交房，我说你要不交房的话，我说你那个我就问一下，他们就说给你问一下，我说你问有用吗，我说你没用的话没必要给我回复，可能不是12345的原因吧。
1: 哎，那就是您联系到，就是现在你这个您是跟哪个房管？是咱们日照的，还是区的，还是市的？
2: 市的。
1: 啊，日照市的房管是吧？
2: 对对。
1: 啊，那您有具体的就是联系人吗？或者是电话？
2: 他们那个联系人这几年，他们都变动了。
1: 啊，变动了。
2: 当时有个赵主任，当时很多年前，就是说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那个赵主任还说，你这个房子可以给你退啊，你退款吧。
1: 嗯，
2: 我说行啊，退款也可以啊，我就这样说了。嗯，我说怎么办，然后后期没给我没有退款，然后没退款，我觉得这个咱那个
1: 稍打断一下啊，这个庄先生，稍微我们啊，对对，
0: 清风自来，
1: 简短的宣传，
0: 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刚才庄先生啊，关于这个房子不交房的这个问题，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问题他都没有直面去回答，好像保留了一些信息啊。刚才庄先生说，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线下呢，我们的记者再跟他取得联系，他说就不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说了。关于这个交没交房，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交房，这些信息我们都没有了解的特别的全啊。下节目之后，我们的帮忙记者再跟我们庄先生取得联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连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5: 哎，你好。
1: 哎，济南的朋友是吧？
5: 对对对对。
1: 嗯，您需要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5: 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
1: 嗯。
5: 但是网约车他们那个平台，滴滴平台，就是8月7号。我有个订单，我这从北山高架下桥以后，我这左拐的那个车道上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给我派了一个3大2万宿舍的单子，我就是右拐就接那个乘客，我就拐不了。拐不了的同时呢，我就打电话给乘客协商，我说不好意思老师，我说我在左拐的车道上，我说我得到花园路去掉头回来接你，大概要14-15分钟，我说你能不能等。那个乘客说不好意思，他说他家里有病人，他说等不了，他说他就取消订单。我说那也行，我说那你取消就取消。
1: 嗯，
5: 哎，这样沟通完了以后，平台第二天给我推了一个判决书，说我是诱导乘客取消订单。完了，我就在平台上申诉了也没成功，把人工客服吧接了也是给我处理不了。到12号我就接到通知，一下子扣了我12个服务分。

0: 崩溃了呀。他说就是人坚持是原先的判责，就是改不了。
1: 改不了。
0: 嗯。
1: 您是左拐等红绿灯。但如果要去接他的话呢，需要十四五分钟吗？这么远。
0: 我从骊山路和北安路大街那里左拐，我掉头那里掉头没法掉啊，在这个花园路那边去掉头啊。
1: 哎，我想那个陈先生打断一下，就是您有电话录音吗？我觉得你们好像都应该有这个录音吧。
0: 这录音我们自己找不出来呀。
1: 得让那个滴滴那边找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们没有权限的，只有发生什么事了，通过公安部门找滴滴要这个录音。
1: 嗯，好，这样就是咱们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扣了您十二分的服务分，
0: 啊、
1: 这个
0: 对对对，
1: 哎呀，扣的特别容易。等着咱们挣的时候，这
0: 就扣个五六分吧，我也就认了。
1: 嗯，他为什么会扣十二分呢？
0: 我也不清楚啊，之前违章的话就扣个六分几分的。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
0: 扣了十二分。
1: 对，我们接到的也基本上就是五六分，这已经是到顶了。您扣十二分，嗯，我感觉好像就是很严重哦。他是选择的是诱导乘客。
0: 就我的那个判责就是诱导乘客取消订单。
1: 但是刚才通过您的话术，您也是啊，只有得十四五分钟，要不然您取消吧。确实，您是建议他取消。
0: 我说你能问他能不能等，他说他等不了。
1: 哦。
0: 那他家里有病人，怎么了？
1: 对，行，我们帮您问问，看看能不能要到这个录音。啊，我觉得这个录音是一个关键的证据。你要不然就是你说，或者是平台说，咱们都不占理儿，咱最好能要的那个录音。然后其实我
0: 平台，你们找平台要录音，他们肯定会给，我们要不到啊。
1: 嗯，其实也挺难，反正滴滴也挺牛的。我们只能是尽量啊。嗯，
0: 好的。
1: 对，有一些大的平台，反正是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比较的困难。我们看看吧。
0: 他们家的那个客服电话就一直打不进去。
1: 他们客服电话非常非常难打，我们的记者也打过，
0: 对对，
1: 有的时候真的你要等半个小时，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
0: 对啊。
1: 是，这样吧，我们看看吧，我们尽量的看看能不能啊。您的那个车牌号是多少？方便说吗？
0: 5AF。98571。
1: 98571是吧？
0: 对，我的手机号就是我的注册手机。
1: 哦，行，好的，好的，这样我们先尽量的问一下吧。然后就是其实有一个建议，您可以把您的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这样就是跟乘客打，那个录音功能和那个乘客的打电话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啊。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问一下吧，好吧？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嘞，再见。这很麻烦，就是反正我觉得平台的有一些规则确实对我们司机来说太严格了，也太不人性化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下再跟滴滴取得联系。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能在明天了啊，明天8点到9点依然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我就说嘛，每次8点半之后咱们的电话呢就开始突突突的都来，然后又接不过来，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啊，真的趁早八点就开始拨打电话。记一下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然后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刻了。我们大牌美妆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组合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用。夏天呢，脸上狂爱出油的，空调房常待又容易泛红、干痒，特别闹心的，你就用它。质地呢，非常的这个柔和，像绸缎一样，一抹呢又化水，非常好吸收。不仅呢能给我们的皮肤啊及时的补水，晒后的泛红。

0: 红啊、干痒啊、紧绷都能安抚，好多朋友都说用完皮肤越来越稳定了啊。专柜呢，一瓶精粹水要1000多块钱，这次我们的七夕活动是我们的大牌美妆，439能带走150毫升的精粹水正装，当然还额外赠送了5支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呢整整是300毫升，你这样湿敷都不心疼了，出差旅行随身装也很方便。我们赠品呢就好几百，还配了品牌的礼盒礼袋，七夕啊咱们送给自己送给爱人也都拿得出手，库存不多，几十套，抓紧下单，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呢资质齐全，扫码可以查完整的链路，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再跟朋友们说说我们最近出行的旅游线路啊，就在刚刚8:32，我们旅游部的这个小姐姐把这个最新的线路给我们发过来了，咱们看看有哪些线路啊，应该是都在9月份了。9月份咱们呢可以不用自己刷攻略了啊，我们交广呢直接给您3道硬菜啊，这个风脸游人啊，远近都有。都有哪些呢？我看有新疆三湖的线路，有欧洲的线路，还有云南的线路。那么想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的秋色，那我们就疆域三湖这条线呢可以闭眼冲啊。新疆呢是双飞8天，价格呢打下来了6999元，这个比暑期要便宜了啊。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能躺能坐能半躺啊，长途坐车呢咱也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还有这个3道湾、禾木村、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呢一次都可以看透了。还给大家准备了美食，比如说大盘鸡呀、手抓饭啊、冷水鱼啊，这一趟呢主打一个就是新疆的美食盛宴，很好的啊。如果呢想趁这个秋假出个远门，咱们呢有悦享欧洲这条线路呢，劝您别犹豫，非常的好啊。咱们去过的朋友说不虚此行。我们呢是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26999元。主持人呢陪您飞，国航直飞，咱不用转机啊，但是往返机票就已经价格过万了。咱们去到哪儿呢？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我们是有专人讲解的。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取景地，还有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咱们全都包圆了。美食方面呢，有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从新天鹅堡的童话啊看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边听边看。那如果不想跑太远的话呢，我们还有云南的卢沥乡啊、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最适合你了。双飞6天，咱们的专享价格是4999元，都是由优秀的主持人带队，坐的呢还是2+1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划着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还有独克宗古城啊转经筒。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藏王宴，报名呢就打这个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呢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每天9点到10点钟呢，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啊！就这个时间，就是带着大家吃喝玩乐的一档节目。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现在哈，在路上的就有一对西藏，一对青海甘肃，一对欧洲，还有刚刚回来的新疆。而且呢，15号，露露呢马上要带队，带着大家再去一趟新疆的伊犁，走一走独库公路。这么看是不是真的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各种玩呀？确实是这样哈，我们还有周末的一个自驾游，周末呢会带着大家去七星台。大家也知道啊，最近啊这个流星雨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七星台呢是观星的一个几乎是咱们啊省内为数不多的一个最佳地点。那我们这次呢不单单是有观星的活动哈、啊、还有这个七七相亲的活动也是等着大家，还有篝火晚会，还有一起唱歌跳舞，也是一块吃喝玩乐。那今儿有朋友问我们怎么参与哈、啊，其实周末呢给大家做一个安排的话呢，还是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就想临时起意就跟我们一块出去玩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哈，点个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加号，然后呢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SDTV1011， 那前面这4个字母你也好记哈，就是我们山东电视的意思，对吧？那1011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调频，好多地方的调频，山东交通广播呢都是1011。这说着说着暑假就还剩一个小尾巴了，而且最近呢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哈，还经常的有这个阴雨的天气。你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呢？我们先来欢迎一波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是小西亚、飞天遁地、上山若水，还有抱抱，以及橙子、飞会的兔子，哎，这还不好念呢哈，还有 Cop， 以及孟金豪帅，还有就是孙君丽、开心快乐，还有红静，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哈。那很多的小伙伴呢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因为我们节目的福利特别特别的多哈。怎么说呢，各种活动都是手慢无。你比如说8月15号我要带队带大家去新疆走一走独库公路的同时哈，还会哎去赛里木湖看一看，包括那拉提大草原，还有独山寺大峡谷，以及天山天池和唐布拉草原。昨天还有小姐姐问啊，我们会不会骑马？其实到了新疆，尤其是到了草原哈，都会想骑一骑马。那新疆伊犁的马呀，也是非常出名的哈，汗血宝马。我也是最近啊有一次去采访到这个马场，知道呢马呢是分好几种的哈，有温血马，有热血马，还有冷血马。那咱们伊犁的这个汗血宝马呢就属于冷血马的一种哈。那去了之后你才会感受到，哇，原来这个动物可以这么的漂亮。这次呢我们还有特别的安排，就是锡伯家宴。那原来呢过去之后啊会带大家吃这个啊烤肉，他们那儿只要是烤肉就是烤羊肉羊串儿哈，羊串儿羊串儿，新疆羊串儿。这次呢又安排了包括锡伯族包括哈萨克的这些民族的风情宴，维族的特色美食更是不能少啊。昨天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也是挑战我们要去吃老哈尔瓜。这个瓜呢也是有一个说法哈，说不出浆，原因是皮儿太薄了，里边呢那个果肉呢又特别的绵密，水分还特别的多，尤其是在冰箱里稍微冰一下的话，那个味道是太棒太棒了。那刚好八月的这个中下旬呢也赶上了这个瓜果哈熟的这个时间哈，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老顽童又加入了广群，还有辉哥也都发来了消息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人发来了帆船两个字。到赛里木湖还真的是有帆船哈，你就点点白帆在湖水当中，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价 价格呢是每位7999元。 8月15号 这期如果你赶不上呢，9月6号 还有一期等着大家，都是8天7晚， 而且呢都是直飞的一个行程。 为什么说我们的好多活动啊都会让你非常心动呢？就是我们又要开始发邮券了。前段时间呢，我们还发了这个价值160块的免费的门票，还有演出票哈，还有就是青冈环线当时还有这个优惠券。那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是哈，抢500块的这个优惠券还是非常合适的。 昨天晚上都快11点了哈，有个姐姐还跟我说想报你们的青冈线，看还能报上名吗？我就很遗憾的告诉她，青冈线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看这不就是错过了要等的吗？毕竟哈每次的这个团期啊名额都是有限的哈，最近听广播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有的要稍稍 排一下队哈。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线路吧。刚刚说到的新疆呢，是很多小伙伴的一个心之向往，现在正在进行的有一对西藏，有青甘，有欧洲。那其实啊，我觉得如果你想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哈， 8月18号 有一期去到云南的线路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这么说？我只去了一次泸沽湖哈，就被那儿的美景所折服了。当然，强烈推荐的还有这次这个行程当中的松赞林寺，听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 8月18号、9月8号呢，也分别有两期，都是6天的行程，价格也特别的香哈，只需要4999元。去到的地方呢是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这是云南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一条线路。 尤其是去到香格里拉哈，你还能感受到那种藏族的一些特色。丽江古城当然呢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去到丽江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民族的风情。我那天在想去丽江要吃什么，好多好吃的，包括菌菇的火锅，包括泸沽湖呢有一种特别的花，它叫水性杨花，还真的是蛮好吃的哈，不管是涮锅还是炒一炒都有特别的味道。 还有就是到处可见的鲜花饼，鲜花饼都是现烤的。云南的花多呀，那去到昆明哈，还可以去逛一逛这个鲜花市场，那看到的这个百合花呀，那个花头啊都大到像那个脑袋一样大。 咱这儿都是单瓣的，他那都是重瓣的，而且各种颜色都能看到，包括玫瑰花的各种各样漂亮的颜色，以及非常诗意的一些命名哈，在那儿都能找到出处，而且价格是真的像，你能拿到1/5平时的价格。 那这次呢，8月18号、9月8号也是直飞的行程哈，双飞，利物比岛、独克宗城也都给大家安排了。 我们的大犀牛说什么水性杨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哈，确实是一种植物哈，就是长在这个泸沽湖里的，特别的好吃。你看它很好看，你会想到《诗经》里的一些诗句哈，就是那种参差荇菜那种诗句的样子。但同时呢，真的是当地人吃的一个食物。去到云南，你也是真的能见识到哈，很多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在那儿都吃到了，铺桌子都是用的那种大的那种树叶。 还有我们去新去到云南的话呢，带大家吃这个象餐啊、孔雀宴呀，吃那种彩色的饭呀、菠萝饭呀，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吃过的。还有一种草叫香茅草，用它烤鱼、烤鸡也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做的一种方式哈，那味道真的非常特别。 这个大犀牛又说了，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这一大早上的怎么这么诗意呀？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不管是国内的新疆、云南，还是9月22号到10月3号跟着我们去欧洲都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的小管家会把你拉到各自专属的城市群里面， SDTV1011，微信右上角点开那个小加号， 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 山东电视1011是我们的调频。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 游走独客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平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土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46401101，156046401101，或载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那我们去云南呢，只需要4999元；去到新疆呢，是7999元。 这个价格哈，你真的是可以到市面上任意去对比哈。我们对新疆的线路啊、云南的线路啊，特别的自信。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住宿，还有用餐标准哈。很多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真是吃不到什么东西。看看那个标准30块一位，你点个外卖，现在都得30了，能吃多少东西？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哈。那我们的餐标呢是50起，那比如说红酒晚宴啊，或者是烤肉的时候啊，都给大家 加到80，甚至是120块钱。所以呢，每次跟我们出去这个吃啊住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住宿哈，四算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酒店。而且呢，我们还会特别去选择那种新装修的，怎么说呢，就是不至于各种的这个布草啊，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东西啊哈，都是旧旧的，我们找稍微新一点的哈，就会感觉又干净又舒适。 有些家长朋友说带着孩子去云南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这次我们走的这个泸沥江的线路呢，就是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这也是很多人梦想中的地方啊，价格呢是只需要4999元，同样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住的酒店、四钻以上玩的景点，泸沽湖、丽江古城、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以及香格里拉。 而且呢，趁着暑假可以出去玩，挑战一个地方哈，建议你先挑战一下丽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雪山哈，先看看4680能不能走上去，真的是那时候就看出来这个差距了哈，经常锻炼的小伙伴一路就上去了，还有小伙伴呢就会感觉有点吃力。 去西藏之前啊，真的是需要先去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会高反哈。那我们这次去到的这个新疆啊， 8月15号，也就这个周六，我来带队带着大家出发的，还有9月6号带着大家出发的呢，都是7999元一位。这个8天的行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哈，是一价全含，而且呢是飞机直飞过去都没有中转的。 考虑到新疆呢特别的大，那很多朋友会担心坐车哈就会坐得特别久，我们呢也是特别安排了这个陆地头等舱的这么一个大巴，就是让你感觉坐着特别舒服，躺倒呢能躺个135度。 而且前后的距离也蛮大的，就是你躺倒了之后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小伙伴。每天带大家呢到新疆，就是逛吃逛吃，好多好玩的好吃的，看到的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尤其是这个时间哈，温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秋意，叶子有时候呢就开始已经有不同颜色的分布。 想想真的只有国画里才有的那份美景啊。当然以上的线路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呢，你就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哈，记好了再重复一遍， SDTV1011，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 1011就是我们频道的呼号。 你也可以独家定制，或者是蹲一蹲我们其他的福利哈，都没有问题。所有的朋友给到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吧，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定制，独家定制的线路，还有给大家推出的免票的活动，还有包括七夕节相亲的活动啊，去七星台的活动啊，都是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先找到大部队哈。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电话找到我们，也可以哈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我们再欢迎一波我们的好伙伴哈，这个叫123456，还有称心如意广结良缘。哎，我觉得你这名就特别适合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七星台去玩一玩。还有 RBV 以及豪情仗义办事闲人以及顺运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士奇也来了。也欢迎叶哥，欢迎广群，都是我们的听友啊。真的每次出去玩哈，就跟我们的听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共同听同一个节目，都听同一个频道来的哈，所以呢大家都有共同喜欢的主持人啊，或者是共同的话题，那大家出去之后呢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至于是不认识的人。同时呢我们每期出去都是主持人带队哈，也是让大家呢更加的放心安心，就是有我们自己人的。456来了，他说听你说完都馋了，你馋的是哪儿的好吃的？去云南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吃各种的菌子呀，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包括我们说这个水性杨花，哎对，米线还特别的好吃。我到那边去呢还觉得饵丝饵块，还有就是云南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上次我就吃到了一个叫爆炸果，我还给家里人寄了一小箱哈，还有就是吃到了一种叫蜘蛛果，真的是好多都是平时没有见到没有吃过的东西。那到新疆各种瓜果更是全了，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甜，你就比如说我说到的这个老汉瓜哈，它的这个甜度啊真的是比想象中要大，它不是那种特别脆的瓜，反而呢是适合老人啊孩子呀来吃，尤其是在冰箱里还是会冰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吃。但又有一句话呢叫做老汉瓜不出江，所以只有到新疆才可以吃得到，还有新疆的冰激凌。这次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锡伯族的家宴，哈萨克民俗风情宴，想一想就觉得好吃对吧。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去到的地方啊都有歌舞表演，唱唱歌跳舞也都是少数民族包括维族的特长是吗？一起来听一首歌哈，舒缓一下。听到的歌呢非常适合哎去欧洲的时候听，现在呢加我们的微信哈 SDTV1011， 你也能够看到我们昨天正在罗马给大家发来的罗马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些景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5: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5: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

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0: 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后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呢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您现在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呢，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哈，上千元的加油券，上万块的加油卡，还有精品的打印机，好多惊喜的大奖都在等着你呢。每周五的11点呢，我们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讲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准时的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如果你已经发了好车主哈，也可以再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看一看，查询一下这个开奖的结果哈。最好是周五的时候发，看一看是不是自己中奖了。开奖日呢是抽出中奖，奖品呢就是200块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这个大奖的活动啊火爆进行，现在他参与的人数已经是超过17万了。再次呢也是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助力，我们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为了活动呢提供了1000元的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的模式，覆盖新车的售卖、二手车的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还有文旅骑行，全产业链。如果你有一颗追风少年的心，那找 BK2 就对了。在这儿呢也是祝你好运。刚刚呢说到在欧洲哈，昨天我们主持人英荣也是带大家呢在欧洲的罗马看到了非常多漂亮的建筑。怎么说呢，你如果去到那边你就知道那句名言哈，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哈，就是你加我们的这个 SDTV1011 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发的一些就是实时的一些直播的情况，还有一些小的短视频哈，你会明白的建筑也不只是这种砖瓦堆砌起来，像罗马斗兽场它的那种残垣，还有万神殿的穹顶，真的是2000年前古罗马文明的一个恢宏的见证。还有凡尔赛宫，还有我们的卢浮宫，这两个呢我们也都是给大家呢做了这个中文的讲解。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在2019年，那次呢是没有中文讲解的，就是只是带着大家呢哈，每人有一个发了一个小机器，那其实你找，尤其是你像在卢浮宫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它有那么多的展厅，还是不太容易找到的哈，只有就是有真人的，而且呢是咱们中文的这个向导，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地方逛得更透彻一点。还有像凡尔赛宫，它的这个金碧辉煌，你去了就会感叹，哎呀，什么叫宫廷风啊。那布鲁塞尔大广场呢，那种复古的建筑也是欧洲的宫廷美学和多元建筑艺术的极致融合。还有就是新天鹅堡，它那种非常梦幻的尖顶，就藏着中世纪童话的浪漫，还有王室的一份情怀。很多的小伙伴呢是去过啊，比如说上海啊、香港啊、迪士尼啊这些地方，但是你去了德国的这个新天鹅堡，你就会知道哈，那些尖顶就是仿照着它而做出来的这个版本哈。当然你也会读懂艺术不只局限在展厅，卢浮宫收藏的蒙娜丽莎还有胜利女神都沉淀着人类艺术巅峰的造诣。就在昨天我们发的小短视频里面，还有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克莱威喷泉的非常精致的雕刻，还有威尼斯水上的风情，怎么说呢，就是将文艺复兴的浪漫和灵动都刻进了城市的肌理里面，把自然的美学和人间的烟火完美的共生了。现在呢我们正好有一对正在欧洲，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欧洲的一些景色人文风情。那9月22号到10月3号有这么几天刚好在这个假期里哈，也是帮大家省一点这个假期，有很多小伙伴可能 只有一周的假期，再加上这个放假的几天哈，连休就刚好去一趟欧洲。12天的行程呢，价格只需要26,999元每人，听上去哈不便宜，但是呢，单是机票你查一查就已经10,000+了。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去到欧洲的4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并且呢我们是直飞的，就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飞布鲁塞尔。来看一看我们每个地方都会走到的地方哈，就是意大利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深度了，像那个比萨斜塔，就是那个白色的，我们经常在图片上看的，那有一定的斜度，但就是一直还屹立不倒的那个斜塔。特莱威喷泉呢，就是许愿池。刚才听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的时候，我还想到她的那首歌呢，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贡多拉游船更是我们课本上学的哈，威尼斯古城里面哈，这个贡多拉游船，它基本上啊，这个船身就是用黑色和金色来给大家去做出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样子。有人就说哈，每一辆这个贡多拉就是一辆跑车的钱，法拉利一样贵。还有包括圣马可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还有总督府以及叹息桥和圣马可广场、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圣十字广场、罗马斗兽场。我们昨天的这个视频哈，罗马斗兽场刚刚就是这个华灯初上的这么一个时间，你真的会感觉很梦幻。单看它的颜色呢，就是土色的，如果是白天拍不到那样的风景，但是如果刚好呢就是这个华灯初上，它的这个样子呀，真的会让你感觉有点惊叹。你比如说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这个罗马斗兽场，你比如说去到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我们也是会专门给大家挑这个埃菲尔铁塔亮灯的这么一个时间哈，就是它点点的这种星光闪起来的时候，它那个灯不是一下就亮了，济南的这个超燃楼是咵就亮了，它不是，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亮起来，你会感觉到哈啊，远远的看到它的那份浪漫，看到它一点点就像在夜晚当中火起来了一样。法国呢会去到卢浮宫、凡尔赛宫，也会带大家坐一坐塞纳河的游船，看一看凯旋门，就在塞纳河游船上哈、它是非常大的船，你可以看到两岸非常多的这个建筑，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个巴黎圣母院，还有呢就是塞纳河上的这个桥上呢就会有人向你挥手，那种感受真的是无可复制。在瑞士更棒了，我们会带大家上雪山，去到的呢是雪朗峰，这里的雪特别棒，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啊，就感觉一脚踩下去，这个雪的厚度已经过膝盖了。我们带大家上缆车上去的时候呢，也是哈，你会看到很多当地人就会带着他的雪具，会带着他的自行车，然后呢一起登上这个缆车。当然去到瑞士，包括狮子纪念碑、天鹅广场、因特拉肯小镇以及卡佩尔廊桥、八角形水塔都会带大家走到。去到德国当然要品尝一下德式的啤酒，是不是很德国很德国，那真的就去到德国了。像新天鹅堡、高天堡会都带大家走到，包括慕尼黑的市政厅，这个不是每一个团队都能走到的，这是我们电台团能够带大家去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有呢像菲森小镇啊、慕尼黑市区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很多呢都是自然人文的世界遗产，就像比萨斜塔，它九斜不倒，设计感十足，还有像这个特莱维喷泉，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女喷泉，许愿池也是非常精致的雕刻艺术作品都在其中。卢浮宫更不用说了哈，四大博物馆之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欧洲古老的博物馆，你到那边呢还可以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设计师设计的在旁边的一个小小的现代的建筑，哎，那真的是哈，
1: 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 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上完明天的这个节目哈，那我就要15号一大早就带着我们大家去飞往新疆了。这次飞新疆啊特别的早，所以呢到新疆之后呢给大家留了大半天的时间呢自由活动。这时候呢大家就会特别的新鲜哈，去吃个什么酿皮子呀啊，再去吃个什么抓饭呀，再去找点什么特色的冰淇淋啊，喝点奶茶呀。总之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哈，你像什么大盘鸡呀、烤全羊呀，这些就不要啊自己尝试了，原因是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你像这次我们8月15号的行程啊，锡伯家宴、哈萨克的民俗风情宴、维族的特色美食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在过程当中呢

猛，有一次骑马，我是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的啊，小朋友看见了以后就非要骑，大概60分钟，每位是300块钱，但是呢，去到新疆，每位的价格只需要80块，这好多次了都会感觉新疆的这个旅游也是非常的规范哈，并且我们带着大家去的也是更专业的地方，比你自己去哈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还是有比较公道的这么一个背书的。 去新疆多少钱哈？只需要7999，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的，但我估计哈，15号周六就走，能请咱下来假吗？ 9月6号还有一期哈，9月6号去的话呢，更多的能感受到秋天的景色了。这次呢，像独库公路，像那拉提，像赛里木湖，像独山子大峡谷。哎，我还真要推荐一下这个独山子大峡谷。我没有去之前呢，会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看这个照片的画面的话，就会觉得像素描画一样哈。但是真的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在那个大峡谷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有一份感叹。 就是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会看到自己哈，在这种大自然、大山、大水、大河这种之下，你自己呢就会是特别渺小的一份存在。那种感受啊，真是不到那个景色里所感受不到的哈。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唐布拉草原。 有人问我这个温度怎么样哈，其实呢去到新疆，包括去云南哈，我就会建议大家洋葱式的穿衣法。怎么说呢，就是里面的是可以随时当做外衣来穿的，那漂亮的小裙子当然要穿哈，那就穿在里面，偶尔拍照的时候可以，但是呢要一层一层的叠穿，因为它的温差特别大。那新疆为什么好多的这个瓜果哈都非常非常甜，能够聚集很多的糖分，跟它的日照时长有关系。 你就会感觉天亮的特别早，天黑的又特别的晚，它这个日照时长特别长，同时温差又特别大。咱小时候就学哈，叫什么抱着火炉，然后吃西瓜，中午的时候特别的热哈，两头又特别的凉，所以呢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大多数的酒店呢也都会有这个洗衣机、烘干机，你不用太带太多的这个衣服哈。 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去了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这个馕哈，大家会感觉哎呀，这个馕真好，我要带回家去。馕在新疆你会感觉它是这个硬硬的，但是到咱山东回来之后，很有可能很快就这个叫咱叫什么反潮就不能吃了。所以我们发了东西，比如说发这个小馕啊、酸奶啊，你就赶紧在那儿都吃了。 它的这个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小姐姐如果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的话，面膜还要带2片哈，很多很多的衣服你洗好之后，如果挂在房间里，一晚上都是会干的。 走一走独库哈，你就会可以看到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雪山的这个雪还没有化，并且呢，在一个服务区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哈，还特别让孩子们玩了玩雪，大夏天的，但是呢就是有背阴的地方还是会有雪，跟我们一块出发。 8月15号，露露会去带队，一直到22号。那新疆呢，还有一期呢是9月6号，8天7晚双飞行程，每个地方呢都是住4钻的这个酒店，吃的也是特别的棒。 直接加我们微信就可以 SDTV101111，欢迎一波我们的小伙伴吧。这儿有一位叫拔杨柳的小和尚，他说这么巧我也姓卢，你这名儿让我觉得你可能是卢志深。还有钟景，还有黄大爷，还有小草莓淼牛羊加特优，还有振英，还有楠楠，还有 桃李芬芳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哈。每次出去玩都能够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听友哈，很多时候啊都已经跟大家都特别的熟了。每次我们还主持人带队，就特别的欢乐，一路欢歌笑语。
节目最后了哈，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8月18号、9月8号呢，是分别有两期6天5晚的行程。

这个呢特别的香，价格特别的香哈，只需要4999元，去到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真是强烈推荐泸沽湖哈。那刚刚说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可以吃到一个特别的菜哈，叫水性杨花。还有推荐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松赞林寺， 8月15号到22号是新疆，9月6号还有一期新疆，那就不用给大家说了。还有呢，如果哈你想带着孩子见识见识，或者呢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奖励，甚至是带着父母哈去玩一个比较没有玩过的地方，那就是推荐9月22号到10月3号跟着我们去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价格呢是需要26999元，12天的一个行程也是等着大家呢。

很多的小伙伴呢都是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哈，现在我们这个男生女生赚钱都差不了太多了，日常每天通勤啊，一天忙工作啊，操持啊，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心的护肤，尤其现在算是夏天哈，太阳暴晒，办公室空调一吹，脸呢就非常容易干燥泛红，细纹慢慢都冒出来了，水乳精华用了一堆，皮肤状态依旧很差。今天给大家带来维护的王牌产品，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里面含5%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非常温和，适合多种的肤质，质地呢是那种清爽哑光的，你涂上之后呢，夏天脸上不油腻不闷痘，油皮混油皮也能够放心的用哈，早上薄涂之后呢，打底防护，晚上可以稍微厚一点，做一个深层的滋养，一瓶呢可以说是兼顾了 维护紧致保湿护肤的步骤，也直接简化了。如果临近过节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给朋友的，别纠结了，鲜花零食只能新鲜一时哈，这个大牌护肤品每天用的时候都能想到你，送老婆送闺蜜送妈妈是贴心又走面。 专柜50毫升黑绷带原价呢是3930元，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节日专属价只需要1190元，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APP溯源核验，品质有保证。想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听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2: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5: 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五家坡》。这首歌的前半部分啊，来自于京剧《五家坡》当中的一段西皮，一马离了西凉界。听完这首《五家坡》，也相信您一定会被我国戏曲的独特韵味惊艳到了。
16: 三姐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已经是到周四了，各位的心情状态怎么样呢？跟本周的前三天相比，是有一点累了，还是精神抖擞，就等着迎接周末了呢？那么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济南呢，昨天是下了一天的雨啊，今天呢是稍微有一点收住了，但是呢，空气当中还带着一点儿，就是要出太阳，加上那个雨还这个湿气比较大啊，有一点要闷的那种感觉了。那么还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啊，或者是个路上啊看到了即时路况信息等等，以上的内容只要是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首先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当然现在节目呢也不光是可以听啊，还可以看，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这两个微信视频号您就找到了啊，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直播间，我们也是留言评论啊，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说车之前还是先来看一看天气预报啊，就是看一看未来的天气情况。昨天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降雨的出现，西部和南部的降水呢较为明显。预计未来3天啊，未来3天的话就是到了包含周末在内了，我省呢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呢滨州东营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明后2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虽然还是有雨，但是呢跟这前2天那种一下可能就下一天的这种情况还是有了一些区别，就这一次台风那种残窝对我们省内的影响是逐渐的开始减弱了啊。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鲁南地区呢是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3级左右，风不是特别的大，但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还是有7到9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么最低温，沿海地区呢是24度左右，内陆地区是22度左右，这最低温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还要更低一些啊。那么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鲁西北地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总体来说今天的温度啊没有超过30度的，无论是省内的哪一个城市和地区，也无论说是高温还是低温，都没有超过30度的，还算是给前一段时间的酷暑呢画了一个暂停的符号。好的，那大家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对交通产生影响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的还有车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大的数据来喽啊！这个首先呢是看到中汽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啊，咱们这个汽车产销分别是完成了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呢都是下降的，分别下降了6.8%和8%，同比呢分别是下降了0.7%和0.3%。也就是说，7月份整个汽车产销同比和环比都有下降。而今年的1到7月份啊，就截止到目前，汽车产销呢分别完成了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啊，就产销都是1700多万辆，同比都是有下降的，都下降了3.7%，而降幅呢比上半年进一步的收窄。
而乘联会发布的另外的一份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是146.1万辆，同比下降了20.9%，环比也是下降了8.8%。今年以来，就截止到1到7月份啊，累计的零售同比下降了20.3%。七月份的车市呢，呈现出了一个总量持续承压、环比走弱、结构极致分化的一个淡季的运行态势。那说到这个主要的下滑原因啊，其实也有分析，首先就是季节性的因素。那七月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销售的淡季哈、叠加半年度的一个冲量提前释放的部分需求，以及全国持续的高温，部分地区台风洪涝灾害，这各种影响，这个线下的销售啊，就是有下降啊，或者说淡季的一个状况。再就是燃油车的需求暴跌，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了41%，纯燃油车是下降了44%，而国际油价震荡上行，那国内成品油两轮累计上调了每吨啊，接近是985块钱，大幅抬升燃油车的用车成本。而新能源车呢，也是罕见啊，这个零售有下滑的情况。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是95.1万辆，同比呢下降了3.9%，主因是自主经济型的电动车受补贴的暴跌影响比较大。综上所述，整个七月份啊，我们看到哪个就是跟车这个产销相关的数字都在下降，都在下跌。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你感觉今年啊，国内的汽车没有去年卖的好了吗？身边买车的人是明显的少了吗？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是分享了最新的啊关于这个车市的一组数据。首先是七月份国内汽车的销量环比下降了8%，这是中汽协公布的最新数据，产销啊都是有下降的，除了销量是下降8%，这个产量呢是下降了6.8%，整个今年一到七月份汽车产销同比都是下降了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的收窄。而乘用车零售市场表现更弱啊，这是乘联会分会的数据啊，显示说今年以来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都是同比下降的，下降了20.3%，整个七月份的车市呈现出总量持续承压、环比走弱、结构极致分化这样的一个淡季的运行态势。所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感觉今年啊，国内的这个汽车不如去年好卖了吗？身边这个买车的人是明显的少了吗？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啊，就是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号，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小时，节目之外的时间在群里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交流。其实说到这个数据和数字啊，还有一个数字呢，这两天比较的受关注，而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正向了。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这是中汽协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达到了60.4%。这就意味着现在咱们国内每卖出10辆车，新车啊，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而前七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呢，分别完成了901.4万辆以及900.7万辆，同比都是增长的接近10%，累计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啊，50%，达到了51.2%。而七月份的时候呢，纯电动汽车的产销都是突破了100万辆，同比增长都是超过30%，成为了拉动增长的一个主力军。就是现在啊，买车新能源车是优选，而其中纯电车又是优选当中的首选，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中汽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一系列的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会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的平稳运行。关于现在大家买新车的时候更倾向于新能源车或者说纯电车啊，很多的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就说，还是那句话呀，身体是诚实的啊，毕竟咱们是用钱包来投票啊。对于大比例城市用车场景来说，一台聪明的新能源车所带来的感受的确是更好的。还有人说，这个新能源车月销量占比超60%啊，这肯定是个起点，以后还会更多，并不是终点。而我特别好奇，大家如果买新车，除了说像法拉利啊、库里南啊这样的一些超豪华的车，选燃油车而不选新能源车的理由是啥呢？我记得之前咱们群里啊，曾经有朋友非常非常坚定地拥护过油车， 然后呢，有朋友是晒自己买了这个新车和支架的这个场景嘛，然后这就有朋友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觉得还是要买油车，但是理由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大概就是能用的时间更久，更加的有性价比吧。这有没有这还坚定的选油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如果再买新车您坚定选油车而不选新能源或者是纯电车的理由是啥，特别想听听。还有这个网友说，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太快了，包括纠测能力呀、调整速度啊，是远远赶超燃油车的，选择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未来真是电车的天下了。这个观点你又赞同与否呢？也欢迎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除了车圈的最新消息，还有眼前的跟我们每一位山东车主都密切相关的福利活动，提醒大家不要错过啊！骑路守护文明平安相伴，百人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真的是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参与人数目前已经是超过170,000人了。而明天又是周五，又到我们的开奖日了，这次我们将继续的直播抽出30个周奖，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不知道这一批又有哪些幸运的朋友可以得奖呢？还是明天的11点，我们的开奖主持人武红将会和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来共同主持开奖直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准时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和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的直播，咱们的开奖直播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而您记住了，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了，好运不错过。也要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助力啊，我们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为活动提供了1,000元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的模式覆盖了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那如果您想成为一个追风少年，哎，找这个 BK2 就对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号就可以报名了，之后还有1,000元加油券、1,000元加油卡以及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啊等待着各位，祝大家好运啦。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

0: 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活动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没有显示昵称，这个朋友说那个参与奖2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用啊？忘记点开了，直接就提交了。不用着急啊，您再找回到那个报名的页面，在那个您提交报名的这个键的下面就会有去兑换20块钱这个加油券这样的一个字样，您点击那一排小字儿，跳转链接注册一下啊，就能够使用了。我们好车主这个活动理论上是100%有奖的，只要是报名成功啊，就会有20块钱的加油券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了。明天又是开奖日啊，这一次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究竟是花落哪30家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那说我们本周啊节目当中的榜单主题之前呢，也先到咱们自己的商城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线上商城，咱们去逛一逛，还有好物，有大牌美妆推荐给大家呢。今天呢，我们又是海蓝之谜，但不是面霜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的精粹水，水凝胶渗透科技啊，让它的质地是润淡不粘不闷痘的，打开了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护肤品的效果就是更好翻倍了。如果你觉得哎，有时候这个上脸啊护肤品没吸收，这脸的这个状态呢也是你好一阵坏一阵的，你一定就选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打底，把这个皮肤的屏障养厚养稳了，后续哎上脸的那些护肤品啊化妆品那效果才会更好呢。150毫升正装官网的价格是1450块钱，现在我们交广商城有一

0: 个上新价只要499，这都不是说半价了啊，直接就是只就人都说这抹个零头，咱们是抹个整，只保留了零头。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大家呢可以到掌上海关 APP 啊去查询，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来说一说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因为最近呢，雪佛兰要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也是引发了一波热议啊。虽然说这个品牌这两年来大家都感觉是比较边缘化了，但是突然说要退市了，退出中国市场了啊，还是很多人觉得非常的突然。而雪佛兰呢，是隶属美国通用旗下，2005年的时候呢，在咱们中国正式发布，截至现在，在国内的销量是达到了750万辆，在巅峰时期，2014年的时候，它的年销量是76万。但是到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它只卖出了2台，6月份只剩下1台了。那针对退出传闻，雪佛兰回应还会在咱们国内呢继续生产车型，但是用于出口，不会在国内继续销售了啊。至此金领节正式落幕。然后再往前推一推，2018年的时候，铃木菲亚特退出中国，2020年是雷诺离开，2021年是马自达，2022年是吉普，2023年是讴歌30，到了今年又有斯柯达和雪佛兰，留在牌桌上的品牌越来越少了。那今年上半年，合资车加外资车在国内的销售占比是28%，那在6年前啊，这个数字还是61%呢。那么综合市场表现，下一个退出中国的合资品牌或者是车型，你觉得是谁呢？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榜单主题还有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今天上线的是北京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一水老师。你好，一水老师。
2: 你好，上。
0: 欢迎上线啊！我们要来聊这个本周的榜单主题了，先是从这个雪佛兰要推出中国市场说起嘛，所以呢，先来说一说您对这个品牌的印象，以及这个品牌你印象最深的一些车型，好不好？
2: 其实对于我这个年龄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对于雪佛兰或者说对于整个上汽公用来讲，它的车型都是非常的熟悉，而且算是陪伴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汽车生活当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你要说当中雪佛兰这个品牌很熟悉的几台车，那之前的像赛欧，然后再往后边的克鲁兹，然后再到后边的，应该算同时期的景程，再到后面的迈锐宝，其实这几台轿车都是在当年很让大家觉得颇具性价比的这样的合资车型。因为上面它有别克，然后雪佛兰的这个车型如果跟别克是同平台去进行生产的话，那它作为这个别克品牌的姊妹车，它一定会在价格上或者配置上，就所谓的咱们当时说的这个性价比上，一定会更突出。所以在当年，不管是迈锐宝也好，还是克鲁兹也好，那真的是对于雪佛兰这个金领节品牌，它的销量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帮助作用。那在后续呢，它其实也是陆续推出了一些 SUV 车型，探界者呀、拓界者呀等等等等，就那可能这样的影响力，或者说是整个品牌的对于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就没有刚才我提到的四款轿车其实更加的要有话语权了。所以你要说，对我来讲最 印象深刻的这个轿车，印象深刻的这个车型，那我觉得就是四款轿车其实印象会更深。
0: 嗯，就是现在说起来，大家还是一下能想到当时那个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这个雪佛兰的离开是让你觉得意外还是情理之中？你觉得以后这种告别是会加速吗？
2: 它其实并不是说我就完全退出中国市场，它只是目前的口径来看的话是在国内可能不再进行销售，就是在国内不进行零售，但是进行继续的生产，等于是内销转出口。那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实际上在前几年别克也在干，当年就把昂科威在上海的这个工厂生产之后，然后漂洋过海运回美国。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是确实你雪佛兰可能在国内将来买不着了，然后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现在拥有雪佛兰的车主，那至少通用还继续打算在国内进行这样生产的话，我觉得零部件这样的这个你使用上的这个生命周期，我觉得暂时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毕竟车还在生产，那你配件呢，你万一坏了的话一定也会找得到。对于这样的一种感觉，实际上有很多的品牌都在干了。你看咱们今天说的是那个雪佛兰，我刚才提到的别克，然后像 PSA 在成都工厂的凡尔赛车型，这个就是要销回到欧洲的，也有一部分是欧洲版的一个车在生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品牌的车型实际上也在进行内销转出口的动作，比如说像北京现代，它的现在的50%的产能应该是供给韩国的本土或者说东南亚地区的这样的车型。所以你看，就是品牌虽然在国内卖的不好，但是这也是我觉得是合资或者说是外资品牌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市场不仅仅是在国内，他们的市场可能要比咱们现在的这个汽车出海分布的这个网点车型的当地消费者的吸引力，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度还是要更高。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品牌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卯足了劲去出海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你国内市场几乎是饱和状态了，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余量了，那你更广阔的这个全球市场如何能去适配，如何能去攻占抢占，那我觉得这对于咱们自身的发展反而又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感觉。
0: 嗯，好，这是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全面的分析。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雪佛兰之后哈，这个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这次在我们这个榜单上您推荐上榜的这两个品牌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您推荐的是林肯和捷豹路虎，包括这个捷豹路虎呢，这一次包括您在内啊，五位嘉宾老师是有三位都推荐到了，大家的观点非常之一致啊。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两款车型品牌，然后在当下终端市场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销量情况如何呢？先来说
2: 捷豹路虎，其实是捷豹路虎实际上非常的典型，就是本来量就不大，然后处在咱们俗称的二线豪华品牌的阵营当中，它本来的这个零售量就不大的情况下，再加上现在市场的这样的充分的竞争，那它的经销商一旦守住价格，那对于品牌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只能通过大幅降价来卖车。所以我们看奇瑞捷豹路虎，它的比如说是这个神行者，或者应该现在叫揽胜运动，应该叫，完了这个车名字都忘了，揽胜运动版吗？还叫什么？然后这是路虎品牌的，就是20多万大概的这个车型，尤其是像捷豹品牌的，比如说 XEL、XFL， 在终端。甚至五米级的轴距3米级的这个 XFL 在终端都出现了2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新车的一种状态，当然也几乎都是库存车型，只不过你的库存的这个车龄到底有多长，就看咱们消费者能够挑到离你购买日期更相近的这个车型了。所以他们一开始 在没有完完全全给到一个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在市场当中，在中

0: 端市场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那其实在对于这个品牌来讲的话，我觉得就离退出不会太远了。而且很多经销商也都表示，就是路虎可能还会再继续生产，但是捷豹在国内的这个车型的生产可能已经现在进入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奇瑞捷豹路虎，你说没了捷豹，那将来就是奇瑞路虎是不是能够在国产的这个上面再继续发发力，或者说能够通过市场价格中断的一个调整，能够再看看能不能再去搏一把。但从目前看，本身你的量就不大，本身你就定位在自己的这个英伦豪华的这种感觉上，所以它的成功的概率或者说翻盘的概率，我觉得几乎为零了。说它会不会像前段时间的铃木，或者说是我们更熟悉的像 Jeep 这样的合资的这样的厂家，直接就说我就退出中国市场，我就不干了，也未必，因为毕竟它的车型的这种认知度，你觉得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号召力，你就看是不是也能去做到，如果有全球车型的话，做到在中国进行制造，然后再销往其他的地方。但其实也要看捷豹路虎目前在全球的体量，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国内它属于二线，它在全球它可能量就不如说我一个别克一个雪佛兰这个体量这么大。
1: 所以这是您对这台车啊上榜，推荐它上榜的理由。而且呢，就是基本上哈，就是大家相比较而言的话，对这款车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是您推荐的另一个品牌就是林肯，有朋友就觉得这台车为什么能上这个榜单呢？有点觉得有一点没想到。那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林肯？您推荐它上这个下一个离开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呢？
0: 不管是奇瑞捷豹路虎，还是我看榜单里边，咱们有说 PSA 的，有说吉尼赛斯的，然后也有提到其他品牌的，包括林肯，其实都是属于所谓的二线豪华。而现在在市场当中最难受的就是他们。可能你要看，比如说一汽大众，然后上汽大众，然后像这个别克可能会差一些。然后广汽丰田、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广汽本田，他们虽然销量也跌得很厉害，但毕竟原先的基盘，包括原先所出来的这个车型的叫规模化，或者说车型矩阵足够广，他们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车型能有更好的抗压能力。说白了，我本来车卖的就多，那我现在降价或者打骨折价的话，我自己还能扛得住，至少我新车能卖出去一台，我的后边呢进行维修啊，或者零部件的这个供应，至少我能赚起来。但是林肯其实也跟捷豹路虎，包括这些二线豪华品牌，它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本身量就不多，你可能巅峰时期一个月卖两三万台就非常非常成功了。那你看你的巅峰时期的两三万辆，到比咱们现在的自主品牌或者合资品牌的这个同一个车型的这种基数，那是根本不能比的。所以你在整个的这种基数上就落于下风的情况下，你又在市场当中不能用大幅降价来去占领更多的这个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有认知，那其实这对于品牌来说就等于你淹没在了汪洋大海当中。你在现在这个市场阶段，你没有过多的声音，不能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者不到店，你卖不到车，买不了车，那你对于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就其实，那我要是工人的话，我今天生产一台车，我可能明天我就没有配额来生产，或者说我进行生产之后，我完完全全的这个压力都扛给了经销商，所以这其实就又开始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的品牌，它潜在了这个自己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型，潜在自己的这个车型的价位区间当中，我们有现在很多的可所谓平替甚至是可以代替它的车型，就是消费者选择多了，我就不一定我非要去选择你的这样的一台车。都说燃油车是老轱辘棒子，所以就是现在的消费者他对于纯燃油车的这种喜好

0: 并不是我们的市场失控了，而是它对于我们市场的这种脉搏的把握失控了。其实你说这些品牌有错吗？他们做错了一步吗？没做错，它只不过是没有赢得当下消费者去购买新车的这种决心，或者说是这样一种感受。所以就只能被市场一步一步带着的。 然后可能就走到了必须去降价、必须去这个所谓的降本增效的这个循环当中。我前两天看 S90，22万，甚至是21万，S90的这个车型就可以买到。你想，原来降价大降价之前，我们可能买 S90基本上是在25、26万，那现在又砍了将近有30%左右一个车价，就这对于经销商的压力，对于主机厂的压力，对于他们 整个的零部件采购供应商的这个资金周转的压力实际上都会很大，所以这也是这几年其实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就是当你卖不动车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是不是就会一味的降价来博取短暂的一个流量或者销量？但你在这一段流量、这一段销量你被你蚕食之后，你后续还怎么办？是还降价吗？还是会有新的招数？还是就只能说我默默的先
1: 偃旗息鼓一下，退出中国市场，或者说是我转变一下经营思路，这其实都是一个摆在他们桌面上的问题。嗯，好嘞，非常感谢这个易水老师今天啊这么全面的一番分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嗯，好，再见。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啊是今天是唐一水易水老师呢，跟我们来聊了本期的榜单主题，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总结来说的话啊，易水老师的观点应该是觉得现在国内所有的这个二线豪华品牌多少都是有点到了这个边缘，岌岌可危的情况啊。 好，关于这个榜单主题，大家心目当中是想给谁投票？别忘了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啦。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说一说旅行的事儿吧，因为暑假哈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想要旅行还没动身的朋友，跟着咱们山东交广说走就走是省心又省钱的。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号，现在正在招募的一些线路的图文的详细介绍就发送给您了。 如果您想更舒适的话，18号出发的云南卢沥湘这个线路呢，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咱们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可以135度半躺，就跟沙发一样啊，特别的舒服。在坐着猪槽船游泸沽湖，打卡香格里拉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品尝野生菌子宴呀，什么那些就是特别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啊。 6天5晚的行程是一架全含的，每人只需要4,996块钱，性价比绝对高。那如果您是想看绝美的景色，就去新疆。9月6号我们有一个出发的团期，打卡每年6月份到10月份才会开放的独库公路。而且呢，这条线路今年夏天特别火爆，已经开了7团了。而现在大家查一下官网返机票，就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而我们的 行程从吃住行玩，包括机票在内啊，全部包含在里面，只要7,999块钱一个人啊。咱们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高评分的酒店，餐标更是一桌500到800的高标准，绝对啊就是性价比非常高。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 0640-1011。而如果想走得更远一些，可以看一看8月份咱们出发尼泊尔的这条线路，全程住的都是五星级的酒店，而且是免签证，非常的方便。还有在9月22号，咱们有一个欧洲4国的一个深度12日游啊，德法意瑞4国。 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雪朗峰缆车，塞纳河的游船，这些全部包含在里面。而且呢，咱们是从北京直飞，没有中间中转的那些奔波劳顿啊，很舒服。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咱们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大家千万别等，等到最后可能名额就不够了，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好的，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买摩托车，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

0: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如果说你的车子最近的这段时间，不管是遇到了一些下雨天还是比较潮湿闷热的时候啊，开着跟之前比，不管是油耗高了还是空调不好用了，或者是还有一些小细节被你忽略到，突然呢在这个时间里发现了，没关系，都欢迎大家呢一起今天来聊聊。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钻石林赵钻，我们的老朋友，和大家呢一起来支招。最近啊确实雨比较的多，有车友朋友就说了，说不之前哈还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后来才发现说，哎，这个车门缝它怎么会进了那个泥，而且呢会有一些小沙粒和那些泥点儿，确实是很烦人啊，觉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赵钻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赵钻，有些车友呢是洗车的时候哈，可能呢就是交给那个洗车的师傅帮忙，自己呢确实不太注意。但是你像最近可能雨天比较多，来不及洗那么勤啊，所以呢就会发现说这个门进泥沙，这属于质量问题吗？就是属于它的门本身出厂的时候可能就是密封不严，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门缝就是个 bug 呢？
1: 从某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如果车呀真是做成实心的啊，可能这个人在里边也受不了。例如咱坐飞机可能，或者是坐任何一个交通工具，那个耳膜那个压差变化，是吧？它本身它不会完全做成一个密封。另外它本身呢，因为它有很多运动部件，就刚才说的门这里，门呢，那我们就会看到呢，这个车门啊，其实有很多车在前些年还在有这个卖点啊，就经常说到它的门边上带胶条
0: 啊，对，
1: 是吧？实际有些人呢，就是门边带胶条，还有门框带胶条，它本身就是两层这个密封，就两层密封的，就有一部分水呢可能会通过门边胶条渗到，例如这个门槛的了，踏板这里有些
0: 是
1: 这个水的痕迹一上去，其实这个地方上来以后最讨厌是什么呀？后排，就第二排这个，上来人有时候那个门那个这个第二排上去座椅啊，这个腿部啊，有时候一上冲一身水。可能哎呦裤子都湿了啊，甚至有泥沙这种蹭上。我觉得一方面呢，它这个就它这个边缘会有一个这个区域，这是大多数车都会有，大多数会有，就是它再往里，就是在门框这个密封条这里，它就不应该再往里进水了。如果说就真要下雪，你说外边下雪这个大雨里边下小雨，那脚底下湿了，那肯定不对，对吧？也就是说通过门边框这里再进入车内，那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是否有故障，给大家要界定一下，这是一个大家考虑到，再有呢，我觉得应该就说到刚才你说这个位置上，它确实是，所谓的顺着雨水啊，一些积攒一些泥沙就是蹭一身，
0: 对，
1: 是吧？那这里呢，我觉得要看什么呢？经常从我们去，你看明天我帮一个车友约着，也是现场去挑验一台新车啊，这个。这么些年来，在包括这个新车见的太多了，也是。就我们看车的时候，就首先看这个钣金件的，就是相对位置，对吧？那就是一个车两个车门，因为我们有时候先看车门，就是看两个车门，甚至是带整个车身的侧面线条，
0: 是的。
1: 就我们看这个腰线是否直，
0: 对
1: 吧？是否直一些，对吧？然后呢，这个它的前后的相对位置。就是前门一定是要比后门要高，如果反过来后门比前门高，那它这个车行驶起来这个风噪就会消掉，阻力会增加，对吧？那你费半天，你说我这个发动机研究的啊，这个多省油，那可能都不，你费半天可能不如这个一个车身的风阻，是吧？不如这个风阻这个带来的这个阻力大了啊，这个也会有问题，其实这个为什么会高呢？有的时候就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上了，那本身如果说它的相对位置，它做的一些铰链儿，它做的一些这个或者是门框的这个钣金件的结实程度，不够，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呀？都有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出现，这个就是刚才说那门边胶条和门框之间的，在这一周圈或者是某一位置贴合的这个
0: 不够好，
1: 对，不够紧密，不够紧密，这一点呢，经常，松森林呢，这个我也经常说，这卡片维修法， 啊，你别看那个现在不大刷卡了，那依然咱得该刷卡要刷卡啊。就有的时候那个天窗胶条啊，车门胶条啊，你跟着你说我就是塞一张这个较薄的卡片，我其实应该是非常有阻力往里塞啊，有阻力，但是呢又不说塞不动，
0: 对，
1: 你这样是挤得特严实，你塞都塞不动，那可能那个胶条时间长了它就定型了，它就压扁了，它反而没有弹性，反而没有弹性，它就是有一定的阻力，这一圈哎，这个胶条呢一压的正好是一个半圆被压扁，正常的圆弹起来是一个鼓的，哎，挤过去是扁的，是吧，它不是非常扁，不是压的一点间隙没有，这要是压的一点间隙没有，有些车真的也见过啊，那个门边啊，它就时间长了磨的就那个漆就蹭的就是发亮，或者说甚至是破损，就来回挤压是刮蹭啊。再有呢，最典型的什么，有些车啊在过一些扭曲路段，哎，就是有倾斜有颠簸，它就咯吱咯吱响啊，咯吱响，是这样，这时候就会，尤其冬天吧，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哈，可能是因为确实是排产任务重，对吧，时间急，所以你会看到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细节，40万的车我也见识过，你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前后门哈，它那个缝它都不在一条直线上，就觉得哇塞，40万的车做工做成这样，就是有点，谁买了这车你不觉得亏得慌吗，就那种感觉啊。
1: 就这生产线有的时候就是说了，
0: 哎，对，
1: 前一个师傅不管，后一个师傅的活儿，
0: 哎，对，是这样。
1: 我们从实际上维修来讲，一定是上一个工序，就下一个工序是上一个工序的客户，就你一定给下一个工序要非常负责任的给他才行。
0: 对，你得给人家留余地啊，你得，对吧？
1: 对对，你有时候他干的根本不到位，那可能下一个他就干不出好的效果来。对吧，不见得是这个下最后一道关出问题，是上一关就有问题了。
0: 虽然是个门缝的泥沙，我也特别能理解哈，说明这是个开车的仔细人儿，因为但凡是能关注到这些细节的肯定爱干净。你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位女车主啊，咱现在呢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尤其是一些夏天可能衣服比较浅，对吧，啊，碰了一些泥啊什么的，确实是形象上受损，咱能理解。还有呢，有一些老师就会觉得一蹭一裤腿儿，是吧，啊，就不管男士女士，他确实是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是不舒服的一件事儿，所以您来判断一下啊，第一，这个是不是如钻石林所说的那个，他如果没有进到，对吧，里边也有水，你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都不至于是这样的，那其实问题不大啊，注意常清洁。那我们接下来，
1: 还得有一点，就是如果水特别多，就老有水，你这时候开门的时候就要不光是看了，要听了，就是因为我实际接触很多工厂，就是接触最深的有一个，就是有一车主他门来一回，说这个升压器不工作了。我没看升压器，我一开车门，我说你这车门有问题啊，里边有水啊，我接触一脸盆水来，整整一脸盆啊，满满的一脸盆，非常大一脸盆，就那升压器就被水都泡了，电机它能工作吗？对不对？那它有些呢，
0: 对，
1: 排水孔不排水了，最后呢积水呢积得特别多，就是最后会那水呢慢慢的总是从那一点点哎弄到那门槛上，弄到这门边上，
0: 对，
1: 这一点也是问题，
0: 是，
1: 所以这一点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0: 我上一次节目当中有车友提到的问题是啥呢，他就是因为下雨的时候上高速，他有一点堵车在那个收费站，要不是因为那点堵车他还听不见，他因为高速上跑，他一匀速他那个水就不逛荡了，他堵车的时候，哎，他听着那个车门那个水咣当，哎，他有咣当，他才听出来的。你看，这就是印证了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你之前没有发现，你现在可能因为一个特定的什么时间里面有异响，或者是说就刚才咱说的这些不好用了，说这个迟钝了、卡滞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钻石林在这儿呢，把他问倒，呵呵，争取把他问倒，好吧？山东的首席技师，
1: 通过启发性，
0: 对，是的，对，开玩笑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您记好，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儿。添加成功之后呢，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提问的各种问题，买新车或者是我们车友提到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比较上，还有呢就是咱们在有一些吐槽啊，你说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怎么样子，值不值得花这些钱，哎，都可以啊。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儿特别好记，方便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赵钻，有车友说自己那个车啊，24年的， 现在呢是这样子，一熄火不着车，那么他就再开车机一两分钟，他就能给他一个提示，叫做电量低请关闭电源，他就能自己给他自动关，所以他不知道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1: 嗯，他这么说我觉得肯定不合理。我首先他没说明白他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啊，就是说如果说不能上电是吧，或者说这个不能这个启动的话，那肯定不对是吧。我觉得这是要看看发生这个故障时候的一些前后的逻辑关系。早期我记得有给玛莎拉蒂一个车友还说他当时遇见启停
0: 啊，
1: 对吧，他那个启停的时候呢，他如果说恰好你看他在档位上嘚，这时候车熄火了，启停工作了，但是他这时候呢，他突然间可能哎我要去门岗拿个快递，他就啪把安全带解开，也没摘档，这时候就下来了，就是这个就可能或者这时候摘档就推了这个，他没那个还没启停起来，没工作起来，他先摘的安全带先开的门，这时候呢启停就不工作了，他就不会让他再打着车，但是他认为有危险嘛，肯定不能打着车跑嘛，他就先做了前面的动作，再做后边这个动作，再摘档。那这时候这个车你上来就必须得重新推档，重新关闭钥匙，重新再启动一次，
0: 是吧，
1: 对才行，是这样，它就有个逻辑。但他刚才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反而倒是你要考虑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尤其是针对一些或者说混动或者新能源具有一些辅助电瓶啊，具有一些小电瓶啊，可能这个小电瓶是不是有故障，你小电瓶总有故障，就是当你这个可能再打一下钥匙呢，这个大电瓶又给小电瓶又充电了，是吧，就是有些车呢别看就纯油车啊，纯燃油车它也有两块电瓶的，它有一块辅助电瓶，那辅助电瓶可能就有故障之后呢，它就会提醒这类的问题，就需要相当于你和系统再重走一遍吧，你再重新打一遍，再可能再运转，包括它可能车机这些提供的这个电源也不能正常运转，
0: 说白了就都断电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我建议他应该至少要检查，首先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这个早期因为他车和车不一样啊，很早如果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钻石林的话，我说过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来打开油箱盖，这时候不是打电话，是扫一扫你别这贴进油箱盖去打电话呢，打开油箱盖打的那铁盖啊，不是拧开那个通气孔啊的那个里边那盖，就打开油箱盖以后呢，你那油箱盖上如果有一个二维码，油箱盖内侧有一个二维码，就你拿手机一扫，你就知道你这个车上的这个电瓶是有几块，这几块的位置在哪，他都告诉你了。就是我一扫，哎，我这属于这个哪一年款的，你确定好以后，哎，这个车型年款它出来，哦，我这个电瓶在这个后备箱后边呢，在哪放着，就有些人找不着电瓶嘛，对吧，通过它呢你就能找着位置，而且呢就能告诉你有几块电瓶啊，尤其是我说那种带有两块电瓶的就比较让人讨厌，有时候你换半天换错了是吧，或者针对问题没找着是吧，这些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和你真正去检修的时候条件不一样，人家技师一看，哎呦，大电瓶不行了，换吧。其实换完了以后，发现小电瓶不行，换错了，这也很常见。所以建议他呢，我觉得一定要先找一找是否有辅助电瓶吧。
0: 好，供参考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刚才有车友说自己呢那个玻璃摇下来一半，在行驶过程当中有异响，玻璃有异响，请问是怎么处理？这样我们中差宣传过后给您来说一说这个情况啊。可能最近呢一早一晚的，是不是能觉着风有点凉快了，是吧，有些朋友可能会开窗户通风啊，一会儿说。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 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7: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做客。今天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钻石林赵钻，山东首席汽车技师。甭管是自己买车的过程当中纠结售后的部分应该关心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一些老友大家的车龄久了或者是公里数大了出现了一些问题，随时可以提供咱的车型和公里数，让赵钻帮您来评估一下，花钱咱花在刀刃上，花得明明白白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呢一起来聊。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刚才有车友说自己玻璃摇下来，摇一半儿，行驶过程当中呢会有异响，咱还问问赵钻啊，这种情况呢，他觉得哪儿出了问题？
1: 首先是这个在，就是他说的响声分两种类。情况一呢，就是升降过程中响，就我升或者降的路上落的时候，落到这个一半的时候了，咯吱咯吱咯吱响了，哎，再往下落的时候它也不响。那这种呢，一般就是这个升降器轨道啊，这个就是钢丝绳啊，这个轨道啊，就是它里边升降器啊，就是拉着玻璃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托举的一个轨道嘛。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有问题。有些车呢，我们可以给它拆开门板之后呢，对轨道呀，涂抹一些专用的润滑纸，给它这个润滑一下，可能这就问题不大了，但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轨道呢确实就磨损了，都是磨损，它就走到这个钢丝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或者轨道走到这个位置那滑块嘛，滑块和轨道之间到这位置呢，它就会有异响，就会摆动啊，有间隙啊，或者有磨损了呀，它有响声，那可能有时候就要换这一块，当然换这个呢。我记得前两天是，上一周也是一这个威海的一车友啊，给我发信息，他也问，他还说，他这个就有这个毛病啊，有了毛病之后呢，他说是怎么换？我说有些车呢，它是轨道是单独的，就不用换电机，其实就为了省点钱给车友也是。那我说你就可以问一问这个维修站长或者提供配件这边是否是单独的，不用换总成，就是你电机是好的嘛。如果电机拆下来，因为有时候电机比那个轨道值钱，电机轨道就是一个钢丝绳，就是一个铁架子，那个肯定便宜点吧，是吧？那就是单独换一下，就能省一块费用。当然有些呢，就是总成了啊，确实连不单独提供，是吧？咱也别去非要想
0: 硬拆，
1: 算计去啊，硬拆这拆给你买不着，这个也
0: 费
1: 半天，来回拆装几次，你不够折腾的了，是吧？
0: 是，
1: 这是一个可能。再有呢，就是有些车呢，它是什么呢？就我落到一半了，落到一半呢，这个我没有升降器本身不运转不动，但这时候呢颠簸的时候呢它会有响声啊，这时候咯咯咯咯吱吱吱啊，或者有响声了啊，这时候响声呢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升降器轨道的是否是玻璃偏于一边啊，可能偏于左边或偏于右边。这时候呢，第一是咱这个时间长了，玻璃这个胶就是这个密封条啊，夹条就两边整个这个竖着往两边的这个夹条，它的弹性不够了。建议呢做一个这个升降器胶条的保养啊，给它可能就是清洗，起到清洁保养，恢复它的弹性啊，起到一个这个运转更顺畅的那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就是什么呢？给这个升降器要考虑，这升降器就是是否是安装的时候啊左右偏差过大，就你要看它升到顶的时候和升到落下来的时候，就尤其升到顶，对它有没有往旁边挤一下？就有些玻璃吧，设计的这个弧度，它往旁边，哎，得跳一个，就和一个跳一个，就一个 L 型的，哎，往前一拱，再拱回来。那这种情况，那它可能这个升降器安装的呀，这个因为它毕竟升降器还是有点间隙的啊，有点自由间隙，可以把那螺丝松开，让它或左或右，就是往前或往后，啊，就是调整一下这个自由间隙。这时候呢，也能减少一些，就是行车过程中就产生这咯咯吱咯咯吱的一种这种摩擦的这种响声啊，
0: 就好比说我们拧螺丝自己原来试过哈，你比如那种手劲儿大的跟那种手劲儿小的，手劲儿大的它拧过头了，它可能呢，对吧？就有憋着那个劲儿有一点点，对吧？你稍微松它一松，它可能呢升的时候它更自如，它就没那个动静了啊。
1: 对对，它其实这个拧过劲儿和手它主要还是牵扯那个间隙，就是咱
0: 晃量大了嘛，
1: 对，它不光螺丝，它还有垫子嘛。对，对不对？那个垫子和螺丝之间它是有那个有间隙的，它不是说完全我焊死在那个上边是吧？你拧的时候，有些人一拧，或者说你哎那个垫子就偏了，偏到一边去了，对吧？所以其实就刚你说，就劲儿拧大点，它偏到一边去。如果说但反过来，如果你手固定的非常好，哎，我就给我能固定住，对，我能推动这个力量，就拧再大它也不偏，对吧？但是一般人手哪有那么大劲儿，你拧劲儿大，可能垫子偏了。
0: 是吧？他可能也是技师那，他装配的时候都是那个气动线扭的扳手，就当往上打，当打一打，就是打的时候呢，那技师可能稍微昨晚上认真点早睡会儿啊，精神头很好，他手扶一扶，他不偏，对吧？可能装配的时候，这可能这仔细程度确实这有点工匠精神啊，
2: 对，
0: 对，
1: 工匠精神，他就欠缺那一点，他就上去。
0: 还管你扶不扶了，就反正对上锣当当当往上一一怼，他就那风炮就打上去了，
1: 是
0: 啊，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偏了一点，是这样。嗯，供参考啊，别看是一个玻璃声响的问题，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总之不是特别难的事儿啊。供您参考，但就是偏偏这种小小的事情，它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1: 啊，会，因为我觉得升降器。 这点前如果这两天刚说下雨，
0: 对，
1: 它升不上来呢，对吧？升上来又自动落下去，是吧？这是最常见的，这两天也常见，就是阻力大。你要让它升上来了，好，自动一线升，它升上来，当然自己落一块。你说这个雨外边下哗哗的，这里好，越着急越升不上来，对吧？时间长了，就是老司机了，都知道啊，我可以用手动方式把它升上来，就不用自动方式了，对吧？越是那新手不知道的就很麻烦。 所以这时候就是遇到一些可能这个应急的问题的时候，别看小毛病，就包括刚刚有一车友也是昨天晚上问我啊，给我那个钻石林这个公众号发信息的时候，他的空调不工作了，就是鼓风机不工作，他是前后他是一个七座的嘛，这个前后边也有空调，前面也有空调，后他说后边空调还工作，还好就是后边坐的人还能凉快一点，就他坐那已经热的不得了，
0: 要中暑的感觉了。
1: 对对，他问了一下。 可能也是车友也是考虑这个到底是不是精打细算啊，就是他问了一下4S店了，4S店给他去检查了一下，说你这个空调风机鼓风机不行了，得换鼓风机，可能这个千把块钱啊。这车友呢可能也是晚上又问我，我觉得也是考虑到就是这个是否省点钱。我说呢，我是这样，有我正好我说这个我这两天没空，我说等我有空可以现场帮你看一下，或者说你自己看一下，有我是主要给几个原因，对吧？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人技师说的很对，就是风机不行了。第二呢，也有可能是什么呀？你这有没有进水，对吧？你首先看看这个空调滤芯是不是？再一个呢，空调滤芯是不是特别脏了？这个风机它本身的散热要靠滤芯来散热的，它如果进风进不了，它过热就保护。哎，结果这车友还挺帅，他自己也有点动手能耐，把空调滤芯拿下来了，摔打摔打，空调滤芯再装回去，哎，那风机好了，啊，又运转起来了。我说那。 那就可能与这个滤芯脏堵造成的散热不良有关系，不代表当然人判断的时候，人判断那会儿确实是电机不工作了嘛，啊，就有可能是判断你鼓风机需要换，但是有的时候咱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啊，就算你换了，不解决这个空调滤芯的问题，是吧？或者说不解决进水的问题，那你换一个还得换，是吧？所以这就是咱刚说，有时候应急嘛，因为大天这么热，空调不运转，这不着急嘛，是这样。
0: 是供参考，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车友是微蓝达的车友，他说自己的这个跑偏，行驶大概1000公里左右就能给他自动往左偏。老师，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我没理解，他1000公里是什么？是一百公里，一百的时速吧？或者是还是说心跳跑了1000公里？这个首先给了一个好像是无效的信息，给出一个无效信息啊，就是。 首先，我们跑偏呢，一般要看是在高速下，还是低速状态，是在踩油门和不踩油门，就是滑行的状态下。它其实它跑偏的这个原因都非常多，可能要通过不同的条件可以去进行判断。就他首先说的是往左是吧？我听的是，有左方向吧？
2: 往左是吧？对
0: 对，那往左跑偏，不太正常。说实在的，不太正常了。这个确实属于一般我们只要说。 左右的时候，我们先判断的时候是一个警觉性，啊，往左那肯定，因为我们一般是左边是高的，右边是矮的，对吧？你上高速以后，你正常咱顺着地势这个方式的话，也应该它是往右这个有点趋势往右跑的这种状态，还是由于地面重心变化嘛。
2: 对，但是往左那就我觉得不太正常。第一呢，咱要看看这个车辆的轮胎，对吧，是否正常，然后有没有这个变形啊、鼓包啊，或者气压不足啊，是吧，这是最常见的一些，通过咱自己就不去检修，咱自己就能够判断，甚至你打开仪表有没有提醒，你看气压啊，右边2.5、2.6，你左边2.3、2.4，那可能差了0.1、0.2，也会产生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嗯，
2: 再有就是咱看看轮胎的表面的磨损状况有没有出现吃胎的现象了，如果出现吃胎的情况呢，那可能就定位角度有问题啊，那这时候咱最好可以通过做个定位，既能延长轮胎的这个寿命，又能解决这个跑偏的那个这个原因。当然现在车来讲，我觉得其他的你说再复杂的一些原因，我觉得概率低啊，不像说实话早期一些车啊轴承不好的，对吧，那可能是等等，就是说是早一些早期车那材料真是比较差，加工精细度比较低，
0: 嗯，
2: 对吧，那可能会有这现在
0: 不存在，
2: 加工好一些，
0: 对
2: 对对，这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故障，
0: 嗯，
2: 越来越少，
0: 嗯，
2: 就常见的问题比较多，就还是都能够通过一些常规的几个方法吧，就能够做一个解决。
0: 是，
2: 当然这个对，就如果真是1000公里新车，一定是让厂家给一个明确的解决。
0: 是的，
2: 咱避免一些后续的隐患，是这样。
0: 是的，嗯，肯定是不合适了哈，往左肯定是不合适了，是要去这个供您参考这个维修的思路。刚才呢，我看到有咱们与时节行的朋友，我想问一下，咱那好车主打成了好司机，您这个二维码是不是根本收不到？这肯定是想参与到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定位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当中了，明天就要开奖了，朋友们，来咱对个暗号哈，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不管是哪个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一起来参与报名。报名没有空着手回去的，打底儿是20块钱的中石油提供的券。那中石油提供的这个券呢，给到各位解释一下，它这个自动领取了之后，你在加油的时候就在你的卡包里来使用了。周奖是200，大奖呢是10000元的加油卡，直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好车主。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爱车管家环节，不管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如果此刻刚刚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这儿呢有个好消息，我们呢联合从我们在7月24号正式启动以来啊，有省文明办、省公安厅还有省交通管理厅，包括呢在我们这个公车部门的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由山东交警总队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具体承办的这次活动，给到大家一个机会，就是奖励守法的好司机。不管您是什么车型，你说我是开大货车的，我是开客车的，我是开我家里私家车，或者是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是运营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是您是摩托车，只要您是车主，是有车号的、有驾驶证的，甭管您拿的是 A 本、B 本、C 本、D 本、F 本，甭管您拿的是啥，只要您参与交通，只要是车主，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山东交通广播会跟大家一起每个星期五开奖，开奖的时候非常的简单，交警总队的警官现场会给大家来开30个周奖，每一轮呢是5个中奖的，一共开6轮，每人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感谢中石油，感谢平安保险。同时月奖我们给大家抽取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或者是还有一个单独的额外大奖是激光打印机，不是家里小小的哈，辅导孩子写作业能打出个纸来就行的那种打印机，不是，是特别好用的激光打印机，价值不菲。同时100天，只要你能坚持，你说我遵章驾驶100天，那么我们给到大家一起送上的就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3个人一人10000块钱，3个人一人10000块钱。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大奖呢，是价值10000元的钱江摩托的踏板，这个踏板超级好骑，你钱江做踏板那简直是手拿把掐，这么些年了，也谢谢 BK2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朋友们只需要对个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仨字好车主，好车主回复好司机的朋友们， 你一定收不到那个二维码哈，一定是好车主，关键词好车主哈。另外还有呢，临沂的车友问我中奖名单怎么查询啊，来现在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去看一下上周五的开奖名单已经正式公布了，全部都可以方便大家一起来查。还有是忘记点开直接提交了，你提交了之后是啥忘记点开了，是没领那20块钱的券吗？那你重新进重新领就行，直接拉到下面最下面的那个有一个领取键，直接领取，没有空手回去的哈，只要报名打底儿都是20块钱，中石油给大家提供的20元的加油券，没有任何人会空着手回去，只要你参与全部有奖，大家试试看好吗？祝各位好运。明天就要在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在我节目时段开周奖了，朋友们，咱们期待一下今天报名的朋友，看能不能有好运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有请到的是山东首席技师钻石林赵钻，继续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支招，甭管是汽车方面的什么维修的、保养的、改装的啊，有些的这个故障啊、保养的问题随时可以提问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车型、公里数，或者是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都是可以的。刚才呢赵钻也支招了，还有车友出现了说的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我这个车门板跟座椅都出现了那种花白的白斑，请问为什么？
1: 这个应该建议他呢重点先看有没有说这个雨水的这个，或者说一些洗车的咱做过内饰啊，或者洗车的一些洗车液啊，或者雨水啊侵蚀啊，这个往往有的时候和他这个车辆的一些材质啊有关系，在遇到外界的腐蚀有关系。针对这些呢可以做一个像真皮的清洁呀，或者说这个橡胶件的清洁， 进阶之后呢，再针对像这个橡胶件或者真皮做一些这种还原保养剂，就基本上能够解决。
0: 嗯，这个牵扯到美容了，是一个
1: 对对对
0: 范畴哈。
1: 对它这个对是一个大的范畴，看似洗车看的一个小事啊，但因为它针对不同部件啊，有时候我们要分析它不同的情况。就刚才我说呢，有些车友他是比较喜欢这个，不太喜欢开空调。哎，我就是平常温度不是太热啊，我就开四个窗户，开点缝啊，包括可能稍微有点小雨，这时候呢，我也不愿意说打开空调，因为你要关上特别闷热嘛，对吧？你开着点缝呢，他就觉得这个比较舒服。但这点缝呢，可能就有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这个小的雨滴，就是淋到这个车门的这个 AB 柱啊，这些橡胶胶条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板件上。那这些呢，它侵蚀之后啊，就会留下一种这种白斑，或者说就类似于水痕，
0: 各种
1: 水痕类的。对水痕类的这些这个水就类似甚至是相当像一个水沟是这样，但是你要真是拿毛巾拿水一擦呢，你看着当时它没干的时候啊，好像你擦掉了，但稍微它转眼间一干它又出来了，啊，所以这种呢就是你要用对路的清洁剂
0: 对
1: 啊清洗给它做一个保养。
0: 这个内饰其实特别明显在哪儿呢？你见那个中央扶手了吗？他那个家里有小孩的，什么撒了牛奶的，撒了什么可乐的，撒了各种饮料的茶的，其实有很多那个印记他就是根本擦不掉。
1: 对对对对，
0: 他就是需要像赵钻说的这种专业工具来帮忙了。
1: 嗯嗯，去深度进去或者去反应。
0: 对
1: 对，所以就你要需要做一些应该说是对路的吧，就是对路的这个一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是确实是不行，是这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让我想起了啥呢？赵钻开眼界的二手车整备，
1: 嗯嗯，对对对，
0: 哦呦，那个二手车整备绝对是开了眼了，朋友们，
1: 瓶瓶罐罐。
0: 你知道脏成什么样的座椅，它都能给你洗出来吗？朋友们，大家尽管想象，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你想想哈，就是哪怕是那种。水泡了的，或者是说有那种极个别的特别特别，就是寸他那个车都滚进比如说河里了，就是完全全是淤泥，对吧？或者有一些就是咱这个北方可能少一点，南方其实会有啊，泥石流那种，比如说确确实实是受到事故影响的那些个车，那完全都是看不见，糊的不行不行的了。哇塞，二手车整备的那都能把那个座椅给你整成新的。
1: 是是是，其实哎，当然这种是有一定程度来讲啊，我倒觉得这属于存在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有的，因为有些还是稍微是为了一时的那种效果，一时的效果，它是确实用那些相对方法呀，这个高温高压高湿啊，这个大量水啊，
0: 对。
1: 结合各不同材料啊，是吧？就刚才说举例，你家里甚至那个可能这个厨房里那个地毯，
0: 对，
1: 你踩了油什么花，这踩了你说就马上就不别洗啊，就一次性扔了，基本上到那儿可能
0: 都是新的，
1: 对对，翻新出来了，所以这当然这个翻新，哎呀，从某种程度来讲啊，如果说咱自己车主就是受到这些影响啊，可能咱去处理。是吧？我觉得倒是，注意它的一些操作前提下，还是可取的。但如果真正来讲，现在，今年上我已经多次提这个事儿了啊，因为多个城市都有泡水车，
0: 对，是
1: 一定是全国各地的
0: 大流通
1: 二手车市场，对，一定是大流通。
0: 对，
1: 你就明告诉你还好，就我买的时候，我就买了泡水车。对吧？你这个该换的副件、电子件呢，该换差不多了。
0: 对。
1: 但难免可能有些问题，人家可能也给你保个半年一年，
0: 对，
1: 是吧？你有什么小而不然的问题，回来人家再给你处理，啊。但也有一些呢，真的，一看，反正你也处理完了，反正你也看不出来，是吧？这个直接就卖给你了。那这时候呢，反正确实是带来后边一些问题。尤其现在一些什么呢？有些这个车辆电子部件现在都是带程序的。这种就带来的麻烦比较大是什么呢？一旦它有问题之后啊，你得编程， 说实在，也就是说，一，你外边那些普通的电子配件，想我买个什么普通配件配上吧，你原厂的可能2000，这个可能买个3500，给你配上也行，但配不上。为什么配不上？因为它很多是带有这个程序了，就人买的程序贵，对外边这种普通件就匹配不上，逼着你呢，就是你说你就得买那个原厂那个件，就只能配那套电子配件，配完之后还得再输程序。 它很繁琐，很麻烦，啊，这增加了这个维修的这个，也不光是维修车主的成本，维修技师的这种复杂的程度都不断的在增加。你就换一小摄像头，一个是一个倒车摄像头，你觉得简单吗？拔下来插上不完事吗？不行，你得
0: 匹配，
1: 你得去做匹配，啊，对，你得写程序，
0: 对，
1: 做学习，你跟做一些东西是吧？你看现在。 就增加了这些东西，无形中呢，我觉得在技术含量的附加值，设备你必须得增加设备，对吧？电子设备的这个，你没那设备匹配不上，你可能摄像头不，摄像头也不便宜啊。现在那天举的有一些摄像头都好几百，甚至大几百，一个摄像头，咱觉得这摄像头不得几十块钱吗？不是，这真的，现在大几百一摄像头就很常见，这很普通的一倒车摄像头，是吧？当然它具有一些360的功能啊，是吧？那就大几百块钱，你还是再给它写程序，啊，造成了我觉得。
0: 所以刚才又延展的这个泡水车啊，就翻新或者座椅污染啊，又延展的说了这些电子配件的一些问题。对，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哈，就是这个职业病犯了，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二手车的节目，我非常想跟大家说，我们要擦亮眼睛。第一个就是怎么能买到，不是不能卖，对吗？谁说事故车不能卖，谁说水泡车、火烧车不能卖，就是你得对得起那个价格。 对吧？你特便宜，你首先定价你得良心，然后你不能欺骗消费者，你要原原本本的告诉他这个真实的车况是什么样子。但是还是有朋友会担心上当受骗，对吗？所以三方的质保，我为什么这么说？他必须给到你三方的质保两份以上，就是第三方的检测两份以上，我觉得你才敢真的买。但是买了之后，就是那些电器件啊，刚才我觉得赵钻说的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供大家参考哈。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2: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刚才呢，有朋友问我说欧洲怎么报名，非常的简单啊，刚才的片花呢你一定听到了，德法意瑞4国12日，而且呢我们是从国航北京直飞，没有任何的中转连程，减少了大家路途当中的这些周折啊，涵盖了国庆小长假，所以呢没有涨价，机票也没有涨价，还是一价全含的。亮点呢不光呢是有资深的领队和导游的双护航，同时咱们安排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的 VIP 全程通道，像雪朗峰以及呢像威尼斯的贡多拉，还有塞纳河的游船，全部都是全包的，没有二次消费哈。就包括呢它其实有一些小交通的工具也是全部含在当地的。另外大家出国一定是要尝一尝当地特别地道的，像法式的大餐，像山顶的特色山景大餐，以及呢红酒的炖牛肉，在法国红酒的特色红酒宴啊，都给大家准备齐全了。同时咱们这次呢在德国会打卡的是新天鹅堡，还有包括呢像在瑞士的许愿池，以及各式各样的网红景点，一次呢其实涵盖的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网红啊，这些打卡地。同时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为了孩子以后出国留学想去做一个准备的话，我觉得9月这个行程可以去参考一下，价格呢是26,000左右，供大家呢一次可以考虑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微信同号都是可以的。9月以后带上远方的一点点清凉，我们带着大家呢新疆三湖的北疆双飞8日，也是一价全含的。这次含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趴，长途啊一点也不遭罪，可以是躺着逛。还有这次呢一次打卡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有 S21 的沙漠公路，还有雅丹地貌。另外我们会送给大家赛里木湖的航拍，坐着直升机航拍真的很酷，还有呢旅拍专业的漂亮的照片，冷水鱼宴、和睦的土火锅，还有呢在天山天池的瑶池宴，都是非常好吃的，新疆的美食确实不容错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包括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啊，都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并没有涨钱。云南也有，你说我家考虑到有老人有孩子，那没关系，云南可能更轻松一点啊。这里呢有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同样呢是大巴半躺着啊，一边可以充着电，一边可以刷手机的那种，逛吃逛吃的玩。泸沽湖旁边呢，我们带着给到大家去看看水上长花的花儿。 不是像咱这种荷花哈，是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景点，包括呢来自于摩梭族的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刚才我刷到微信当中，德州的朋友问我说，中奖名单怎么查呀？来，各位，来，你此刻能够回复微信号，证明就已经是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是我们的粉丝了。请你去刷那个文章，去找到上周的那个中奖名单的文章，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公示，所以请放心，完全都是公开透明的。上次我打那个中奖电话才逗呢，我印象巨深刻，我怎么打他电话都打不通。哎呀，我心想这200块钱你就不要了吗？是吧？然后我终于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您中奖了，领奖的方式我希望能够跟您这个沟通一下，方便的时候可以接电话吗？哎，他给我打回来了，终于打回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我以为你们是骚扰电话呢，因为我用办公电话给他打，用我自己的手机号也给他打哈。他因为是陌生电话，他不认识。我说你是被诈骗电话给毒害了吗？是不是？然后他接着就说，他说哇塞，你真是武红。我说我是啊，我说你去看一看，你中奖了。他接着去查了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那个中奖名单，他才相信说哇，真的是我。他说他报名的时候压根就没以为他能中奖。我说这次您信了吧，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临沂的一位车友哈，我说来，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消息，你给我们证个名，你证明说我们确实是公开透明，没有任何其他，而且他说我根本就不是个中奖体质，单位里发个什么福利中个奖那种我都没中过。我说来，你这次信了吧，给你的同事给你的亲戚朋友可以说一说，这次真的是你中奖了。还有朋友问我说怎么参与抽奖啊？是这样，大家报名之后，所有的数据呢是在交警总队的那个库里面，会提前筛一轮。为什么呢？就是把违章的要剔掉。如果是你报名，你没有违章 ，OK， 你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星期五的这个抽奖是我们明天交警总队的警官来到现场，给到大家现场全部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全部来直播的，包括我们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啊，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参与。回复那个好车主，那个主是主人的主，那个回复了关键字写着住家户的住的这位车友是怎么回事？好车住是咋回事？咱又不是住车里，是不是？好车主，把你的单人旁去掉，重新发一遍，要不然你根本收不到二维码。好车主，好吗？三个字儿，好车主。我们来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啊，钻石林赵钻。赵钻，刚才济南的车友问说，那个流浪猫呀，总是在我的车上爬上爬下，那个抓痕呐、啊，弄的那些个疙疙瘩瘩的脏的点儿啊，我实在是洗不掉。请问您有什么好招？您教教我。
2: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已经知道了。这个自然它本来现在很多的小区甚至地下车库都存在。第一，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我们回到一个车漆保养这个范畴吧。一，咱如果是在这个地下车库稍微少一些，没有自然环境。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造一些车衣罩啊，这个外界的话，同时呢，建议可以做一些车漆的这种。镀晶啊，这个液体镀晶也好，这个那种硬质也好啊，我觉得对车漆呢做一个保护，那这些呢都能够在后期假设咱去有问题了，去抛光再处理，或者本身呢它就能够减少一些这些外界物质的附着呀，或者外界的一些剐蹭啊，我觉得这是从保养角度。再有呢，其实这个停车呀，确实是对于这个小动物的影响还是有的，你说有车辆，你说是处于一个非常热的状态，对吧？或者说有的温度，或者有些这个位置的选择、方向性，我觉得都会关注他们，就是你要掌握他们的习性。比如说你本身，你说我头朝迎风的话，那可能它这个热量它可能不在这散失，它散失比较快一些，是吧？或者说它就不会往那跑。我觉得这些还是要多注意，再一个对他们的惊扰吧，我觉得这也是要注意。
1: 我见有那个轮子都挡着那种木板子，
2: 对
1: 是吧？或者是还有选择一些喷剂，就是买一些什么，甚至驱蟑螂类似的那种、
2: 甚至有些人装一些网，哎，各种那我见机舱里边
1: 啊，
2: 哎，我们下手都比较费劲。带刺儿的各种的带刺儿的网，啊，就是刚就像那装在墙上电网一样的带刺儿的都是，换个

0: 滤芯儿啊，或拆一个车呀，哈，那就不小心能扎着了。这其实这些，都有啊，各种方法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本身这个处的环境，啊，所处的环境的一个状况变化，来，再具体的去选择一下情况最好吧。这样。
1: 哎呀，辛苦了哈！所有这个车友们可能不是都有条件是吧？那个地下车库完完全全能杜绝，所以
0: 对，
1: 辛苦了各位
0: 属于
1: 车友们，大家有
0: 那个
1: 好
0: 猫
1: 招。
0: 星人，他也是一个爱车的人啊。
1: 哎呀，对，嗨，就是大
0: 属于
1: 家如
0: 跟
1: 果
0: 你
1: 有
0: 特
1: 些
0: 别
1: 好
0: 适
1: 办
0: 合。
1: 法这样照钻，咱也欢迎大家看还有什么这个集体的智慧，对吧？咱也一起吸收一下，非常感谢赵钻的支招，非常感谢中午加鸡腿儿。那如果大家呢，您用的好招儿、管用的，也请跟我们济南的车友一起交流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一起来支招。节目之后也没有关系，大家呢随时可以一起来交流。那今天呢，好物推荐环节跟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我特别想跟我的女性的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好的产品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有平替的。有人说所谓的，哎呀，这个夏天了，是不是过了之后咱们就比较容易，尤其是那些不经晒的哈，一晒就泛红、敏敏肌的那种，或者是你觉得我痒痒的、很干很干，在办公室里吹空调一天，或者是开车在路上啊吹一天又晒。那慢慢的这些干纹呐、泛红啊都会出来，你用了一堆水乳可能都没有什么用。来，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黑绷带，我跟你说一个人就行了，王菲。大家去春晚的时候看她出来唱歌的那个状态，能想到她是一个50大几岁的人吗？她就是黑绷带的资深使用者，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多说啥。对付干纹，对付这些敏敏肌，对付那些干燥泛红，来，朋友们，你自己用上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你自己照镜子，你来试试黑绷带是不是如黑绷带的配方所说，它又温和又维稳，适合多种肤质，你自己试试看。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礼物是这个，我觉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没法有平替。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有非常贵重的这个客人要送礼物，或者是你说我的妈妈值得用好的，她已经上了岁数之后，我希望给她买一个好的生日礼物。比如说到了周年纪念日，是今年是60岁的生日、70岁的生日，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或者是你媳妇儿咱们结婚了，是一个周年的庆典，我觉得都非常值得给她用一个特别好的。50毫升原价在专柜卖3930，但咱今天只要半价不到1199。绝对是掌上海关 APP 的可查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只需要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了。朋友们，好的产品没有平替，你值得拥有最好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了。
2: 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

0: 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8月15日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生效，这是继《民法典》之后的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共5编，1242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以专题的形式来聚焦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它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息息相关的地方呢？大家通过视频直播也已经看到，非常高兴为大家隆重请到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来给我们做专业的解读。首先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龚绍华法官。龚法官，欢迎你。
2: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那坐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来自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的朱烨法官。朱法官，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环境资源这个案件啊，大家知道是涵盖着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欢迎远道而来的来自咱们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厅长张岩。张厅长，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真的是非常欢迎直播间的这个3位哈，今天我们阵容庞大。您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燕子北飞说特别有意义的节目，谢谢您的这个夸赞哈。今天3位隆重登场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作为这个资源审判法官，环境资源审判法官，是不是特别期待这部法典的落地生效？
2: 确实，作为一个环境资源审判的法官啊，我们原来手中的这个就是说作为依据的法律呢，有30多部的单行法。这30多部的单行法呢，都是以单一的环境要素来作为规定的，比如说水、大气、土壤啊。我们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中呢，我们首先要掌握30多部单行法，还有一些司法解释，还有各种规范性文件啊，非常的庞大。
1: 嗯，
2: 这样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呢，我们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终于实现了，就是有一个统领性的法典作为我们裁判的依据。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原来我的书桌里边至少要有30多部法律放在那个书桌里边，现在呢，因为到了那个正式实行。之后呢，有10部法律就废止了啊，这样的我至少我的书桌里边哈，那显得整洁一些。
1: 嗯
2: 啊，这我们是非常作为一个这个环境资源审判的人员，非常期盼着这部法律的出台。
1: 嗯
2: 啊，除了期盼之外呢，我认为我更真切的感受呢是压力和挑战。
1: 实际上在上直播之前，在这个我们的导播间沟通的时候，龚法官说太严峻了，这个挑战性。为什么说？
2: 对，因为光从这个字数来讲呢，就是16万6000余字啊，虽然比民法典的这个就是条款略微少了一些，
1: 嗯，
2: 但是字数呢就是多了几万字，
1: 是
2: 本来这个体量就非常大。另外呢，这个法呢它不是原来的单行法的简单的这种累加，它是一种化学反应之后的啊，咱们有了前瞻性的、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如果能够融会贯通这个立法思想和它的基本原则啊，在我们的工作中又正确的适用这些法条，所以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样是也是我们今后追求的方向。
1: 嗯，所以说龚法官所说的责任重大哈。
2: 对，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此时此刻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对中国的这部 首部应该说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马上在8月15号，也就是在周五的这个时间哈，周六的这个时间正式实施了。您对这部法典有什么期待，或者有哪些想要了解的，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可是请到的真真正正的在一线的大法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给您解疑释惑，所以大家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哈。实际上借机在解读这个法典之前，也让大家借机了解一下这个环境资源审判的一些相关知识哈。我查阅了一下，在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是设立了环境保护法庭。那么作为咱们目前全省范围内有多少家这样的专门的审判机构，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朱法官了解这个情况哈？
3: 好的，主持人，这样我们呢是按照自上而下分类施策灵活机动的原则，我们推动了中基层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目前呢是我们是在中院重点推行了机构的专门化，这样我们现在17个中院均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到2026年，我们全省一共设立环资审判机构是240余个，其中环资庭有96个，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合议庭呢，已经达到了，还有团队已经达到了70余个。环资巡回审判的巡回点呢是有52个，这是我们目前机构的设立的情况。
1: 阵容庞大，
3: 对。
1: 尽管是这样，也是存在着案多人少吧。
3: 对，
1: 这种实际的这个情况啊，每个法庭都会存在这种情况。来吧，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岩法官哈，我觉得行政案件而言的话，主要包括什么？罚款？
4: 您说的这是行政处罚类的案件。
1: 行政处罚类的案件哈，就是责令关停、什么停业，这个都是您所。
4: 这都是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1: 是吧？作为这个行政案件，这个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4: 这个咱们的当事人这个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1: 明白？
4: 咱们当

0: 事人遇到一些环境损害的一些情况，他们会更多的有维权意识，或者说向相关的行政机关申请调查处理，要求对一些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对推动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越来越好，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1: 所以在这儿哈，大家更多的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有一点不能够乱诉，是吧？这样的话，我们节目当中常说一句话，我忘了，就是非必要不诉讼，你得有理有据，才可以达到你最终想要胜诉的这个目的，对吧？
2: 对。
1: 好了，那您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信息了啊，都是挑出大拇指点赞的，还有环境审判大有可为，怎么样？大有可为。
2: 是我们需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然后这个大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1: 是，所以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各位8月15号就要正式生效了。作为您有哪些关注点想要了解想要咨询，今天我们的三位大法官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大家解疑释惑，有问题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您的相关文字内容，我们看到之后就给您专业的回复。来吧，咱们从头开始梳理一下哈。就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我们知道早在3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公布了，想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出台一部这样的法典，那这部生态法典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龚法官，
2: 行，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实行。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下的重大法律成果，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时代特点、反映了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法典。法典融合了30余部单行法的内容，就像将零散的珍珠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实现了生态环境治理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的质的提升，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体系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1: 谢谢龚法官给我们的这番解读，您刚才那个比喻特别好，串珠呈现一串美丽的项链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哈，实际上也就将零散的这个环保法律整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让环保治理有了一个统一的遵循，
2: 对，
1: 是这个概念哈。
2: 是的。
1: 另外说到，这是我们国家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这个法律，那它的这个出台重大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知道，哎，它为什么叫法典不叫法？它和我们认知的这个普通法律又有哪些不同呢？特别请张燕庭长给我们说一下啊。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国家呢，几十年来出台了数十部的环保法律，覆盖大气、水、土壤、固废等各个领域。为什么我们还要专门制定这样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搞清楚法典和法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它和普通环境单行法在法律定位、治理理念和适用效力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从那个法律定位上来看哈，我们熟悉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它都属于单行立法，针对的是呢单一的污染、单一生态要素、单一治理环节做出的规范，优点呢是专业有针对性，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条款分散、体系割裂，执法者和法官呢经常面临法律适用的一些困扰。而生态环境法典是什么呢？它把这30多部单行法律、上百部的行政法规，还有这些年司法实践积累的裁判规则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整合，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逻辑统一、层级清晰、全域覆盖的生态法治体系，是生态环境领域统领性、基础性的法律。那么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呢，单行法的立法思路，坦白讲呢，更多的就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1: 是，
0: 也就更侧重于末端治理。但是呢，生态环境它贯穿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核心理念。

0: 把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修复、长效发展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治理链条。
1: 嗯，
0: 这就不只是罚的问题了，而是怎么防、怎么治、怎么管、怎么修、
1: 是
0: 怎么发展。这也是最高院近年来司法审判的一个方向，从单一的追责转向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1: 说得太好了，实际上这个法典就是一个领域的总章程，是吧？所有的相关规则都编在一起，统一适用，不会留缝隙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法典是什么？是代表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的表现。那它到底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7: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8: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呢，我们是利用我们线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哈，给大家以专题的形式来聚焦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所以它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请到了三位嘉宾哈。刚才我们介绍过了，一位是来自咱们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的龚绍华法官，龚法官，还有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的朱烨法官，另外一位也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厅长张岩。实际上，法官的工作日常我知道特别的忙碌，是吧？听龚法官说，张厅明天回去之后，今天一早赶来的。
2: 对，
1: 明天还有庭要开，
2: 还有两个庭，
1: 所以紧锣密鼓哈，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您看抽出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专门解读这个法典。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这部关乎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这个法典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哈，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把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来吧，说到结合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情况，再结合你们的一些司法案例哈，我想特别聊聊，就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对于补齐咱们生态环境这种法律体系，或者是完善整套的这个环境治理的制度，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作用？又会从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朱法官，
3: 好，我来回答一下。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呢，已经进入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阶段。过去碎片化的单刑法体系确实已经很难适配我们新时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那么这部法典的出台呢，也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经迈入体系化、法治化的新阶段。这部法典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我主要想给大家从三个层面来聊一下有哪些变化。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它补齐了我们法律体系的结构短板。过去呢，大气、水、土壤、固废呢各有单行法，制定时间跨度大，执法司法中呢可能会遇到适用的矛盾。同时，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呢也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彼此之间缺乏一定的统筹性。另外呢，过去的法律在预防和修复方面的制度呢也相对薄弱。这次法典它是把5编1242条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就构建起了一个更加统一完备、严格规范的法律责任体系。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明晰了不同主体的权责的边界，就是我们的政府、企业、公众、司法机关等主体各自负什么样的责，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我们法典都写得明明白白，也就形成了我们这种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的多元共治的这种局面。从我们法院的工作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部法典有一个标志性的突破，它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这是法典对我们人民法院的直接要求，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办好每一件案件，还要推进专业化审判机制的建设，为法典的全面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推动了我们生态环境治理质量的根本性的改善。那我们的法典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从生态红线、环评准入、风险预警这些前端防线，到精准规制各类排污行为，同时呢，聚焦了解决我们的像黑臭水体啊、噪声扰民啊、餐饮油烟啊这种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再到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统筹衔接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确保我们受损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不让违法者逃脱制裁。更重要的是呢，这部法典它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把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将双碳目标、循环经济、绿色生活也写入了法律，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上倒逼企业转型，从根上去减少污染的排放。那这套制度的设计呢，从源头的预防到过程管控，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大家关心的生态环境质量能够一年比一年好。
1: 嗯， 也谢谢朱法官给我们的这个解答哈。事实上在您听的时候我一直没打断，大家也在用心的听。如果从这个宏观的这个角度看，这部法典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影响的话，那我想它就不仅是一部环保法，更是推动我们说整个经济转型的法，是吧？
2: 对。
1: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像是传统的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要被淘汰，而这个环保产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绿色产业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相当于给这些绿色环保企业，是不是龚法官我理解的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企业知道政府支持什么鼓励什么。
2: 是的，我们应该把旧有的一些落后的生产的方式啊，调整到咱们现在的这种，就是符合我们的这种新能源啊，然后的新的这种就是说双碳目标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新的这种产业方式上去，来淘汰落后的那种生产力啊，去增长我们新的这种就是企业的活力，
1: 是
2: 啊，带动咱们的经济发展。
1: 是，说得太好了。其实刚才通过这几位的介绍，大家也听到了，一次性取代了很多，像是我们说的固废法、什么大气法、噪声法这样的旧法哈。这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删删减减，这是一个推倒重来哈，一个重新的整合，是这样理解。
2: 是这样，他那个就是有，我们以前用的有30多部那个单行法啊，这次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法典的实行，废止的呢是其中的10部，但是这10部呢也不是说完全的就是说他的那个生命就截止了，而是他其中的被实践证明了正确的，还有精华的部分，被完整的就是说继承了下来啊，同时呢又把这些就是单行法里边的具体内容呢融合到法典当中啊，使这些就是单行法的内容发生了这种化学变化后的聚合，形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1: 实际上说到了这部法典，如果说我们第一部的这个民法典，大家形象就说它是守护的人间烟火，每个人从出生到上学阶段就业，然后有了婚姻，买房买车，然后到了这个继承，还有包括侵权，这是贯穿人的一个一生。所以说如果说它是守护的人间烟火，那么生态环境有人形象都说守护的是万里山河。
2: 是的，因为它不光具体到就是说咱们的每一个人生命财产的这种合法权益，其实还是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称为公益诉讼的一些就是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大气水啊，就是海洋，这些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这种地球环境啊，也不能够就是说与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就是背道而驰的那种状态，而是应该相互促进啊，实现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共处啊，共建咱们的美丽中国。
1: 是，所以这个法典出台呢之前，大家也先官的报道也看到不少哈，真的是就是法条太多，不知道重点在哪儿。下面也请龚法官给我们就是概括一下这部生态法典，它主要讲了哪些内容，还有哪些核心的亮点。
2: 好的，行，下面先由我来呢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法典的总体情况和总则编的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法典采用了是总则和分则式的编章框架，共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共5编。您刚才也说是1242条，它的字数呢达到了16万多字。其中第一编为总则编，如果把生态环境法典比作是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大厦，那么总则编就是这个大厦的地基和总施工图。总则编明确了立法的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等基础内容。从立法的技术上看呢，总则编采用了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生态环境领域普遍适用的基础制度和综合性规范汇总在一起，使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从问题应对型转变为制度引领型，从分散立法转为系统立法。总则编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写入立法目的，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贯穿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主线，同时将坚持党的领导写入总则，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特征。 总则编还首次将生态环境权益纳入立法，回应公众对清洁空气、安全饮水等基本环境权益保障的诉求。此外，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决策共治全链条机制，回应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保障咱们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1: 实际上您看，您给我们特别龚法官特别用心给我们讲的特别好，特别仔细哈。我想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结合，因为您是一线实实在在的大法官，接手的这些典型的案例，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也确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呢，有很多的单行法作为我们的法源哈。
1: 对，
2: 目前呢就是我们已经审结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就是案件啊。基本上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私益性的诉讼，就是我个人为了我个人的这种就是财产利益和生命健康利益，我对于一些污染环境的行为、损害这个就是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这是私益诉讼。再一类大的民事诉讼呢，它是环境公益诉讼啊，一般是由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公益组织啊，对于一些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啊，社会影响面比较大的一些就是生态环境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咱们山东法院呢，在这个生态环境审判领域呢啊，目前在全国呢处于第一方阵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身位啊，咱们也做出了非常这个就是说有益的这种探索，很多的这个裁判规则也被这个最高院采纳啊，而吸收到一些司法解释里面，咱们也有很多优秀的案例。成为了这个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于
1: 这个指导性的案例啊，我觉得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特别感兴趣哈。刚才您所说的，实际上这些也是与你们的这种付出的努力，是吧？就是应该是与之是有的相，有了付出的努力，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才能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案例。刚才提及到的这个环境公益诉讼，它这个公益利益实际上它是属于全社会，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刚才说的这个公益诉讼，这个诉讼主体会是什么呀？团体。
2: 对，社会公益组织和检察院。
1: 您看，
2: 现在还有一类呢，就是生态损害赔偿，是由这个就是咱们行政部门，或者是说以及政府啊，对于这个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可以提起一个诉讼啊。
1: 所以刚才所提及到的这种指导性的

0: 典型案例哈，在全国作为推广的，甚至是有类似的案子，是不是作为指导性案例，就是类案可以同判，是吧？所以这种案件有，我想提及起来，作为龚法官，你们代理审理过这些案件，应该是内心里特别想要表达欲望哈。我想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就这个典型案例也给大家来进一步的说一下，好吧？如果大家对我们马上就要在8月15号要实施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哪些认识、认知，或者有什么个人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过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是以专题的这个形式呢，专门来聚焦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为大家有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哈，两位是来自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龚绍华法官，还有一位是来自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朱叶法官，还有一位就是来自咱们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厅长张岩。所以说到这个环境资源的这个案件审理啊，它涵盖的什么？它不像一般专门民事的就管民事，刑事的就管刑事，它是涵盖了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所以说结合这部法典，那么咱们山东省高院，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案件都是在基层法院审理，除非是一些二审的、再审的，还有涉及数额特别巨大的，直接到高院哈，省高院。所以在这儿，您刚才所说这一道，作为一线法官能有审理的这种典型案例，被作为最高院的指导案例，也特别的欣慰，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龚法官能借此机会也通过电波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2: 感谢主持人哈，给我们这一个机会来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吧，就算是哈。其实，一个法官如果要是一辈子审的某一件案件被输入了最高院的这个指导性案例的话，其实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1: 很牛。
2: 对，因为本身就是指导性案例就没有多少件啊，而且呢，在一个审判领域里边，你的案子被大家评定为这个指导性案例的话，那大家都是以你为方向啊，
1: 是
2: 来裁判的思路和裁判的结果都向你靠拢，所以呢，你是排头兵。所以如果要是案件被纳入这个指导性案例，

0: 你的话，确实能够非常有成就感。我个人呢，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我作为合议庭成员的，就是一个案子被收入了这个、指导性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一般是如果社会影响力大的话，这个案子除了那个序号，我们一般是、哪一年哪一年。鲁高法第多少多少号案子啊，这样是一个机械的序号。但是如果你这个案子获得了比较大的认可度的话，你这个案子会有他自己的名字。
1: 嗯，
0: 这个案子它的名字叫伽马刀案
1: 啊、哦。
0: 然后如果要是您拿到这个全国其他的那个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或者是法律战线上的这些就是同行们的话，他们会比较了解这个案子。
1: 嗯。
0: 这个案子其实案情呢并不复杂，它是发生在 咱山东济南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伽马刀它是一种医疗设备，是医院里边比较就是昂贵的一种医疗设备。它的工作机理呢是用一些就是钴六零的那种就是放射性的那种碳棒，它这个聚集它的这种核能量进行一个手术。
1: 嗯，
0: 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核辐射嘛。
1: 是
0: 啊。当这个设备呢，就是被不再被充分利用，或者说被闲置的时候，它的退役整个这个流程有相当严格的法律规范，啊，必须有资质的这个单位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置，防止它的这个核辐射泄漏啊。这个案子呢，经过咱们那个就是省高院的审理呢，啊，我们体现了这个裁判中的几个亮点。第一呢，我们采用了这种治未病的这种思路，就是它这个还没有泄露，只有这种泄露风险的时候，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案子，并通过这种依法裁判，及时的把这个就是危险给它消除掉了。啊，而不是说以往真正发生了损害之后我们怎么去追责。
1: 是
0: 这个案子的亮点是还没有发生实害之前我们把隐患给消除掉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把法律保障的这个关口咱给它提前了，
1: 前置
0: 啊，前置了。对，再一个呢就是充分发挥这个司法的能动性啊。我们在这个最终的这个生效判决做出来之前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出了一个禁止令，就是相关的主体不得擅自处置这个伽马刀。
1: 嗯
0: 啊，因为一般没有资质的人动还不如不动啊，就是说对大家造成了这种就是放射性污染，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效判决之前我们做出了一个裁定，就是先于执行的裁定。因为整个这个退役过程经过我们这个法院调查呢，它需要将近300万的费用啊。这个费用呢我们就是说在没有这个生效尚未生效的判决之前我们把它执行到位了。 这两个裁定呢，一个是禁止令，一个是这个就是先于执行，是在生效判决之前就做出来了。
1: 嗯，
0: 后来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依法进行了这个就是裁判，判决各个主体呢承担了连带责任，引起了这个社会的巨大反响。
1: 嗯，
0: 也就是说最高院为什么把我们这个案子选为指导性案例呢？第一，它真正是发挥了这种司法保障作用啊，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个呢，确实是发挥了这种治未病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司法能力啊，帮大家就是排雷，把这种污染的苗头或者受损害的苗头也把它扼杀到前端。
1: 是
0: 啊，充分的对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还有这个就是环境的这个权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1: 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常说一句话，就是隐患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就是大家你我的漠视态度。如果就像这样任何事情我们都前置了，那有效地防范了这个风险的发生，那总是要比它日后发生再追责再造成的损失，是吗？
0: 对，要强得多，
1: 要强得多，
0: 效果要好得多。
1: 是，所以它作为一个指导案例收入了最高院哈，所以这是作为这个大法官职业生涯中感觉到比较自豪的事情。
0: 我比较幸运，我是合议庭成员之一。
1: 是，
0: 嗯，这个案子最后还被收入了这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库，也代表着就是说咱们国家的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全球的生态环境做出的这种司法贡献。
1: 实际上您看，一旦就像您所说，这个东西一旦泄露了之后，它造成的这种污染，这种对人的伤害，它整个对一个大的环境啊，而且这个伽马刀我们说有资质的这个医院是吧都会有啊，然后它造成的这种又不堪后 不堪设想，有时候这个后果是吧？是及早
0: 要防患于未然嘛。
1: 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对这样的一部即将在8月15号出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有什么个人要表达，或者是不了解、不清楚的，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在这部法典当中还增加了之前法律里没有的哪些新的规定。这个是不是也请龚法官给我们说一下？
0: 行，我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法典在整合原有单行法的基础上呢，针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创设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规定，主要表现呢有以下几点。法典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碳达峰、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循环经济、能源转型等政策呢，已经上升为法律制度，推动生态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预防转型。
1: 嗯，
0: 首次呢将光污染、电磁辐射、化学物质污染风险防控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建立新污染物清单管理制度。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对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废旧动力电池等新型废物的精细化、无害化拆解和处置要求，并实行强制回收与全程回溯。将大气污染监管范围呢扩展至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如挖掘机、叉车等及重型货车船舶排放，并对餐饮油烟和恶臭污染提出专项规范。将地下水污染纳入风险管控与修复体系，明确历史污染追溯制度。首次将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制度纳入法律，明确个人随意放生外来物种可能承担法律责任。首次对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作出系统性的规定，明确违法者需承担修复义务。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另外呢，是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的追责期间呢规定为5年，将生态环境民事诉讼时效从3年延长至5年，强化了追责的效力。
1: 所以这个变化还是说这个诉讼时效，因为常听我们法律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哈，一般的我们说这种时效是3年多一些哈，如果长期的那个可能达到这个20年，但是这个生态环境民事的诉讼时效是从以往的3年目前来说是延长到5年，这个目的就是强化这种追责的这个效率哈。
0: 对，
1: 嗯。另外，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也可能还关注一个事儿，就是法典都专门增设了一个绿色低碳发展编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创新。所以，这边要怎么帮我们这个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或者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向着这个绿色方向转型，另外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法典又提供了哪些保障能够调动老百姓主动选择这个绿色生产、绿色生活，这个是不是请我们这个张岩厅长给我们说一下。
2: 绿色低碳发展编是这部法典当中最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的部分。过去我们讲环保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约束、限制，
1: 是
2: 增加成本，好像呢这个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它就是矛盾的。这一边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矛盾怎么破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怎么变成一种制度？从赋能两山理念落地的角度来说啊，法典做了几件很关键的事儿。首先呢，它首次用法律条文确立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1: 嗯，
2: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个在福建山明这个地方哈，推出了一种林业碳票，将森林的固碳减排价值作为资产可以进行交易，这就叫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法典就把这个机制法定下来，明确了咱们生态保护补偿怎么补，生态权益怎么进行交易，绿色的产业怎么进行扶持，从而实现了让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担责，让优质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绿水青山真的能变成咱们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另外呢，法典还把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4个目标协同推进，把双碳目标全面法制化，倒逼高耗能产业转型，扶持绿色低碳产业， 推动咱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实现

0: 根本性的绿色变革。
1: 嗯，
0: 另外呢，从调动咱们老百姓主动参与的角度上来讲哈，法典用的是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在正向激励上，我们法典明确支持低碳出行、绿色消费和节约资源，对做得好的企业在信用评价、司法保护上都有实实在在的扶持。
1: 说的特别到位，就是赋予老百姓环保权利，提供这个维权和这种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哈。
0: 嗯，
1: 那么至于这个法典当中还有哪些和每个老百姓切身相关的这个问题哈，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3: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4: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5: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继续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那么对于这样一部8月15号马上就要即时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们的老百姓有对这个法典寄予什么样的这个认知，或者是寄予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希望，能解决哪些问题哈。在这儿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三位一线的大法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给大家就这个法典的相关着重的这个内容进行解读。实际上我们说条款挺多的哈，然后这个涵盖性覆盖领域又特别的广，所以我们也是摘其重点给大家说。说到了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如果受到影响，就是会受到哪些改变，可能真的是影响会不小。因为是什么？公民的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这个是充分得到了一个保障哈。
6: 嗯，
1: 什么呢？有权利查询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往在接听听众朋友这个来电的同时哈，就有的就觉得游乐设施场，有人就反映那个发电这个产生的噪音特别的大，就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说在之前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理，到是现在这个新的法典实施之后又赋予我们的这个民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权益的一个落实，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实际上您看现在我们所说的像是自己周边家的这个场地有排放的这个数据啊，或者建立这种垃圾焚烧场地啊，这个以后这些相关部门要征求我们周围群众的这个意见，而不是说等于你这个发电机各方面这些设施已经落实好了，我们再作为个人来说再去追这个责，是吧？
6: 是的，
1: 吴法官。
6: 是的。
1: 嗯，权力的实在落地还有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作为个体来说有获得赔偿的这个权利，也能够强调大家的这种环保义务，是吧？
6: 对，
1: 在这儿更多的民众节约资源啊，减少污染啊，所以说鼓励参与这个环保活动，包括举报污染行为，如果属实可能要会得到政府部门的相关的奖励，就是这个变为去大家自觉的去管，全社会来共同参与这个事儿，是吧？
6: 对。
1: 嗯，哎，再一个就是刚才回归到那个例子，如果就是这个噪声扰民这种情况，那么在之后或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6: 嗯，这个呢，刚才就是我们在这个跟主持人沟通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谈及这个话题。其实呢，如果要是噪声污染的话啊，大家的这个就是
1: 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维护权益？
6: 对，维护权利的渠道呢，还是就是说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1: 嗯，
6: 至少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这个线索啊，申请呢这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查处啊。如果对于这种查处行为就是说如果还是不

0: 满意，认为还没有做到位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法律纠结的途径上来讲，还有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啊，这是从这个就是行政方向进行一个纠结。如果直接提起民事这个诉讼可不可以呢？法典告诉我们大家，当然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就是说证据扎实啊，事实清楚啊，据实向法院就是汇报自己的案情，同时呢要有理有据啊，对于一些就是说赔偿的数额呢要做到客观公正啊。
1: 所以在这儿也提及大家，在掌握证据方面，我们也一直说谁主张谁举证，还有就是得提升大家的这种固化证据的意识哈。
0: 对，
1: 嗯，
0: 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就是多说一点，在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损害里面，恰恰相反，它是有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律规定，它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倒置，它是哪个环节的证据倒置呢？就是你这个实施的行为和你最后结果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这一块的举证呢是由这个就是说被告的一方来举证的，
1: 责任单位来举证的。
0: 对对，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啊，也是给大家就是说普及一下这个小的知识点。
1: 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牵扯到有很多个别不合规的这个企业哈，事实上我们说在他们整改的过程当中也要赋予他们一定的这个时间吧。在这儿我想作为这个我们行政我们的这个法官，作为这个张岩法官，您是咱们行政厅厅长哈，就是处理这类案子的过程当中，就是企业以往的时候，我的一个感知是什么呢？大家宁肯交罚款也不愿去整改，因为可能花费的这个代价更大。但是现在这个法典出台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促使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主持人是这样的哈，这个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就是咱们的企业。
1: 是，
2: 这部法典呢，对企业来说也是既是约束，它也是一种机遇。
1: 嗯，
2: 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有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环保它不再是一个单项的要求。过去呢，有的企业认为，就像主持人说的哈，我通过了环评，或者说我拿到了排污许可证，环保这一关我就算是过了。
1: 是。
2: 但是那个法典呢，把企业的环保义务从项目立项一直延伸到咱停产后的土壤修复，全周期都在咱们的监管范围之内。另外呢，也把企业的碳排放管控升级为了法定的义务。它就倒逼咱们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落实节能降碳改造，不落实面临的它就不只是行政处罚，还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甚至是刑事责任。另外呢还有一个连带责任风险需要重视，咱们的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环评监测等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造成生态损害的，是与委托企业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青岛法院他审理了咱们全国首例的环评造假入刑案，这个被告人呢他没有参与任何的企业环评，但是呢他伪造了环评的资质报告900多份，获利了79万余元，然后他就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了有期徒刑。那么根据咱们法典的规定呢，这种造假行为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他还将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
1: 所以说您看，不光是民事，还要触犯到这个刑事责任哈。对于我们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这也是一记提醒，是吧？
2: 是，
1: 至关重要哈。
2: 是的。
1: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这样一部马上就要落地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法典，前期我们三位法官也解读了他为什么以法典的这个形式来出现哈，不是法，而是法典。所以说这在我们中国是首部，那在全球范围之内，实际上跟法官介绍也是首部哈。
0: 生态环境法典是，对，在从法典来说呢，它是在咱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这是咱们国家哈。其他国家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环境法典，但是以生态环境就是同时这两个概念嘛啊，就是说完整的一个体系的话，立法体系的话，咱们国家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1: 您看，所以在这儿通过这样一期节目的专门的这个解读哈，让大家就是切实感受到，一个是就是这部法典它确实意义非同一般。

0: 那个就是很多行政主管部门啊，因为大篇幅的一些就是行政管理性的规章制度，在这个法典里边也是充分的得以体现。
1: 是，
0: 确实，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和这个相关的业务部门进行对接。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说原来单行法的那些就是法律责任那一块，就是法院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讲，新法和旧法如何衔接的问题啊，如何过法相当的问题。我们就是说会继续和相关的业务部门进行沟通，也从人家那里学习到我们对于法典这个就是说没有领悟到的东西。
1: 是，所以说相互之间携手共同的这个提升这个执法的这个力度哈。
0: 是的。
1: 最终呢，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牵扯到大家就是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作为这个居住的这种居民住宅楼禁止开油烟餐饮这个事儿，大家也为此特别的关注哈。我看到这个条款当中处罚在1132条，规定最高可以罚款达到了这个10万元，是吧？
2: 他这个您介绍到的这个处罚的问题，它是一个方面，就对于这种油烟扰民的问题，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纠纷，
1: 特别关注，
2: 特别关注。
1: 是，
2: 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典就明确规定，咱们居民住宅楼这些区域，它是禁止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的。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也是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1: 嗯，
2: 它不仅保护了环境，也能够减少咱们老百姓因为这个油烟困扰问题，比如说和产生油烟的这些餐饮店发生矛盾的这种可能性。
1: 是，
2: 嗯，
1: 所以说还是问题前置了，就避免这些日后问题的这个出现哈。时间到这儿呢，我们告一这个段落哈。但是我想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点，实际上就像龚法官在节目沟通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典马上就要实施，很多相关的部门都在努力的学习跟进，是吧？执行落实，所以说这个过程都需要各部门相关的这个共同协力，还有作为我们每个个体，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得更好地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只有更好地学习法律，才能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权益。最后还有点时间，龚法官您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吧。
0: 概括性的总结是这样哈，今天受节目组的这个邀请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怎么来理解这个法呢？这个法既是一个授权，也是一个行为的规范的指引。我们享受法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就是说保障，同时呢我们也要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蓝天碧水净土啊，功在当代，利在当千秋嘛。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啊，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主体都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建设美丽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愿景的话，咱们的生活质量，咱们的就是说国家的这个就是腾飞啊，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也愿意作为一个法官贡献我们的司法力量，
1: 执行和承诺同步，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这部体量大、涉及领域广泛的生态环境法典着重请三法官进行了解读，实际上这部法典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就像龚法官所说的，从自身做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个保护环境从来它不是一句口号哈，是需要真真正正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所以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您的一份力量。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也期待三位法官今后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普法，好吗？
0: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3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为您通过融媒体方式进行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这你们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我来上节目呀？然后不到，是我之前说过吗？不到5点钟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了，说杨哥下午好，杨哥下午好，杨老师下午好，就是你们的这个预测本领啊，真的是特别的强。我怀疑你们可能给我装了什么监听定位设备了，你知道吧？的确是我呀，而且有一个坏消息，周四周五周六全是我，你们的耳朵又要受摧残了啊！立秋之后呢，天气果然是凉爽了些许，希望马上要下班的您在路上可以有一个一路的好心情吧。今天是周四，节目内容安排的还是比较饱满的，我们将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决各位在新车挑选、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三大板块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遇到占线呢，很正常，各位换这两个号码多打几遍。你看现在和睦就说了，电话打不进去呢，那打不进去它很正常。我的节目它就是热线，你不用问，你只能多打，好吧？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这个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正在这个直播当中。除了抖音之外，无论是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林平台，包括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如果遇到了汽车维权的事情，你发现节目上确实热线打不进来，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方式确实是在我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第二个方式呢，去关注一下抖音杨洋侃车，用一条私信，请注意用一条私信，因为对于我而言，它不是我的主战场，我从来也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社交工具，一个聊天的工具，所以我没时间跟您在那聊天。你只需要用一条信息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加你的联系方式完整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然后等候我在最快的时间电话联系到你就可以了。谁描述的越清晰就越容易最早联系到你。那 有人说，杨老师你好，我有一个投诉问题，能帮一下我吗？没了，你等着我跟您在那拉呱聊天呢，兄弟，不合适，好吧？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啊。我们先说油价，根据卓创资讯的预计呢，8月14号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建价下调幅度约1.5元每升。0.15元每升，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有所下降。明天晚上的24点，就是说您后天这个后天是周几啊？星期五吧？
1: 周六
0: 啊？啊，对，周六，就是说您周六这周末去加油，那每一升能便宜1.5毛。好吧，就这样啊。来，我们首先来处理一下这个汽车投诉案例啊，我们继续跟进处理一下内蒙古王先生他广汽丰田塞纳的那个投诉。啊，这个车主已经在线了吗？导播，车主电话打通了吗？我先说一下，这个车主呢在内蒙古买了一台广汽丰田的塞纳，买了1年，发动机拉缸了。车主多次找到广汽丰田厂家投诉，均回复说不是车辆的质量问题。王先生呢，于是通过网络上，因为他看到了2024年我处理过一个相同的事情，给江苏车主免费让广汽丰田厂家换了一台发动机。看到了他刷到那个视频，其实车主在找到我之前，找到了他们内蒙古的这个肖某部门啊，然后也找到他们内蒙古的媒体，发现都无果啊。后来通过网络上，然后来找到我们来进行这个投诉了。后来广汽丰田厂家在本节目的压力下同意给车主免费来更换发动机，但是车主之前垫付了15000元的那个鉴定费，因为要鉴定一下到底这个车辆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拉缸嘛，厂家是不予报销的，转而说是车主加油的油品有问题啊，油品导致的发动机拉缸，这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这糊弄一下小朋友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专业节目来讲的话，这纯属是无稽之谈了。然后呢，这个导播那个交流器可能有 bug， 你看一下那个你发了这个提醒可能不太对啊。上周是处理这起投诉的最后一期节目，车主当时是在 4S 店，我现场连线了车主，车主表示说那天广汽丰田厂商啊约他到店专门来谈一谈这个鉴定费的这个问题，感觉要给他这个报销，哎，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进，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迄今为止广汽丰田厂家有没有妥善处理，好吧？所以大家你会发现，所有找到汽车天下节目、找到杨洋的所有的投诉，我一定是负责到底的啊，一定是，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个已经解决了是吧 ？OK， 你已经很高兴了，很满意了是吧 ？OK， 到此结束，一定是这样的，好吧？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进啊，我们连线一下车主，来自内蒙古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您好，杨洋老师。
0: 你好啊，这个先说一下您的投诉的那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解决了没有？
2: 已经解决了，现在是厂家正给往回方发方那个发动机总成，发动机
0: 已经解决了。
2: 对，他已经同意给换发动机，退还这个鉴定费。
0: 我们，你通过我们节目达到的第一步的这个实现的第一步的结果，就是拥有了，就厂家终于同意给你免费更换一台发动机了。但是当时是15000的，你垫付了鉴定费，他不给报销。他说，给你换发动机是人文关怀，对吧？然后又说你可能是加油有问题。后来呢，又让我劈头盖脸了，又给骂了一顿。在上周四跟您做的直播连线。那天他们邀请你到4S店去谈这个15000的鉴定费的事儿，对吧？
2: 对。
0: 当天咱们连完线之后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一说。
2: 就是现在这个厂商，就是4S店的态度也挺诚恳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事儿，我也想的时间挺长。我说，哎，只要是就是我这个，能把我车辆问题解决了，哎，我就满意了，我真的很满意了已经。
0: 然后呢？你们是怎么谈的？最后是怎么达成一致的了？
2: 就是说，我说能尽快给修车。
0: 嗯，
2: 因为我已经4-5月没用车了吧？我说把车修好啊。
0: 就这个事儿已经拖了你4-5个月了。
2: 啊，对，我是4月23日开始做的鉴定。
0: 嗯，
2: 我3月份开始，杨洋老师就我这边就开始上节目了。
0: 对，我当时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你这个事儿你不做鉴定说不清。
2: 对的。
0: 嗯。您接着讲当天的事儿，您接着讲。
2: 对，谈的也挺痛快的，然后挺痛快的问我，就是在没有额外的就是说如果这两项达成，在没有额外的什么要求啊，我说没有任何要求，我就要求我的车修好就可以了。
0: 嗯，所以现在你拿到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台汽车天下节目的帮助下，你拿到了最终结果，就是你的这台广汽丰田塞纳可以获得一台全新的免费更换的发动机，同时你的应该获得的那15000的鉴定费也完全给你报销。
2: 啊，是的，是他。
0: 还有别的吗？
2: 再没有别的了。
0: 没有别的，也没再谈点别的了啊。
2: 我再没谈，然后新发动机的质保是按这个国家的三包法走啊，我说那可以。
0: 那这是肯定的，就是你的新发动机的这个质保一定是从更换完之后的当天开始重新计算的。
2: 啊，就是三包怎么规定就按怎么来就行。
0: 那当然啊，这个签署协议了吗？
2: 协议也签了，签了是因为我当天谈完，第二天不是有事情嘛，
0: 嗯，
2: 经理过那个微信发过来一个版本，我看了一下，我说哦，那我同意签字，
0: 嗯，
2: 就是大概这么个意思。
0: 里边有没有什么保密条款啊，让你比如说从我的跟前消失之类的？
2: 哎，这倒没有。
0: 哦，没有啊，你看我这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啊。
2: 就是说你不能就是故意就是怎么说呢，抹黑
0: 啊，
2: 夸大。我说但是节目我牵手，我说节目我必须得上，对吧？
0: 嗯，
2: 帮我这么久了，我还得就是真是我作为一个外地车友，和咱们相隔可能1000多公里，我说真是帮我这么多忙，我必须要做个有始有终的人，我必须要上节目的。
0: 是特别好，而且我刚才我给这个大家，就尤其有些新朋友，我那个交代了啊，我说您在找到我投诉之前，您也找了你们内蒙当地的肖某部门，也找了你们内蒙当地的媒体，他们是怎么说？说你这个事儿是解决不了，还是说是不合什么个法规之类的？
2: 也是一直怎么说呢？也是一直就是力度还是不够吧，感觉。
0: 嗯，就是没有让广汽丰田厂家低下头。答应说给你换个发动机之类的，对吧？
2: 啊，对，
0: 就没承认过错误，好吧？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内蒙的汉子是非常这个忠厚仗义的，我们山东人也是这样的。我也是特别开心啊，我们这又下一城，我们内蒙的听友的这个问题在内蒙解决不了，我们山东帮他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啊，你肯定是之前对我们节目也没听过，也没看过，也并不了解，属于是临时抱佛脚型，对吧？你是临时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啊。经历了这个事儿，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感觉我们山东的这个节目怎么样？
2: 就是我刚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外地听众，我就没想到说山东广播电台 能离这么远，能实实在在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0: 嗯，
2: 能替我说话，我真是内心特别特别的感激，真是就是这种的，
0: 嗯，觉得，嗯，您讲，
2: 啊，我就是怎么说呢，又是惊喜又是感动，然后真是想这么久，真是跨越1000多公里啊。真是没想到，
0: 对，所以欢迎你到我们山东来做客。
2: 啊，一定一定，
0: 好吧，我们山东遍地都是好人。
2: 啊，山东，对，我去年去青岛，今年孩子去的。我想要一下咱们节目的邮寄地址，
0: 哦、
2: 我想给咱们做节目组和杨洋老师做一面锦旗。
0: 哦，谢谢谢谢，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发两头牦牛过来，你说。
2: 啊，牛肉干可以有。
0: 啊，不要，我那个牙口不好，我开玩笑的。好，谢谢您，谢谢您。总之，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啊，能解决。朋友们，要不要表扬一下这个广汽丰田厂家？要不要表扬？你们说了算啊。你这个事儿能解决，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从您个人这个角度上来讲，是终于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希望的是，你这个发动机赶快换上，你那个钱赶快给你，赶紧到账。
2: 对，我也是想着能早日用车吧。
0: 对。是这样的，好吧，哎呀，这个好消息啊，这个有没有约定一个时间，什么时间到账，什么时间换好？
2: 说发动机已经开始发货了。
0: 哦，
2: 到账时间，我说我最近我也忙，我再没顾上过去，我说等我抽时间过去，
0: 抓紧时间，趁热打铁，抓紧时间，
2: 在走审批，
0: 哎，
2: 然后对，一并就处理了，
0: 趁热抓紧时间，好吧，您在线先稍微等一下啊，您先稍微等一下，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3: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听了这个内蒙的王先生这个事儿，也是非常的激动。我们收到了得有几百条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基本上对这个事儿都是表示祝贺。还有朋友说这就是专业，啊，还有朋友说还是咱大山东的杨老师，也恭喜内蒙车主这个事儿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当然，也有朋友还开玩笑说还态度诚恳啊，说那个4S店都拖了4个多月了，要是没有杨仔的介入，恐怕再拖4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好，这个事儿啊，这个王先生，我最后我就有一条建议了，就是抓紧时间去，趁热打铁，别再拖。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说实话，这个不谦虚的讲，还是由我们在这给你加持一下，对吧？你要是拖的时间长了之后，万一生变呢，是不是？
2: 是杨洋老师，他已经开始发货了，从厂家已经发货了，
0: 还有一个钱呀，还有15000块钱啊。
2: 啊，那个也达成协议了，我说等再去时候他走手续，走完手续啊，
0: 行OK， 漂亮啊，漂亮！来，我们问一下这个陈老师，陈老师对于这个事儿，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
5: 啊，首先我觉得就是车主真的是特别幸运啊。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
0: 这是实话，这是实话。
5: 对，不管拖了几个月吧，我觉得丰田这一次还是，我觉得多少的应该值得表扬一下。
0: 啊，那请你表扬一下。
5: 这个
0: 你可以表扬
5: 一下。挺难得的，这么痛快啊！嗯
0: 你也得看他碰上谁呀、
5: 啊，
0: 你知道吗？
5: 啊，对，这是。
0: 他踢在钢板上，他不痛快，确实不行，你知道吗？好，表扬一下，表扬一下啊！就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5: 我觉得再接再厉吧。
0: 对，再接再厉。
5: 丰田应该就是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去重视起来。
0: 对，对，好吧，因为像是这样的车主，说实话不在少数啊，不在少数。好吧，好，那王先生，那我们连线就到这儿。您这个事儿，我现在就视为已经帮您处理好了。
2: 啊，好的，谢谢杨洋老师。
0: 好吧，恭喜您。
2: 然后让导播告诉我一下地址呗。
0: 啊，要给我邮寄两头牦牛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的，来，请导播老师来给这个对接一下啊，也再次感谢您啊，谢谢。好嘞，恭喜啊，好嘞，再见，拜拜。这是我们内蒙的朋友，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先是在我的节目的先是给咱们节目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当时因为他其实他不用做鉴定，我都知道是什么结果，但是我们要靠事实、靠法律说话嘛。我说你这个事儿你得做一个鉴定，我就教他，我说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个鉴定。后来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腰杆都硬了，就硬逼着广汽丰田厂家，是吧？广汽丰田厂家也是啊，人也有公关团队啊，然后第一时间是吧跟我联系。啊，通过别人来跟我来联系，这我们这个没什么别的用啊，我们一定都是对公、客观、公正、冷静、科学，这一五一十的去处理，一定是这样的啊。有朋友说丰田还值得表扬啊，就冲这质量跟售后服务，说当地肖某部门都没搞定的事儿，还不是需要跨越1000多公里来山东交广找杨洋才有结果。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觉得就是那话吧。成功不必在我，成功只要有我，是吧？有我们大山东，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有汽车天下的杨洋，能帮助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说的特狭隘一点，特小一点，这是一个特积福积德的事儿，真好。我不认识他，我们跟厂家、跟任何厂家无冤无仇，跟任何的车主没有一毛钱的利益，见都没见过，高矮胖瘦我都不知道。但是所有找到我们来投诉的，我再其为谋其职，一定是尽心尽力，一定是尽心尽力的。所以现在也有一个不太，哎，我这话也不能说，说了之后容易让人断章取义。就是也有一个事儿，也有一个是什么事儿，就是那天我有陈老师，那天有那个别的粉丝告诉我的，你知道吗？说他有什么事儿投诉到他们当地的肖某部门。他们肖某部门的接线的员工是直接给他推荐，直接推荐啊，说你找山东交通广播这个杨洋，说这个事儿只有他能解决，怎样怎样怎样。还有的车主是找那个什么山东省汽车流通协会，然后呢，就有那个值班的人员之前干过事儿，是直接把我的个人电话是直接给出去了，所以这种事这个也都有，你知道吗？所以给我们确实也带来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压力，这个也会有一些压力哈、啊，因为毕竟时间啊、精力啊，它都是有限，能力啊，它都是有限的。但是还是那话吧，在其位谋其职吧，一点点来吧，慢慢来。就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觉得，先不要慌，肯定有办法，肯定有办法。好吧，嗯，谢谢于二说，杨老师真心为车主服务，不夹带私货，全国唯一。我没什么私货可夹带的。我待会儿我会给你们口播化妆品的，但这个它不是我的私货，你知道吗？啊，钓鱼执法说你说的是我正在听，我就是找的什么部门推荐的就是你啊，你看，所以我们是没有吹牛的是吧？ 啊，来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我说一下我们那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的好车主的这个活动，没有参与的朋友赶快来参与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参与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了。明天又到了开奖日了，将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11点，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交警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奖直播，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一下开奖结果。要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助力，山东头部汽车综合服务商毕路机车给活动提供了万亿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有颗追风少年的心，找 BK2 就对了。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说报名了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以及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正在等你，所以祝大家好运，好吧？来，导播，继续接通后边的这个热线。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90。导播，你给我打一下那个提示器，下一路热线是谁？你给我打一下，好吧？我们把这个节奏我们衔接起来。沉默是金说，杨老师好，我想维权，怎么联系你？你现在正在联系我，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拨打我的热线，也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后台关注我之后，一条私信给我发过来啊。心中有梦说，好多天没看直播了，杨洋瘦了，黑了，可能是因为晒的吧，可能是因为晒了啊。来，我们来接通一下下一位济宁张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6: 哎，你好，那老师。
0: 你好，张先生，欢迎您，请讲。
6: 我就是在。几号？7月底吧，买了一辆领跑的 C10，
0: 嗯，
6: 27款的，
0: 嗯，
6: 然后他就是我，开了大概三四天嘛，然后他就出现了那个辅助驾驶故障了，
0: 嗯，怎么个辅助驾驶故障？跟我们详细说一下。
6: 就是那种原先那个车上会有那种显示旁边有车、旁边有人那种，
0: 嗯、
6: 然后他那。

0: 屏幕上就直接就不显示了。
1: 是在辅助驾驶功能开启的时候呢，还是在静止的时候，就你车上就出现那个模型画面的时候？
0: 就静止的时候出现模型画面就不出现了。
1: 那个不是辅助驾驶功能开启的时候，就是一个页面显示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好，您接着讲，然后呢？
0: 然后就找售后嘛，售后然后他们那边就是给我检测的，然后两天才拿到什么厂家的数据，说是什么多域控制器就是需要更换。
1: 多域控制器，多域控制器指的是哪一个环节上的多域控制器？
0: 这个我不太清楚，老师，因为他当时那个售后就说就需要更换一个就是域控制器。
1: 它就是一个识别的问题是吧？
0: 就是智驾也不能用了。
1: 智驾是完全不能用。
0: 完全不能用。
1: 嗯，
0: 然后这个车道保持也不能用了。
1: 嗯，你是七月几号买的车？
0: 大概7月28号。
1: 接下来你必须要都要说准确数字的哈，7月28日买的车，什么时候出现了故障？
0: 8月3号。
1: 8月3号。然后现在店里边有没有给你或者厂或者领跑有没有给你出点什么诊断书之类的，确定一下你的这个车是什么问题？
0: 嗯，就单纯的售后就跟我说是那个多域控制器需要更换，然后
1: 是说的还是出的诊断书？
0: 没有出诊断书，
1: 就是说呢，
0: 只是说的。
1: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诉求？
0: 我原先的就是他们售后不跟我说嘛，就是达不到那个三包退换车的条件，然后就说什么跟商家沟通的方案，然后我现在的话他们前两天刚跟我把这个赔偿方案确定好，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确实达不到那种三包退换车条件呀？
1: 首先你是这样啊，来，我首先是这样啊，我现在问一下，谁让你买的这台车？谁让你买的领跑？
0: 是自己看的
1: 啊。自己看的，那就咱这就得都是成年人，咱多大岁数了？
0: 我24了。
1: 啊，24大小伙子了哈，那就得为自己挑选的这个不中用的家伙就得自己买个单啊，是吧？你这个说了多少遍了，这领跑这个企业的产品是比较差的。这个是吧，咱刷了几条短视频，觉得这车又挺漂亮的还便宜是吧，咱就买了。你这它就这质量你知道吗？领跑的投诉我收到了太多了。首先是这样哈，我先听一下，其实这个事儿我基本上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有一个判断了。我们先听一下陈老师的这个分析。
2: 嗯，这个我不想多分析了。
1: 为啥？
2: 领跑这真的是，我们接触的也好多好多了，是吧？这个是咋想的呀？买这个车？
1: 他确实就是这领跑的这个很多车型，它就是质量差，它真是这样的。然后关于他提到了这个，其实他所说的是辅助驾驶功能是不能用了。但是其中是一个域传感器有这个故障。
2: 嗯，他说的这个多域就是什么什么，
1: 多域控制器，多域控制器。
2: 对，多域控制器这个东西，我估计要么就是车辆的一个中枢的一个网关，就是
1: 哎
2: 负责传递啊，
1: 没错，
2: 就是对，你说负责弄这些信号的，我估计应该是就是这么个东西吧。
1: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个智能瓦联汽车的那种大脑啊，或者是中枢神经。
2: 对，
1: 嗯。车主，你找过哪些部门或做过什么样的投诉？
0: 我找的那个当地的就是12315投诉过，然后还有车质网好像也投诉过。
1: 嗯，怎么
0: 说？然后后来他们
1: 都怎么说？
0: 就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1: 现在领跑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0: 他们说就是他们售后给厂家说要。就是赔偿的话就是
1: 怎么赔偿？
0: 现金补偿。
1: 嗯，补多少？
0: 然后再加送的什么保养，什么什么底盘护甲之类的，这是都另提的。
1: 数字什么的方案你满意吗？
0: 售后的话我现在就确实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了，因为着急用车。
1: 你已经同意了是吧？你已经签字了，已经同意了是吧？
0: 目前还没签字。
1: 啊，口头同意了。
0: 对。
1: 你需要我现在帮你做什么？ 直说。
0: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他
1: 能不能
0: 达
1: 到退
0: 款
1: 车是吧？
0: 退款，对对对。
1: 好，你稍等一下，我们进入广告，回来之后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事儿，看到底能不能达到，好吧？这个事儿简单，你就是咨询一下，那这个事儿简单啊，稍等。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1: 好了，各位，傍晚的17: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星期四，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天傍晚5点到6点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这是一档非常专业的汽车节目啊，跟车相关的一切专业问题我们节目都能解决，好吧？这个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加维修保养，所以各位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来这个交流，只不过节目时间比较有限啊，您要么是直接拨打热线，要么是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平台给我发微信，要么是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您现在打开给我打字，我尽量不错过每一位粉丝朋友的这个问题。好吧，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我们请出座上宾，青岛抚宾汽修技术总监常阳常老师。你好，常老师。
2: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 你觉得他这个车能不能退？济宁张先生买的领跑410，我刚才数了一下，7月28号买的车，8月3号出现辅助驾驶故障，我刚才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是第6天，对吧，张先生？第6天。
0: 嗯，是的。
1: 哎，常老师，你觉得预控制器出现故障能不能换？
2: 我觉得够呛啊。
1: 是吧？
2: 嗯，
1: 张先生，我也觉得够呛啊。哎呀，首先是这样啊，首先是这样的，这个根据三包法第22条的规定，7天之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其主要零部件的。这个什么叫或其？这个其代表什么？就是前边说了那一些，发动机、变速器、电池、电机， 主要零部件了，你七天之内是可以退换货的，退也行换也行、嗯、但是您的这个预控制器不是这里边任何一个配件的一部分，所以只能自认倒霉。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吧，其实我跟你说吧，你这个车啊以后还指不定会有什么毛病呢。
0: 就是现在也是担心这个嘛，主要是现在的现在给的方案也是也不是不是多，也本来也是不太满意，然后现在就是想退、嗯、退的话也就退不了了，就算了吧，
1: 不合法，退这个退不了，所以修好适当协商点这个补偿，只能是这样。自认倒霉，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唯有如此，唯有如此啊。好嘞，
0: 好的，好
1: 嘞，
0: 好的，麻烦您了，老师，
1: 抱歉，
0: 麻烦您了，
1: 抱歉啊，好嘞，再见，
0: 好，
1: 好嘞，拜拜。这鱼儿说，年轻人注重颜值，图便宜，被忽悠了。还有低调说，杨哥，你可以从什么网上看看领跑的宣传，我才不看呢。说有些时候真的会让我们这种20来岁的人被洗脑啊，就是你不要看营销啊，所以买车这个事儿，你看着它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但它有的时候。你得买到好东西啊！你永远你不要去问问豆包了，你问问 DeepSeek， 然后你就哦好，我们这边他把网络上给你搜集来的一些信息，让你看到他想让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他跟我们生病了找医生其实是一样的，医生遍地都有，但名医可遇不可求。穿个白大褂就是大夫了，对吧？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你要多听听我们这档节目，多看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的短视频。在我这儿我跟大家讲哈，我们一定会有广告的，会有广告，但是不会有昧着良心的广告，我跟你讲不会有的。我永远不会说这个车已经垃圾成那样了，草菅人命，垃圾成那样了，我在这儿昧着良心，我这收着黑钱，我说这个车真棒，不可能的，真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经常提连老粉连普通粉丝听众都知道的什么样的车不行不能买的车，你们就别拿着自己的钱往这粪坑里跳了，真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奇怪，我一点都不奇怪，我真的就是我买了个领跑几天出现了这样的事，出现这样的事我一点都不奇怪，太正常了。你们没有通过刚才这个车主刚一投诉，我说啊没有吧，太奇怪，不是太正常了，自认倒霉，话难听但只能是自认倒霉。哎呀，买个化妆品吧，买个化妆品，这玩意儿也不能擦亮眼睛，真的这个敷敷脸让你自己冷静一下吧，是吧？分享一款不错的送礼不错的大牌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你不行小伙子你把链接发给你对象，你要这东西送你一个化妆品是吧？夏天脸上狂爱出油，空调房常待又容易泛红干痒，特闹心啊！这瓶水修护基底很有一手，质地像绸缎，一抹化水秒吸收，不仅能给脸蛋瞬间灌满水，这个晒后泛红干痒、睫毛都能安抚。专柜一瓶精粹水近千，这次七夕活动很给力，439能带走150毫升精粹水的正装，额外再送5支30毫升便携装，到手300毫升湿敷不心疼啊！赠品就值好几百了，还配品牌的礼盒礼袋啊！正品保证，直接假 P3 自制齐全，优衣玛桑玛可查完整链路，赠送月费险加七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啊。哎，就是以后陈老师以后这种事儿，买这种车投诉这种车的不绝于耳，一定还是会有的，这个放心好了，一定还是会有的。
2: 对，我觉得就是你买领跑吧，你就自觉点，就是出问题就认了得了，我天，这真的是
1: 哦，就自认倒霉就得了是吧？
2: 对呀，
1: 朋友们，有这个都在意料当中。买车只有，我不能说只有傻瓜才看销量买车啊。我说这话会让人真的，因为我这人说话直，容易被断章取义。只是我不 care， 但是我就觉得每个人的认知水平，我们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再高一点。你要是一个月能挣个10几20万的无所谓，你爱买什么买什么，它坏了你扔了。买这种车的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作为一个第三方，咱们丝毫没有任何仇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我就希望老百姓好不容易一个月挣个3000-4000块钱，好不容易攒点钱出来， 买辆好点的车，这就是我最朴素的心愿。我是个正常人，我是个三观很正的正常人。那还有朋友问说，杨哥，那领跑 A10 为啥那么多买的呀？你告诉我，你是在路上见的买的多，还是看他们发的视频说多，还是看他们发的海报说预售五分钟订单破十万？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还有一位西郭先生说，我就是用了好几年都很好呀。你真幸运，你非常幸运，我就希望你一直幸运下去，好吧？很好，非常好。哎呀，你说你非要拿你的这个键盘来挑战别人的专业，我就觉得我要是跟你在这唠，我就多少有点毛病了，你知道吗？好吧，守好你的键盘吧。啊，我们继续来接通济南的苑先生他的电话。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是
1: 你好袁先生。哎，你好你好，您这个姓不多。
5: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5: 袁
1: 你好。
5: 我姓袁。
1: 袁先生啊，对不起，这个对不起，您请讲。
5: 啊，
1: 是您。
5: 没事，那个
1: 是您
5: 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5: 我就那个想咨询一下这个，就是星越。星越这个新出的这个 IHEV 这个车怎么样？
1: 星瑞还是星越？
5: 星越。
1: 星越的 IHEV 技术很好，全球认受率最高，48.41%。
5: 这个车能买吗？
1: 能买。如果你一年
5: 能
1: 你一年能跑几万公里啊？
5: 一年可能就一万来公里左右。然后主要是
1: 一万来公里，你买这个车有点浪费啊！你买个纯燃油的不行吗？只是说能省点油钱，他加92，纯燃油的加95。
5: 对，这主要是现在的这个去这个店里问了一下这个，现在这个看了这个星汉这个版本和这个。星云差价不是很多，就差个几千块钱，可能现在。
1: 哦，技术没问题，它的发动机热效率全球最高，而且它的这个因为星越 L 这个车它比较大一点，它比较重一点，它的油耗肯定是达不到吉尼斯给那个这个谁呀、啊？那个帝豪那个班的那个2.22升，它肯定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它在它这个级别当中，就是因为它发动机技术好，所以它还是省油的。
5: 哦，行。然后我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车和这个海狮06EV 比呢？
1: 那你想买、你想买蓝牌的混动还是绿牌的新能源啊？咱得先搞明白呀、啊。
5: 就是我现在对于这个就纯电，就是想买纯电车或者纯油车。
1: 嗯。
5: 对，就是电车和纯油车，电车和油车我都去看了一下，然后最后这个电车选了一个海狮的06EV 看了一个，觉得比较好。
1: 对啊，但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那我问了再具体点，家里能安充电桩吗？
5: 不能。
1: 不能。
5: 但是周围充电比较方便，济南这边充电都方便。
1: 对，充电比较方便，你只能出去快充。
5: 对对对。
1: 就是你买回来一台纯电车，咱就是只能是快充啊。我的第二个问题，你这个车有没有一个计划？比如说几年之内要卖车要换车？5年之内有没有计划？
5: 没有
1: 啊，
5: 就还是想往时间长里开嘛。
1: 好，我的第三一个问题，家里还有别的车吗？
5: 现在是有一个，打算是把这个车置换掉。
1: OK， 就是说家里只留一辆车，你换了这台车之后，
5: 对对对，
1: 家里只有一辆车。
5: 对。
1: 一年就是换了车之后，差不多也就一万来公里。
5: 对对对。
1: 啊，平时我最后一个问题了哈。这一万公里里边有没有偶尔包含一些这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大的长途之类的，超过500公里的？
5: 就是从我现在这个用车的习惯来看，主要还是市区通勤。如果换了新车的话，可能一开始会新鲜跑长途什么的，那可能还是以市区通勤为主。
1: 那就无所谓了，我觉得那就无所谓了。其实你要是不在意保值率啊，或者干啥的话。就你这一年一万公里，你买什么油电混啊？你直接买个纯电动啊，或者你因为你安不了充电桩，你就不适合买插电混，但你挺适合买新能源的，
5: 对对对，
1: 你挺适合买这个纯电动的，对吧？而你又
5: 我一开始
1: 不卖车之类的啊，对你又这个不卖车之类的，对吧？
5: 对，我就一开始考虑要不纯电，要不就油车，也没考虑插混这一块的。
1: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你的情况买台纯电动，陈老师您的意见呢？
2: 一样。就是如果说将就您这个公里数还有用车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我觉得纯电对相对于您来说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嗯，
5: 就是比这个星月的混动要好一点是吧？
1: 它不是好，它不是好，它就是
5: 啊，
2: 更适合你。
1: 它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它是不一样
5: 啊啊。行，就您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更
1: 适。我刚才说了没听懂，你知道吗？
3: 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嘛。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刚才问导播，我说刚才热线的这位先生姓啥来着？你看，我们就有这个听节目特认真的这个朋友，姓袁，谢谢你们，谢谢啊，谢谢。因为我的注意力明显这个不太够用，你知道吧？啊，来，袁先生，您刚才广告前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推荐那个纯电动的？其实我就觉得，第一，你的年里程不大，如果你年里程比较大的话，就是你如果买一个电动的话，你就会频繁，比如说。因为你像你这种一年10000公里这种跑法的话，你基本上5、6天、6、7天出去充一回电就完事儿了，只不过你只能用快充，它对电池来讲不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而已啊。但是呢，哎，我刚才我想说什么？如果你年里程大的话，如果你2、3天就要出去充一回电的话，我一定不会推荐你去买那个纯电的，我一定会推荐你去买那个油混了，这是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呢，就是说我希望你买一个技术更新一点的，因为你又不担心保值率的问题。那你去买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确实在驾驶的这个质感啊，包括这个，一些政策的利好，一些扶持，包括什么这个车机等等。虽然这海事的车机也不见得有这个多好吧，反正它是个新东西，我还是愿意让大家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就是理由。
1: 行，明白了。我老师，我想问一下，他俩这个车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呢？这个比亚迪和这个吉利的这个车。
0: 目前来看都是大品牌，质量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看巧不巧。
1: 哦，
0: 就是没有说像领跑那样啊，这个投诉率、故障率那么的大。
1: 哦，行，就是这两个品牌都没什么问题，他们产的车
0: 没什么问题，这基本上这都是第一梯队了，这品牌都是第一梯队了。
1: 行，好嘞，老师。那我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您看我这个，就是纯油和纯电的这个选择，然后包括我这个价位，还有其他的推荐需要我有一块去比较的吗？
0: 很多。您多大岁数？
1: 30岁左右。
0: 哦，30，那您很年轻。30，您买个海狮开着太显老了，对吧？您这我觉得长安深蓝的车可以看一看，起源的车可以看一看，小鹏的车可以看一看。考虑纯电的话，奇瑞跟长城在这个方面它主要发力的是插混。嗯，这就挺多的了，我觉得就看看这种什么15万左右，什么华为上界的车可以看一看，挺多的。
1: 好
0: 啊，就是这种车都挺年轻的。
1: 行，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
1: 哎，好嘞。
0: 一位网友叫碧绿园林说，电车呀，是他首先他那个前面说不要给他推荐买电车，因为他的理由说电车是有钱人的玩具，普通家庭电车顶多买10万以下的。其实这个啊，我说实话，这个属于是我不能说您错了啊，但是这个真的是您个人的一个自己下了一个判断，好吧？就是说每个人做出的判断一定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认知，好吧？所以，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标准答案啊，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诉求啊、条件，他不一样，好吧？有朋友说想买车，15万左右买啥？太多了，麻烦您再具体一点，好吧？你比如说张三感冒了，说我感冒了，我揣着100块钱。你给我开点药，我也不知道开什么药，因为我不知道，咱没把过脉，咱不知道咱的症状是啥。来，我们接通一下威海赵先生他的电话。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欢迎您，请讲。
2: 你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我对象呢是开那个7年的那个自由光，然后我是开了那个11年的那个朗行啊，然后现在我想把这个朗行换掉。
0: 嗯。
2: 换什么呢？就是考虑的，我自己考虑是想换这个大众的那新款的 T6
0: 啊，还没有上市呢。
2: 对对对对，这个啊，我在关注这个。但是我孩子呢，他想要7座，然后我就考虑这个现代的库斯图啊。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个人，因为我这个我对象是里程的话，上下班里程应该是50公里，我的话是60公里。
0: 这个车谁用？
2: 这个换掉的话，应该是我对象用，我准备开这个自由光，
0: 女士用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说，我个人想换这个大众的那个 T6 啊，但是我孩子呢，他想坐这个7座，他觉得7座要舒服一些，
0: 他这个都能买，都能用，就是看谁用的多呀。你这个车，你孩子又不用这台车，他参与什么？他参与啥意见？
2: 他就坐嘛，他觉得这个大车舒服嘛。
0: 他坐呀，他库斯图里边他也不是说特别宽敞的那种7座。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七座的话，因为想着十五万以内嘛，啊，如果你要说其他七座的话，会比较贵吗？
0: 这个事儿现在已经不是车本身的事儿了，它这个是你们家里边的这个，
2: 我知道，
0: 对吧？嗯，程老师，您给个意见。
3: 嗯，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你们要自己回去讨论啊，因为酷路图这个车啊，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它虽然是个七座，但是整体的舒适度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高。
0: 它第二排还行，但是也谈不上那么的宽敞。
3: 对，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只能说是空间相对来说大一些，稍相对来说会实用一点，但是舒适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好。
0: 嗯，它是一个就挺实用的那么一个车，你这
2: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说酷斯图的话买了就当那个大四座用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它是这样。如果咱家里就是下一步有大四座，经常用大四座这种计划的话，而且经常出去玩，我需要放倒第三排，我需要拉东西的话，它确实要更实用。它就是个务实选手。
2: 嗯嗯嗯，对对
0: 啊，就看，所以还是归根结底，这个车谁用，你知道吗？谁用的多，谁用。如果
2: T 六这款你有什么有什么建议吗？怎么样
0: ？T 六我没什么意见啊，它这个车现在还没有上市，属于说一汽大众这个即将上市了一款这个纯电动的中型 SUV， 五座呢，尺寸比较大，但是它现在还没上市，你还得等，
2: 是吧？
0: 对，
2: 嗯，行，好，那我知道，
0: 好吧，好，那就这样啊，
2: 好
0: 嘞，好
2: 嘞，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哎，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今天节目到这个点儿，我后边我没法再接其他的这个电话了。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你看有的朋友这电话就能挤进来，有的朋友想找我来这个投诉，然后电话就是挤不进来，他就是这样。这个我开场我就说了，我们今天节目是既解决新车挑选又解决汽车投诉，就一个小时时间，然后呢这个。

0: 说我们节目就跟睡觉一样啊，睁眼闭眼节目就结束了。这个测力计说，杨老师你好，长安深蓝 S05 跟名爵 MG07 选哪一款家用？想选个带着，他俩都有支架，他俩都有支架，但是我建议你稍微沉一沉，我个人觉得 MG07 更帅，特帅，而且 MG 的车要更好开一些，要更好开。不，它 MG07 不见得销量会大红大紫啊，更帅，更好玩，更吸睛，更好开。嗯，你可以，反正你这东西你要看销量的话，可能长安可能会这个更多一些啊。今天我们分享一款送礼不错的大牌海蓝精灵净萃水，夏天脸上狂爱出油，空调房常待有容易泛红干痒特闹心的话，可以试一试这款产品啊。专柜一瓶净萃水要近千，这次七一活动很给力，439可以带走150毫升的净萃水的正装，额外再送5支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300毫升，师傅不心疼啊，赠品就值好几百了，还配品牌的礼盒礼袋。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全部都是正品保证，实时鉴定，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啊，很多人看着这个脸干，其实是屏障受损了，肌底发炎，普通的爽肤水只是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它就干了，这个不太好。今天教我山东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海蓝精灵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有水凝胶渗透科技啊。教我山东正品职工渠道保真，150毫升1450元，这是官网价，教我山东150毫升上新价仅需499。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赫莲娜黑绷带推荐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的女性朋友日常每天通勤，一边忙工作还有一边操持家务，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护肤，所以今天带来的是修护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内含50%的高浓度玻色因，深层修护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温和，适合多种肤质啊。专柜呢50毫升黑绷带原价是3930，那么交广商城的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全部美妆正品职工直接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九月去哪玩，交广直接给您端上3道硬菜，一个是新疆双飞8天，只要6999，疆域三湖，这条线是今年最后一场的顶级秋色了。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村、北疆，我们一次性吃透。还有一个是悦享欧洲，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26999，主持人裴飞，国航直飞卢浮宫、凡尔赛宫、瑞士雪朗峰、缆车之上007取景地。还有一条是云南卢力乡，这个是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4999，主持人带队，坐的还是2+1的陆地头等舱，去泸沽湖、香里拉打卡等等，我们都会去到。报名可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或发送关键字旅游到山东交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好吧。啊，今天我们节目要临近结束了，所以说各位我们今天后边还有一些热线没有来得及接，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但是不用着急，明天下午5点，我们这档节目是每天这个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这个抖音号等等一些平台，那个加群我就不再说了，我们那个8个微信大群都已经满员了，大家就不用再往里边挤了啊，几乎也没剩几个了。后头有这么什么发广告的呀，或者这被这个管理员踢了之后，我再邀请你们，好吧？也谢谢青岛抚滨汽修的陈小阳陈老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好嘞，谢谢悟空啊，说杨哥，咱们明天再见。对，明天我还来啊，明天星期五我还来啊，本周4、5、6我全都在这儿，好吧？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明天下午5点钟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明天再见，拜拜。

0: 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天。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山东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

非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贱人的衣裳，头发也精心地梳得黑明发亮。他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地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者捡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丝丝地嚼着。按照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只有田二是个例外，这个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地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友也能翘地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着一根五短三粗的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头还唱着信天游。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友喊着：“
2: 田五，亮开嗓子唱啊！”
1: 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
2: 来个酸的。”
1: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就唱开了。

个酸，绿个正正的青油茶鸡蛋，像个硬硬干麦子儿，你先怕爱上站。

0: 里面，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往里面。
1: 妇女们都笑的是前仰后合，张桂兰朝着树上笑骂着：“
0: 我把你个挨刀子的！”
1: 田武咧开嘴，正准备继续接着往下唱，可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墨棍，只管没命的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因为他猛然看见他的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面捡枣来。年轻的儿媳妇臊的是连头也抬不起来，众人马上就发现田武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的起哄，一边快乐的仰起头，朝着枣树上面秋日湛蓝的天空哈哈的大笑了。哎呀，这比酸曲儿都让人开心呢。田武是满脸通红，要不是儿媳妇在场，她今天可能把酸曲儿唱得更美起来。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他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场上，那儿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儿。几个队干部正在过金秤，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之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往开分了。孙玉婷在庙坪这边负责，她没有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她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跑过去捡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奶奶跟前儿。老太太尽管嚼不动，可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他问少平：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
2: 我想过完中秋节就回去。
1: 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这个时候，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走进了枣树林，这马上就把所有的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地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长的媳妇儿人样子怎么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地回答着众人的提问，这简直就像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的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他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不开身，精神上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了。直到孙玉婷吼叫着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回枣，就回到奶奶坐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了皮给奶奶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都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庙坪一下子衰败了下来。那只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庙坪也会才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向往。现在在庙坪对面的河场上，已经不是一堆儿，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 远远的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的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涌向了河床。河床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的名字，同时抱着金秤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灶堆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的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打完了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儿去米家镇给秀莲扯上几件结婚的衣裳。这天吃完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当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有媳妇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者米家镇去扯衣裳，那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他们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这家伙一样得意的在车子后面带上个姑娘呢。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啥。秀莲倒说，
2: 还是先给你扯一身吧，我家里头有实心的衣服，给我便宜些，随便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也不需要，可我怕不扯上一身，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
1: 他说着就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
2: 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
1: 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但是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那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着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上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上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来。可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上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还要先给男方扯好衣服来，这可太稀罕了。可是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
2: 啊，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挺好的，我看她穿挺合适，你要是给自己也想扯一身，那啊，那种挺实心的，价钱也还便宜。
1: 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
2: 哦，那感情好，那就按您说的给我们扯吧。
1: 售货员给他们扯好了布料之后，少安非要再给秀莲扯上两身不行，可是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上了。柜台上的售货员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着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少安发现众人正看着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他再给他扯衣服，也就只好红着脸和秀莲一块儿出了商店。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对少安说，
2: 我觉着两个人只要合心，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也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结婚以后不还要给人家还吗？
1: 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秀莲抱住亲一下。在米家镇扯了衣服之后，秀莲还是迟迟不肯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了，也就没有再催促她起身。 就这样，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新交的写信问秀莲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去。少安于是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歌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着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就这样把秀莲送上了汽车。送走了秀莲之后，少安一个人捉着自行车把，有点惆怅地站在石歌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冬天快要来临了，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方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是如此曲折而漫长了。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1976年。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以达到-31度到-32度。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外蒙古环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毛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捅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正在这个时候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元溪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起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11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那个时候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也还要来参加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宽阔的脸盘消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上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 县革委会上上下下的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着各项工作。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的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县常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二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站大会战的情况，使得县常会到时候能开得有声有色。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志相跟着去元溪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歌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县常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准备顺路再到另外几个公社跑上几天。田福军和张有志元月二号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这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务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1972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是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的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国家报纸和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志来到了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了大门外的土场上。福军和有志走进院子，里边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个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有锁，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泣声。他们俩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们俩看见就是有一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来。志祥很快地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的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头叼个旱烟锅子，披着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的皱纹，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志祥啊，文龙呢？刘志祥说，啊哈，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抓人去了。张有志问，民工怎么偷跑啊？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是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吧，所以就……
3: 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
4: 可不是嘞，周主任一上任那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那有四五十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
3: 那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呢？
5: 你两个都是上级的领导，我不敢胡说嘞。
3: 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有锁，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泣声。他们俩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志祥很快地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着响。田福军问他，志祥啊，文龙呢？刘志祥说，啊，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抓人去了，周主任一上任那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那有四五十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那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呢？你两个都是上级的领导，我不敢胡说嘞。 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张有志对刘志祥说，
4: 这爬山来，你说。
3: 田福军也亲切地说，是嘞，志祥啊，我和有志都了解你，你说说情况不怕的。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慢慢地说，
5: 其实照我看呐，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有的是农民冬天没钱买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些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上劳教来了。
3: 张有志问，那怎么个劳教法啊？田福军扭过头对张有志说，
5: 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还让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3: 刘志祥说，
5: 啊，田主任，您不知道，周主任今年的王法可比这要重得多嘞，那动不动还把人捆起来，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胳膊都打坏了，他受不下这个罪，就和杨湾村的那个民工一块跑了。杨湾村的那个人更惨，吊起来打了半个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鸡被黑青的像冻茄子似的。
3: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他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志。张有志气愤地说，
4: 这成了国民党了吗？
3: 刘志祥为张有志的这句话惊讶的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居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的说，
5: 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那都像兔子见了鹰似的，怕得要命。你们说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共产党的干部啊？
3: 田福军说，是的，过去战争年代咱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儿，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咱们，现在咱们这样整群众，这哪儿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1: 刘志祥又接着说，
6: 可那文龙还一再的强调要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那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啊，那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1: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里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边，抬起头说，
5: 这个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4: 是这，志祥啊，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了我们再和他上话。
5: 哦，有志，你说呢？
1: 张有志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他想了一下说，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吧。干脆这样吧，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者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一下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就行了。
6: 哎，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嘞。
1: 田福军没有笑，他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张有志的意见。这个时候刘志祥突然叫道，
6: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光顾在这儿跟你们说话，都忘了给你们两个安排饭了，我这就到厨房赶快说一声。
1: 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
5: 志祥啊，你先不要忙饭，你也不要专意给我和有志安排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跟着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跟他谈过以后，我们今天晚上争取再到诗歌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再回柳岔来。
1: 张有志问刘志祥，哎，志祥啊，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来？
6: 啊，这是刘平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他就跑着来找我。这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说啥。
5: 哦，你让他回去吧。
6: 那好，我现在就过去让他走。
1: 等到了午饭的时候，刘志祥就带着他们俩去了隔壁公社灶上吃饭。他们进了灶房之后，看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接笼屉，房子里头还有一个半老头，那模样不像是炊事员，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其布的棉衣，头上拢着一条新白的毛巾，手里头正拿着一个大瓷碗，把锅里的肉片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刘志祥悄悄地给县上的这两位领导说，
6: 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那比在他家里头都随便嘞。
1: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在搞着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父亲一分钱不拿的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的大吃二喝。这时候那位穿着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的挖了一大碗的肉片子，又抓起来三个白蒸馍，对灶房里所有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 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3: 田福军和张有志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地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2000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10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儿。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的时候，正赶上民工们休息，河两面的土坡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2顿饭，一整天都不准

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要是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通。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来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大声叫喊着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到这边来。这两个干部先后都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且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田福军和张有志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呢？田主任，本来有56个人，可昨天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54个。啊，你们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吧。张有志接着补充说，对，以后再也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嘛。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那个武装专干还问，这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呀？刘志祥瞪了这个武装专干一眼，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这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当田福军和张有志在工地上释放那些被劳教的民工的时候，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杨湾村和贾家沟来回地跑着，也没把那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给抓住。白天没抓住人，他估摸着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了周围的山里，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了杨湾村，让他们之间的一个人照看住了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儿。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抓住以后捆紧些。然后他自己带着其他的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着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但是他们辛辛苦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抓住。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叫他们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那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我们咋就能三天内把这人给找回来呢？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于是周文龙只好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给他汇报了。周文龙听完之后就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子，坐在椅子里愣住了。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临走的时候安抚我，叫你把抓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他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嘞。人抓都没抓回来还放什么？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得了？劳教队一个都不剩都放了啊？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有问题啊。对了，他叫咱们在政治夜校里头批判一下。啊，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那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刘志祥作为副手
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情上他觉得自己腰杆子很硬，因此很敢把脸很难看的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之后索性叼着个汗烟袋锅子一拧身走了。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更更声。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溪县的严重反应。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周文龙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头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着响。他觉得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汇报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啊！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个电话。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了隔壁的电话室。他让女话务员接通了冯主任之后，就让话务员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周文龙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地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里顿时像塞上了一把火。他没有想到田福军和张有志两个人处心积虑地和他作对，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的时候，他的工作成绩已经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溪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很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的重视，所以才把田福军和张有志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的。可没想到他们俩一下去就拆他的台。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很高，又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那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志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有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歌节，因为登云说他牙齿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所以只好把登云留在了城关公社。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县常会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了。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般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召开紧急常委会。田福军和张有志离开柳岔公社之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歌节。
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经给石格杰挂过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着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很大，白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志工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儿。田福军和张有志听了白明川的汇报之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格杰公社都没有。福军和有志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每次到县上来开会，常常能够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着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一些不同的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晚上因为公社也没有什么人，白明川就叫厨房里简单的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凤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的抿酒，一边随便的拉起了话。几杯酒下肚，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呢，酒场上的话才吵不挂。脸已经微微有些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冯楠突然觉得他的心脏猛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一瞬间他眼里竟注满泪水。粗心的李云龙觉得莫名其妙，他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是咋的了，这赵刚平时小嘴儿挺能说，今天怎么没话了，像傻了似的。这女的也有毛病，一见面话还没说就要哭，搞对象成就结婚，不成就拉倒，痛快点吗？细腻的田雨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眼前的情景使她的心灵感到极大震撼。早听说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以为那是文学家的杜撰，而今天竟发生在眼前，他的情绪一时受到感染，各种复杂的滋味涌上心头，有对好朋友的祝福，有对一个优秀男人的欣赏，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和伤感。他看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一时眼圈也红了。
5: 哎，我说老赵，你咋了？你别老盯着人家不说话，我得揭发你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你叫我别直眉瞪眼的盯着人家女同志，省得人家女同志把咱啊当成那个。这可是你教的，怎么轮到自己就不作数了啊？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大家都随便点，我这儿还存着2瓶茅台呢，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我去看看炊事员弄好饭没有。哎哎，小田你咋还坐着啊？来来来，跟我去看看看看。
4: 李云龙咋咋呼呼拉着田雨走了。在餐厅里边，李云龙问田雨，你觉得有门吗？这俩人怎么怪怪的呀？田雨嫣然一笑说，何止是有门啊，这事儿成了，我敢说这两个人今生今世也不会分开了。
5: 啊，这么肯定？哎呦，这太好了！赵刚这小子刚才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了，这会儿眼都直了。不行，改天我得让他请客，不能就这么完了。哎，炊事员拿酒来，我先喝着。
4: 客厅里奇迹在继续着，新建立的共和国把人们之间习惯的旧称谓全部抹去了，谁在称呼小姐先生男士女士，很有可能被当作潜伏特务给抓起来。政府似乎没有专为称谓颁布过什么法令， 但是人们很自觉的，仿佛在一夜之间把旧称谓都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时髦称谓是同志。以眼前赵刚和冯楠的关系，彼此称赵刚同志、冯楠同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奇怪的是，这两个彼此陌生的男女第一次开口，竟像约好了似的直呼其名，而且从此在他们一生当中，彼此谁也没称过对方一次同志。赵刚，我见过你。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什么地方。赵刚静静地望着他，做沉思状。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是梦中。冯楠的声音悠悠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有可能，赵刚赞同道，佛教认为人有六轮之回，人死后过奈何桥的时候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忘得精光，但也有个别被漏过的，这种人能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前世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冯楠笑了，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啊，赵刚，既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与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时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老实说，想过，但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啊，暂时没有了，不过啊，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我有没有机会再向你请教呢？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两个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谁也不说话。
5: 开饭了，老赵，你在干什么呢？哎，痛快点啊，成就成，不成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4: 李云龙在餐厅里大喊着。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高级指挥系是个速成班，学员分三个班，军级干部在一班，二班和三班学员是师级干部，学制为2年。 报道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气。学院规定，所有学员一律不许配枪，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上交。几个来报道的军级干部舍不得交枪，正和管理员吵架。李云龙眼珠一转，趁人不注意，解下自己那支崭新的加拿大手枪，插进警卫员小陈的背包里，然后顺手拿起小陈的卡宾枪，大声嚷嚷着：“哎，让开让开，我交枪啊，我投降！”惹得一些人哄笑起来。管理员接过卡宾枪，盯了一眼他身旁的小陈说：“学员同志，这恐怕不是你的枪吧？请把你的枪交出来。”李云龙脸不红的随口扯谎：“我没带枪，不是来学习吗？你带那玩意儿干啥呀？”管理员宽容的笑笑。几天来，这样的刺儿头他见得多了。刘伯承院长早就下了死命令，来报道的学员不管以前职务多高，一律按规定办事，谁闹事儿处分谁，绝不客气。管理员似乎漫不经心地走到小陈面前，冷不防把手插进背包里，拽出那支加拿大手枪，回到办公桌前。李云龙恼羞成怒，发火道：“凭什么交老子的枪？我……”下面的话还没骂出口，就被他咽回去了。因为他看见他的老首长，前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正背着手从旁边过去。报道后没几天，李云龙就烦了，他还没过过这种日子。在这里，不管你原先是军长还是师长，现在一律都是学员，见了教员要敬礼，不许带警卫员，学员自带的警卫员一律编入学院警卫连，每个学员都要像个普通士兵一样整理内务，列队出操，轮流担任执行排长。这种日子，这哪年是头啊？南京军事学院的初建阶段，授课教官大多是留用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这些教官都受过专业的军事理论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这都是解放军学员们所欠缺的。但解放军学员们却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不败的战绩。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除了金门战役外，解放军还没有哪怕是个团级建制的被全歼过。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千万，交战地域之广达到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能取得如此战果，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所以来自四大野战军的学员，哪个没有可吹牛的资本啊？精通军事理论而无胜绩的教官和不懂军事理论而有着骄人战绩的学员们之间的矛盾，迟早要爆发的。高级指挥系的学员里有不少是李云龙的老熟人，原129师新二团团长孔杰，1944年曾因收编土匪和李云龙发生冲突，被李云龙缴械后关了起来，为此李云龙被降级。这件事儿没有影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孔杰率部队出关，隶属东北野战军。三年的解放战争，孔杰的部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成了军长。孔杰的运气不错，朝鲜战争爆发，孔杰的部队随 H 兵团首批入朝，参加了四次战役。他和李云龙一样，都是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点名的，这次进修不来也得来。老熟人见面，免不了你给我一拳我骂你一句的寒暄。孔杰一见李云龙，先想起那次走麦城成了李云龙的阶下囚，他给李云龙当胸一拳，出口恶气说：“你小子那次就是仗着在你地盘上敢搅老子的线啊！其实把部队拉出来练练，谁怕谁啊？就算你独立团能打，老子的新二团也不是吃干饭的。妈的，有你撑腰，你那帮雄兵他妈六亲不认，
5: 啊，差点把老子捆起来。李云龙笑着说，嘿嘿，就你们新二团，切，我一个营就能把你们收拾了。那会儿在晋西北得数我们独立团，哪有你新二团的份儿啊？再说那几个土匪都啥东西，你收编他们，他们早晚要闹事，这叫狗肉上不了席。我先替你收拾了这些混蛋，你该感谢我才对。俩人正说着，又有个人挤过来给了李云龙一拳，嘴里还骂着，你还活着呀你。李云龙一看，认出是来自四野的丁伟军长，也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了。李云龙早听说他打锦州时就当上纵队司令了，这个人也是个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家伙，有仗打就高兴，没了仗打就琢磨着要生点事儿。他天不怕地不怕，打仗时咬住敌人就不松嘴，吞不下去也要撕下块肉来，一旦和敌人接上火，就谁也别想调动他了，哪怕是野司的林总的命令也没用，不占点便宜他绝不走。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丁伟率一个师在辽西平原上咬住廖耀湘兵团，他不等后继部队到，便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向下辖几个整军的廖耀湘兵团发起了攻击，硬是如入无人之境，把对方一个兵团冲了个七零八落。在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中，丁伟的部队被称为攻防兼备的主力中的王牌。其实丁伟可不是个粗人，他参加红军之前就念完了初中，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按惯例，这种人应该去搞政治工作，可丁伟偏偏就喜欢打仗，从排长干起直到军长，这辈子连政治工作的边儿都没沾过，几十年的硝烟战火把他熏得和粗人没什么两样。李云龙故意说，老丁，听说你在东北打得不错呀？啊，我们在华野都听说了，好家伙，丁伟的部队打起仗不要命，装备精良，战术高超，青树坪一战把桂系第七军的牙都崩下一块来，一个师对一个军打了三天三夜啊，硬是闹个平手，是吗？丁伟被李云龙一捧便有些得意，啊，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能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我们军那还能叫四野吗？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老子们从松花江。李云龙把丁伟引进圈套，便毫不客气打断他的话，那你狗的来这儿干啥啊？能耐这么大还用得着当学员？不混个副院长干干，至少也得到个教员当，咋跟我们一样呢？啊，去去去，你滚到一边去，咋给鼻子就上脸呢？哦，全中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我们这三个野战军都他娘的吃干饭来着。丁伟一听也来了气，他大声说，王八蛋才愿意来，老子军长当得好好的，哎，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来当学生，我有病咋的啊？那些手下败将他凭啥当咱们的教员？有能耐去战场上比比，老子一个师能吃他一个军，学习学个屁。李云龙幸灾乐祸地劝道，哎，上级让咱们来学习，那自有上级的道理，哎，可不能发牢骚啊。哎，老李，你他妈少来这套啊，你啥时候改行当政委了？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一类的刺儿头，课堂上的讨论会就非常热闹了。上军事理论课和战史课的时候，这几位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眼睛微微闭起，像是在坐禅，其实脑子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李云龙心说，学打仗就学吧，无非是战前搜集情报，观察地形，组织火力火器，安排预备队，老子这20多年玩的不就是这些吗？还用你教啊？学他娘的什么克劳塞维茨，这普鲁士老东西他打过什么大仗？废话一套一套的，就是你把他那书
4: 一字不差背下来有个屁用。丁伟也在半眯着眼睛想，扯淡，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和老子有什么关系？老子们以前没听说过什么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不是照样打垮了800万国军啊？也是，这些教员你不让他讲讲这个，他还能讲啥呢？孔杰在课堂上连这些都懒得琢磨，他的心早飞回家，正和老婆亲热呢。别看这几位听课不用心，一到讨论的时候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求发言，发言的内容往往离题万里。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云龙第一个争到发言权，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教员，我建议把讨论题改改，因为这库库什么来着？丁伟等人在下边起哄道，啊，得了得了，你找个凉快地待着去吧，连名都叫不上来还发言呢，就显着你了，一脑袋高粱花子还想冒充知识分子呢。就是，这叫啊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啊，不对不对，这叫骑单车放屁冒充摩托。李云龙毫不在意丁伟之流的奚落，他坦然道，教员同志，你看咱们班学员中就是有些歪风邪气，看见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积极发言，就一窝蜂的扑上来打击讽刺，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坚决斗争；第二，对他们的挖苦讽刺只当是放屁，怕听拉了鼓叫就不种地了啊。好，现在我接着发言。这库尔斯克会战，教材上写了啊，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军有133万人，技术装备的数量也略多于德军，多出40多万人啊，多出40多万人还叫大致相等。大家都知道，战场上以多胜少，这算不了啥。在一般情况下，你用一个军打一个师，就算打赢了，那也没啥好吹的，这是明摆着的嘛。啊，要连这个都打不赢，那你就回家哄孩子去吧，还打什么仗？所以啊，这题目出的不好，没法讨论。我建议，咱们讨论一下淮海战役。我就纳闷，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华野和中野凑起来才60万人，可国民党军有80万。论装备就更没法比了，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咱就靠两条腿，人家靠汽车轮子，正经的机械化兵团。大家讨论讨论，咱们咋就稀里糊涂用60万人收拾了他们80万人呢？教员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优劣对比，还有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等诸多因素。对于这些携胜利之威的学生们，他无法用简单几句话来讲明白。学员们都来了兴致，纷纷起哄。丁伟发言道，老李，我来告诉你，是蒋介石帮了你们，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像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都是被黄泛区拖住，汽车轮子被烂泥陷住了，就不如两条腿快了。所以说啊，是蒋介石帮了你们忙，咱们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有不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我们纵队吧。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听完了刘伯承元帅的这一通训斥，
5: 李云龙沮丧地说：“老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了？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没让人说三道四过。您别说，让我好好学学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是块榆木疙瘩，别人能学好，我也能学好。”丁维、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元帅问。不走了，不走了。院长，我丁维打仗没服过输，听您这一说，我还真有点傻了。看样子，要不学点玩意儿，以后这仗没法打了。咱打仗没服过谁，学习也不能服谁。骄横的丁伟也第一次低头了。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好吧，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记住，这也是战场。我在淮海战役时对各纵队司令讲过，大家都摸摸裤裆，是不是男子汉？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
6: 是。
5: 三个少将挺胸大吼，他们肩头的将星在闪闪发光。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后，他还没见过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团聚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又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再接住继续扔，并且乐此不疲，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史天宇怒不可遏，冲过来和他抢儿子，说他简直不是在疼儿子，而是在草菅人命。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的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疼他，喜欢他。哭两声那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养得这么娇气，这将来还怎么当兵啊？天宇很不高兴，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到将来送他去当兵啊？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当兵，我儿子不接我的班，要他干什么呀？”田宇努力压住内心的不快说：“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呀？上大学，当个工程师或是医生什么的，那些职业让别人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只能去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宇一点也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感觉，新婚时的那种激情已渐渐消失，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问题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就进入梦乡，随即鼾声大作，声音大得吓人。每当这个时候，田宇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宇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要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要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些俄罗斯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时，
4: 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演说。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索洛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列宾和苏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田宇非常神往，哪个民族能有这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宇又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占尽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准确地落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和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殖民帝国之下。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啊？田宇感到有些可怕，毕竟他还是个共产党员。英国那个老牌政治家迪斯贝里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要吵架了。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问题就严重了。小田啊，赶快准备一下，我那同学丁伟要来了，这小子去南昌，听说武夷山不远了，逛了武夷山才想起到我这儿来，说是来讨债啊，找我要欠他的茅台酒，今天晚上咱们请他吃饭好不好？李云龙休假期间正闲得慌，一听丁伟要来不由得兴奋起来。田宇说，哟，真巧，我父母傍晚也要到了，弄不好啊他们坐一列火车，他们要看外孙子，这次两位老人家肯定很开心。那个丁伟，我听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很希望认识他。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急急忙忙去和老婆孩子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一件皮夹克穿上，把黄呢子军装胡乱的一团塞进衣柜，头上戴一顶粗格花呢的苏格兰帽。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院长的训斥，但他还是不愿穿军装，因为穿军装就得配军衔，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他没什么目的，只想四处走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好在他老战友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苏格兰便帽，更显得标新立异，一路上招来了不少人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的介绍信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就没拿他当回事，把他轰到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睡过去，他做了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的情节很模糊，只记得自己肩章上出现了3颗星，他成了上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说着，
5: 稍息稍息。
4: 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嘴里边咸咸的，立刻窜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丁伟勃然大怒，
5: 哎，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我滚下来。
4: 那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不顺眼，尤其是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呢的苏格兰帽，解放都六七年了，咋还有人打扮得像洋人的狗腿子呀？好人能这么打扮吗？这样的人怎么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啊？还他妈敢张嘴骂人？上尉从两米多高的上层铺板上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地落在地上，竟没有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哎，这狗的身手不一般。他没来得及多想，就被上尉一把揪住衣领。上尉好像刚喝过酒，满嘴喷着酒气，两眼瞪得铃铛大，似乎凸了出来。他恶狠狠地说，你狗养的，你骂谁啊？欠揍是不是？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妈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见过有人敢跟老子动拳头，真他妈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地望着对方道，好啊，你胆子不小，敢跟我动手啊？你知道我是谁啊？上尉轻蔑地说，我管你是谁啊，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一样揍你。说着还使劲揪着丁伟的衣领子晃动了几下。丁伟真火了，他在红军时期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臂肘是最凌厉的武器。妈的，得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衣领的手腕，使出别肘擒拿的路数，想一举制住上尉。但是上尉一个托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个缠腕，反而抓住丁伟的手腕。他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这高手格斗啊，胜负只在毫发之间。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左下额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才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时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砸塌。这一连串动作只发生在一瞬间，旁人甚至还没来得及解劝。上尉的身子微微斜倾，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成丁字步，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道，
5: 他妈的好身手，快想想你小子哪学的功夫啊？是什么门派？
4: 正准备继续打架的上尉愣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倒先问咱是什么门派，真邪门了。一个配着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来，厉声问道：是谁动手打架啊？太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出来。丁伟笑嘻嘻的甩出了军官证，那少校一看就变了脸色，啪的一个立正敬礼道：少将同志，您怎么住在这儿？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一瞬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正站在那儿呆住了。丁伟笑着挥挥手说：啊，没事没事，大家都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和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人群散去，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的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很稳定，这种人大概不会被任何事吓住。丁伟故意板着脸说：上尉，你不太走运啊，啊，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上尉微微一笑：哼，知道，对我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儿，反正要受惩罚，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是上军事法庭还是开除军籍，你看着办。丁伟乐了：哈哈哈哈，好样的，有种，是条汉子，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刀架脖子也不能认怂啊！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可是吓不了好汉。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不计较我拳脚不行，那咱就交个朋友。上尉一惊：啊，你是丁伟，四野的纵队司令，我早听说过你。哎呀，乖乖，我段鹏可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您是不是再打我一顿，咱们扯个平？丁伟笑道：圣灵之下，其实难负啊！瞧，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来来来，坐坐坐，好好聊聊。你是哪个部队的啊？咋这么好的功夫啊？少将同志，某某军某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段鹏立正答道：他妈的，我说呢，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啊，闹了半天是李云龙的兵啊，我和你们副军长的是老战友了啊。别拘束，不是外人嘛，聊聊你在哪儿学的功夫啊，怎么在这儿？报告首长，我是河北沧州人，44年入伍，在我们老家家家都练武，每家都有祖传的绝招，我这功夫也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从4岁开始练功，有点差错，我爹就把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一顿，就这么抽出来的。有一年春天，我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军曹抢了我核桃不给钱，还拿刺刀捅我，一怒之下我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就这么投的八路。这次是回家接媳妇随军，路过南昌又下车看看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丁伟沉吟道：哦，抗战后期入伍，军龄12年了，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了，怎么才是连级啊？啊，是不是又犯了啥错误啊？降过2次级，淮海战役打碾庄，为抢战利品把中野的一个连长打了，由连长被降为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群里发现我们村地主少爷何正德，他家和我家有死仇，我找了他很多年，这次总算是把仇报了，又被降级，从连长降成排长。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丁伟问。重伤，要不是指导员把我抱住，那我就把他宰了。嗨，
5: 这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啊？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降级处分比你可多。这样吧，明天啊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
6: 是，首长。
5: 丁伟去别人家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从来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边大老粗多，都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他。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老李呢？哎，老李啊，你看谁来了？我把你岳父母带来了，真他妈的巧，硬是在火车上一个包厢，我这一聊才知道。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背上骑着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忘了背上的儿子，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地叫着：嗨，你这狗的，他才到。他背上的儿子被重重地摔在地毯上，顿时没命地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默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的嚎哭，便照儿子屁股拍了一巴掌，摔一下就这么嚎啊啊！这儿子养得快成地主少爷了，不许哭啊，再哭老子揍你。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过儿子，朝李云龙说道：你这人怎么这么样啊，高兴也打孩子啊。他们先把父母请上楼，又下来和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这是嫂子吧？丁伟拜见嫂子了。哎，老李，咱俩谁大呀？哎，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搞清楚啊，这不然可是一辈子的事儿。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李云龙说：这还用说吗？当然我大了，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田宇笑着说：丁军长，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说你可神了。丁伟紧张地问：
6: 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5: 哎，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有啊，说你的部队凶极了，过渡口时和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吓唬人，谁敢抢就归谁，有这事儿吗？
6: 这倒有，这怨他不懂事儿，这么窄的渡口你总得有先有后的过呀，所以主力优先。
5: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间有一种雄性的气息，有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是天生为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丁伟是这样，我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教练，
2: 准
3: 备好，教练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我铸剑，追梦蓝天。
6: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6: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再次打我，
7: 我觉得。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一集。

1998年3月23号，四川成都温江机场，天还没明，机场上的跑道灯提前亮，两位带着胸牌的军官站立路侧，挥手指引着数辆军用吉普驶入机场重地。荷枪的哨兵验过口令后，打开钢栅栏放车队进去。5分钟后，一队士兵的身影出现在机场内，几束交叉的探照灯光无声地巡回扫过，压低的声音和控制了速度的车轮，以及许多双着军用胶鞋的脚，篦子一样避过偌大机场内的每一寸土地。数小时后，这些士兵重新回到车上，在太阳跳出地平线时，所有人员和车子都在跑道的尽头消失了。天亮了，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宜居城市在阳光和春风的沐浴下醒来。早饭后，一些贴着特殊标记的车子穿过春意盎然的街道，一路向西驶过。这一天，一些早起出门的人预感到，今天这个城市的某处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上午十点，随着锣鼓的喧哗一起进入机场的人们看到，越过草长莺飞的草坪，在彩旗警戒线和哨兵组成的多层安全带之内，一架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停机坪上。今天，这里将举行一架国产新型战机的首飞。这一天的天气并不理想，阴且有雾，但并没有下雨。气象报告说，中午之前能见度不足500米，远达不到首飞的飞行要求。9点不到就赶到的人们看到，机场跑道上往日停放的所有飞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架貌不惊人的飞机安静地停在跑道一头，鸭翅外形，朴素的绿黄色机壳，流线型机身上只有寥寥几个醒目的鲜红的大字，001号。

午后，天气开始转晴，两辆车子从特别通道一直开到塔台楼下。现场指挥大力挥动了黄色的小旗，数万人突然静下来，静得只听得到风吹动旗帜的声音。当他出现的时候，人群有一刻的喧哗，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首席试飞员雷强从车上下来，他左手拎着头盔，一身特制的橘红色抗荷服使他在人群中格外出众。他今天将要直飞的这架飞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全新一代战斗机。新飞机能不能飞起来？飞起来后还能不能飞回来？世界航空研制室试飞成功的案例统计显示，新型飞机的新品率，也就是飞机新改进改动部分占原整机部分的比例，设计一般控制在20%左右，最高不超过30%。但这架新机，气动外形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综合化航电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等各部分完全是脱胎换骨的全新设计，新品率高达60%，这在世界航空研制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新型机还有一个特点是，飞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静不安定压式布局方式，这是国内飞机首次采用这种电传方式。这是一种新型技术。材料显示，仅仅几年前，某大国著名资深设计研究中心的同类四架原型机在试飞中全部坠毁。当天在现场的一位已经年过五旬的资深军旅记者后来对我说，起飞前机场上出奇的安静，人们自觉地分站在安全区的两侧，机场那么多人，听到的声音只有两种，秒表声和心跳声。听到心跳声的还有雷强。在看到停机坪上静静停立的熟悉的样机的那一刻，雷强的眼睛突然湿了，心跳得像打鼓。身旁的部队长看到了他通红的脸以及脖子上跳动的青筋，职业性地把手搭上他的脉搏测了10秒，心率达到了152，血压肯定也会高。这是少有的，飞行20多年，雷强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剧烈的生理反应。航医立刻站在了他的身边。雷强摇了摇头，他想说，我这时候全身沸腾，腔子里的热血都能从天灵盖冲出去，血压能不高吗？但他只轻轻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平静了片刻，他向飞机走去。这是一条太熟悉的路，从塔台到战机210米的距离，他走了13年。13年，全国300多家科研院所及生产厂家为他极致攻关，通力协作，几万科研人员拼尽一生的心血和努力，无数人十数年夜以继日的呕心沥血，多少人黑发熬成白发，多少人甘当幕后英雄，更有以身许国的拳拳赤子壮志未酬却英年早逝。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 天空还有些淡淡的雾，气象数据报来了，能见度依然不够理想。担任首飞指挥员的汤连刚从指挥室的窗边侧过脸来问雷强，怎么样，飞不飞？汤连刚在试飞队伍中被称为老汤，汤头。老汤是试飞部队的老部队长了，叫他汤头不仅因为他姓汤，还有一个深厚的内涵，他是一锅长久的融汇了丰富内容并且翻滚着无穷智慧和经验的老汤。老汤的话音很轻，语气淡得不行，雷强每个字都听懂了。他再次看天，他想说，汤头，这天气比我们平时训练时还要好呢。但他没多说，汤头什么不知道呢，所以他只是一点头，飞。汤连刚也点头说，行。无需多言，共事十数年，他们彼此太了解了。汤连刚拎过话筒，像一个大导演，各部门就位。一瞬间，指挥室内一片忙碌，人人挺直腰板，神情聚焦。片刻间，各种仪器声、呼叫声、传递报告声此起彼伏。在场外一角，一群白大褂和灰大褂与一排排设备坐在一起，一些低低的声音在一问一答。这是各系统技术负责人在做起飞前最后的检测。一个接一个的人举起了标着 OK 的纸片或者给出手势，所有的测试都是正常。当然，所有的测试都只是地面的理论。总设计师宋文聪走过来，此刻一向稳重的他步子似乎有些晃，但声音还是沉静的。飞机准备好了，就看你的了。雷强湿润的目光望向了宋总的头顶，顶着一头华发的总设计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这13年里，他看着宋总一头的乌黑渐染霜雪。雷强一边戴头盔一边说，宋总你放心，只要飞机的发动机还在，哪怕断胳膊断腿，我也会把飞机给您飞回来。雷强紧了下扣带，突然笑了一下，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心血努力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热泪刷的涌上，宋文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雷强深吸一口气，走向战机。机场上观众鸦雀无声，人们伫立不动，无数期待的目光无声地聚焦在那一点移动的橘红上。部队长屈建忠走出塔台，一言不发地走到雷强面前，面色凝重地拉着雷强的手，二人并肩直行，彼此一路无语。一直走到飞机的舷梯上，屈建忠目送雷强登上舷梯进入座舱。进舱回身的那一刻，雷强一抬头看到了屈建忠脸上滚落的泪水。共事许多年，飞过无数次，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局长掉眼泪。14:28， 两发绿色的信号弹冲向天空。耳机里传来指挥员汤连刚的声音：准备好了，开车。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全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飞机点火、发动、滑行、加速。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机头在快速滑跑中昂起，前轮优美的抬起，瞬间巨大的机身离地而起，呼啸着冲向蓝天。

0: 我叫雷翔，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
1: 我首飞那天呢，就是所以说我起飞以后一动，我就飞机特别灵，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什么飞机？我就觉得说错了，因为下面就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用语，下面就问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哎，我说没情况。哎，你刚才报告的什么？我说没事，没事。但因为飞机刚一离路，你飞机一离路有点偏嘛，你一动飞机哐一晃，就是1秒钟，我飞机要能滚大约60度，咱们原来的飞机一般不超过40度，所以你这个就会感觉到飞机很快。说他在空中还要检查发动机，还要检查小速度，检查完正常的我就该回来落地了。然后我一看油量多，就是和咱们计算的比我正常落地的时候油量多，因为第一次这个飞机的重量，接地的这个重量很关键。咱们是外八字起落架，这个外八字起落架很软，我落地了以后如果有风，我飞机会翻。你越重，接地也越重，接地越重，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说呢，我就说油量多，我说能不能再飞一圈，然后我就又飞了一圈，相当于多飞了6分钟，然后回来再落地。
2: 17分钟后，飞机穿云而下，一个灵巧的下滑，宛若翩然起舞的芭蕾舞演员，戛然收起舞姿，轻盈地落在了跑道正中央。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机场上再一次沸腾，人们欢呼着，鼓掌，挥手，跳跃，男人和女人们一起呐喊，泪流满面地彼此拥抱。所有人都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鲜花、彩旗、帽子抛向天空，向伟大的飞机和试飞员致敬。这是雷翔有生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飞行，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试飞。这一天标志着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国产战机问世，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国家之一。10年后，珠海航展中，新型战机才正式公开亮相。直到这一天，全世界人才知道了它的名字——歼十。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说明是我国的贡献。我刚才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发动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就
13: 得。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二集。
14: 震动是突然产生的，视线突然摇晃，继而模糊，紧接着整个机舱开始震动。烟尘骤起，浓烟密布，持续强烈的震动中，座舱内各种仪盘仪表以及操纵手柄仿佛立刻就要挣脱束缚，从他们各自固定的位置上跳将出来。巨大的噪声压迫着耳膜和头顶，双耳剧痛，头颅像要炸开，心脏仿佛碎裂，被安全带扣在座椅上的身体仿佛也在瞬间被分裂成无数小块，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似乎都要撕裂般的挣脱抗荷服的压迫。这是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以接近音速飞行的飞机的座舱内。10月的中原大地，骄阳普照，晴空澄碧，这是搞飞行的人们最喜爱的天气。试飞员华俊跨进了机舱，他今天执行的试飞任务要求飞机在保持某一个高度和速度的情况下，获得平飞极限加力1分钟的数据资料，按程序进行开机前检查。一切就绪后，华俊向地面给出了手势。15时整，随着一声轰响， 战鹰出击，新型歼击机冲破云层，如一支利箭射上万米高空。按照计划，打开加力跃升到规定高度后，就改为平飞。震动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产生的。原本平飞中的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震动，剧烈的震动下，整个座舱都在抖动。作为试飞部队资深的试飞员之一，华俊历经风险无数，这却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常现象。华俊很清楚，如此强烈的震动会使飞机的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顷刻间功能丧失，设备损毁，严重时甚至整机会在瞬间解体。通常解除震动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关加力。关加力就是关闭飞机油门动力，但此时飞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高速运转的发动机突然关加力，极有可能造成空中停车。空中停车就是飞机在高空中失去动力，一旦失去动力，飞机就如同一只失去控制的铁陀螺，失速旋转，急速下坠。一架飞机有数十个子系统，数百个机载成品设备，数万个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机载系统软件规模高达几十万行甚至百万行。每一部分在地面常态下单独成立，与在高空特殊环境和飞行状态下综合联动时的变化情况更是数不胜数。每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至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试飞之艰难之危险，常人难以想象。尤其是试飞初期，高故障率更是不可避免。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巨大险情，这一次华俊遇到。千钧一发的时刻，华俊首先想到的是保住飞机。因为一旦丢弃飞机，丢掉的将不仅是一架飞机，还有全部的测试数据。在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情况的同时，华俊迅速关加力收油门。果然，最不愿见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加力一关，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双发停车。地面指挥员接到的华俊的这句报告不亚于晴天霹雳，容不得他们发出惊叹。空中这架没有了动力的飞机开始迅速坠落。面对险情，华俊沉着稳定。

一边尽力保持高度滑行，一边按程序开车，空中开车，启动右发，没有成功，再启动左发，仍然没有成功，一连四次开车启动都失败了。无线电里塔台的呼叫清晰传来，指挥员和监控提醒他注意高度和速度。他盯着高度表，失去动力的飞机急速下坠，转眼间飞机高度掉到了8000米，仪表显示应该接近机场了，但此时舱外天空突变，阴云密布，能见度转差，靠目力完全无法看见机场。华俊在顷刻间面临数重危机，他既要集中目力寻找机场，又要密切注意飞机状态，同时继续操作开车。随着高度降低，飞机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下落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飞行员的大脑运转速度都是可以与精密计算机相比的，哪怕是一个初级飞行员也知道，在这样的高度和速度下，再过10-20秒，飞机就会坠落到地面，形势万分紧急。飞机像只巨大的陀螺在不断下坠，现在高度掉到了7500米、7300米、7000米，高度降到6500米了。塔台又在呼叫注意高度和速度。这是1978年，当时飞机上逃生系统的设计远达不到今天3代4代机的零高度零速度设计指标。启动逃生系统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指标，现在华俊的高度已经接近逃生临界值。空军飞行人员飞行大纲规定，飞行员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跳伞逃生，弃机保人。这些条款当年刚刚当上飞行员第一次登机时他就十分清楚，按照大纲要求，此时他完全可以采取弹跳自救。逃生座椅的按钮就在座位下方，此时高度也够，他只要伸手轻轻一按，半秒钟后他就能从这架危机四伏的飞机上离开。洁白的伞花在碧空中张开，清风托举，白云安抚，大约10分钟后他就会平安地降落在踏实的地面上。他依然能获得九死一生归来后的所有荣誉，毕竟他尽力了。但是这架飞机，这架凝结了多少人数年心血的飞机，连同宝贵的数据都将毁于一旦。由于数据丢失，故障原因无法查清，此型飞机的所有研发都将可能无限期终止。可是如果他继续留在飞机上，几秒钟之后他将不再可能有逃生的机会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
3: 华俊没有选择跳伞，他继续稳稳地坐在座椅上，按程序开动启动按钮。第五次启动无果，第六次启动仍然没有成功。高度低于6000米后，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增加，飞机的下坠更快了。地面指挥员甚至已经没有时间再提示，因为每一次语言的对接都会耗去最宝贵的时间，这可能是以秒计算的最后的倒计时。指挥室里突然静下来，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只有听筒设备中发出的电流声吱吱响。无线电里华俊的声音传来，依然沉稳，他报出的高度是4000米。频谱仪晃动的曲线显示，在空中发生故障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6分钟，也就是说，在完全的自由落体无动力状态下，华俊在高空坚持飞行了六。

米高空中的生死攸关，不比地面上上刀山下油锅的苦行可以有反复的纠缠与煎熬。在死神强大的魔力面前，机会稍纵即逝，每一毫秒都是直达终极的考验。考量一个人的意志、品质、操守，更考量信念、智慧和忠诚。是与非，舍与取，只是一瞬间的抉择。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死神的时间是多久？华俊用行动给予了回答。华俊1930年9月出生，1949年3月入伍，同年7月入党，历任飞行学员、飞行员、副大队长、团领航主任、试飞部队大队长、飞行团副团长。此时的他已在飞行团副团长的位置上干了4年，是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举足轻重的驻十级人物。如果说一个普通飞行员是金子堆出来的，那么已经飞了近30年的华俊，岂止白金级的。时间刻不容缓，按照空中开车程序，华俊第7次开动按钮。这一次，飞机所在高度层的空气条件有所改变，华俊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塔台极度寂静的指挥室里，人们也听到了这轰然而起的声音，这欢快无比的发动机运转声啊。开车成功了，重新调整好高度和速度后，华俊让飞机处在良好的状态，地面塔台指挥也迅速做好调度，进场让出空域，救火车和救护车到位。几个性急的战友已经按捺不住，跳出指挥室，站到天井阳台上，这里视野开阔，可以在第一时间看清更广阔的空域。数分钟后，随着一阵熟悉的轰鸣，飞机穿云而出，塔台上下翘首仰望多时的人们看到，银灰色的飞机在进场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后徐徐降落。华俊带着他的飞机回来了。在空中出现重大险情，飞机空中无动力飞行长达近7分钟的危机情况下，华俊和飞机安全回来了。他最终取得了加力后飞机平飞时间最大数值的宝贵科研数据。飞机在跑道一头平稳停住，打开座舱盖，走下舷梯的华俊抬头看去，失职许久的太阳正从云层中露出一小片光灿灿的脸，远处一群人正奋力奔跑着，那是他的首长和战友们，有拎梯子的，有背药箱的，居然还有人扛着担架。他们所有人都高高的挥着手，一边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快速向他拥来。

夕阳如一只巨大的红轮，自天边缓缓落下，苍黄的大漠被笼罩上一层精心的红。一个身材奇伟的军人笔直地站着，目光深邃，注视远方。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中华，就等你了。”他倏地转过身来，整齐的小平头，古铜色线条坚毅的脸，目光如剑。尽管漠北黄沙漫天，他一身军装还是挺阔干净，衣领雪白，皮鞋锃亮。他叫李中华，人称李大胆儿，是第一批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中国空军试飞员之一。沙葱、羊肉、烤土豆，外加一堆各式军用罐头，低矮的白条木桌，戈壁滩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炊烟袅袅，一次特别的聚餐正在进行。明天李中华将要进行歼十飞机低空大表速科目的试飞。搞飞行的人都知道，这一行有十分严苛的规定，第二天如有重要的试飞任务，前一天绝对禁酒，也严禁暴饮暴食。但是这个傍晚，这个壮行晚餐却是组织上以任务小组的名义为李中华明天的试飞特别准备的。在基地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领导和专门赶制基地的空军相关部门领导都来参加了。没有酒，只能以清茶入杯，这是领导专门带来的自用的好茶。只见片片绿叶在杯中盘旋激荡，仿佛此刻众人翻腾难抑的情绪。李中华立在桌边，一张被紫外线过分关照的脸波澜不惊，他说：“我准备好了。”每个人都举起自己面前高矮不等的茶杯，为中华，为战机，为空军，为成功，干！全体仰脖，一饮而尽。年届60的试飞总工程师先红了眼，他握着李中华的手，却什么也没说。李中华读到了他眼睛里的担忧。

是非有一个十分重要且特殊的使命，突破安全边界。业内人士常用的术语叫做非包线。是非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职业，是非的内容极其复杂。如果说是非员在执行预定任务时，在空中遇到突发险情能够成功处理脱险，叫做绝境求生的话，那么明知危险却又要以身犯险的边界测试是非，就是向死而生。一架飞机定型试飞必须考核各种极限边界状态，因为所谓安全与危险之间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什么样的数据范围内飞机是安全的，突破这个范围后飞机就会是非正常状况。这个数据范围行业内叫做包线边界。包线有普通包线和极限包线。不难理解，极限包线是对飞机在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极限性能的界定。包线边界试飞是危险等级最高的一类风险科目。在李中华所担负的歼十试飞任务中，光是一类风险科目，如包线边界试飞、极限数据采集，包括速度、高度、迎角、过载等等项目就有数十个。试飞包线边界采集极限数据，就是要找出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突破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安全没有保证。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每向前一步后果都是未知的。曾任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的沙长安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试验的过程叫做摸电门。沙长安说，谁都知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会电死人，所以一般人就算是知道电流量并不足够大也不会去碰它。当电流量大到足以致人死地时，所有人无一例外的会退避三舍。但试飞不同，试飞员要做的是明知有电却偏偏要用手去摸。为了测试极限电流数据，会将电流量一点点增加，然后试飞员就这样一次次去摸，一直摸到既不至于被电死又绝对不能再大了为止。对这个临界点的把握是难之又难的。如何界定每次的递增量是一个十分要命的选择。增量大了，说被电死就被电死了。但是如果增量不够大，测试次数就会增加。抛开投入成本和周期这些不说，不管是微增量还是大增量，对于执行者来说，每一次的风险都是相同的。对飞机也一样。过度的包线测试会对飞机各部分系统产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曾有几次认错你背影，

0: 像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写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三集。自从1968年秋天，周荣已让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走之后，4年多了，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知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周荣给家里写的信，有的很短，有的很长。短信分明就是为了报个平安，对母亲和弟弟的意义类似于平安电报。而长信又只不过写一些贵州山区的风花雪月、民俗村习，像是见闻式散文的投稿，毫无家信的意义可言。每当秉坤念这些投稿一般的家信的时候，母亲总会不耐烦地打断他，问道：
4: 像上一封一样的内容？
3: 秉坤也只有如实地回答：啊、嗯，
4: 一点别的内容都没有。
3: 如果秉坤回答对，那母亲就会说：
4: 别念了，好好收起来吧。
3: 之后母亲就会走到外屋，甚至是走到小院，无声地哭泣。而结果就是母亲的眼病又犯了。去年周荣来信说他已经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了，却连他俩的结婚照也没有随信寄回一张。收到那封使母亲和弟弟内心忧虑纠结的信不久，父亲周志刚回家探亲了。父亲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母亲鼓足了勇气将姐姐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结果不但脾气一向很好，被公认特别扛得住事情的父亲勃然大怒，斥责母亲没有尽好做母亲的责任，也骂秉坤不是一个好儿子，是个白养活在家里吃闲饭完全没用的东西，两个大活人整天在家，怎么就能让周荣就那么走了呢？父亲摔了东西，还扇了秉坤一记耳光。多亏是冬季，门窗严实，没有把邻居惊动到家里来。秉坤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厂里为他另配了一名出料工，叫肖国庆。两个人一块干活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叫人家强子哥。肖国庆与他的关系蛮好，实际上秉坤在厂里挺有人缘的，大家与他的关系都蛮好的。他起初几次叫肖国庆强子哥的时候，人家并没有太在意，可是频频地叫，终于使那个性子和他一样温和的肖国庆大光起火，当胸给了他一拳，怒道：你完没完啊？

0: 总拿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叫我，以为我好欺负他的。
1: 炳坤只好鞠躬道歉不止，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是诚心的。这是涂志强被枪决三天以后的事儿，如果不是工友们拉开，肖国庆非抄起木板拍他不可呀。那三天里，只要炳坤一进入木材加工厂的大门，便觉得涂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涂志强的声音似乎也时时在他的耳边，或大或小地叫着他坤子坤子。在炳坤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肖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肖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脸，对他玩世不恭的笑，吓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一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第三天下午，周炳坤去向厂领导请假了。那位领导很纳闷啊，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这会儿请假不可啊。周炳坤毫不动摇地点了点头。领导又问，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得你这么着急啊？很急的事儿。领导不高兴了，周炳坤，你究竟咋了吧啊？自从涂志强被枪毙了之后，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啊？你对处决他不满是咋的？周炳坤愣了一下，像用手枪射出四颗子弹一样的说，去你妈的。领导一拍桌子，周炳坤，老子开除你。周炳坤摘下了垫肩，扯下了袖套，往桌子上一摔，老子不干了。说罢扬长而去。半个小时之后，周炳坤匆匆地来到了拖拉机制造厂的正门外，他急欲见到蔡晓光。此刻周炳坤的尚可救药的头脑明确地告诉他，要想拯救自己的恶境，只能向别人求助，而求助的那个人只能是蔡晓光。不管他周炳坤自尊方面的感觉好或者是不好，在200多万人口的哈市，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周家，除了蔡晓光之外，不再认识任何一个与权力沾边的人。那么他不求助蔡晓光，还能求助谁呢？
2: 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老门卫听说他找蔡晓光，上下打量着他，问他与蔡晓光是什么关系。周炳坤那尚可救药的头脑立刻发出了又一个机智的指令，于是脱口而出回答，
0: 他是我堂哥。
2: 老门卫一脸的不相信，怀疑的目光落在他工作服的左上方，那儿印着木材加工厂五个字。
0: 那么你是他堂弟？你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吗？
2: 老门卫表情的意思是蔡晓光的堂弟会是木材加工厂的。
0: 嗨，我爸和我伯父是一块参军的，我爸不像我伯父那么为子女操心，他反对搞特权。
2: 周炳坤脸上不动声色，像与人随便聊天似的，其实内心里洋洋得意，为自己的回答技巧叫绝不止。
0: 哦，啊，这样啊，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难怪你是木材加工厂的呢。哎，这干部和干部还真不一样啊。哎，小伙子，进来，进来，进来啊！外边天冷，进传达室里来。
2: 老门卫因为对他的干部父亲心生好感，对周炳坤也刮目相看了。在温暖的传达室里，老门卫给蔡晓光所在的厂办挂电话后，遗憾地告诉他，蔡副主任不在厂里，被借调到市备战指挥部去了。周炳坤那天才知道，蔡晓光已经是拖拉机厂的办公室副主任了，他内心里又生出不平之感来。老门卫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小伙子，你要见到你堂哥也容易，我们厂啊派出了一批人啊去挖防空洞，小蔡主任也在那儿，过会儿有车给他们送晚饭，你就坐这儿等着啊，车到门口我喊你，你跟着车去找他。
2: 送饭的是辆卡车， 老门卫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朝炳坤招着手，让他坐进了驾驶室。半小时后，卡车停在了某大学校园内的一处防空洞洞口。司机下车朝洞口喊了几句，挖防空洞的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洞外。司机对其中一人大声说：
0: 蔡主任，我把你堂弟捎来了。
2: 炳坤认出那个人正是蔡晓光，他怕自己的谎言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紧接着喊：
0: 哎，哥，我是炳坤啊，老想你了，所以非见你一面不可。
2: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
0: 你在干嘛呢？啊，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我咋成了你堂哥了呢？哎呀，不跟你攀上个亲，都见不着你啊。这门卫问三问四的。小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儿啊。停停停，你先诚实地回答我，你个人的急事儿，还是你家的急事儿？我个人的事儿。你个人的事儿急也不会是多严重啊。我饿了，你等我吃两口，解决一下肚子问题，我再听你说，行不？
2: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炳坤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0: 瞧你那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哎，我叔和我爸是一块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我那堂弟在部队上当连长呢。我求你了啊，以后别再说是我堂弟了啊。
2: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炳坤撒谎时内心里有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他尴尬极了，有点无地自容。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
0: 你不饿啊？饿呀，还是的呀。哎，我跟我堂弟好久不见了，我得找地方请他吃一顿啊，否则他向我叔会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洞里去啊，我肯定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是拿我不当回事啊。
2: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面很清静。刚进去，现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就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蔡晓光亲自为炳坤倒满了酒，举杯道：
0: 来吧，咱们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俩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2: 炳坤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父亲，另一位指的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
0: 你父亲今年回来探亲吗？
2: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炳坤的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炳坤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0: 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2: 这时候饺子上来了，炳坤心绪不宁地说：
0: 小光哥，我求你的事儿是……哎呀，行了行了，先吃饭啊，吃完再谈。
2: 炳坤便只有忍住不说。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 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时秉坤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地与他共进晚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的虚情假意的应付。秉坤没忍住又说了一句，
1: 我觉得你变了。
2: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把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
1: 变了？哪方面？深沉了。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两个字了啊，证明你也变了吗？赶紧给我乖乖的吃吧啊，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快吃。
2: 二人终于吃罢，秉坤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秉坤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得样子那么老道了，而且吸的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哈市的特工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毛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秉坤难为情地说，
1: 我没想到你会吸烟了啊，你看我也没，就没啥，后悔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妮儿纯粹就是个鸟人，咱俩啥关系？咱不是堂兄弟吗？啊！
2: 蔡晓光用另一只手捋了秉坤的后脑勺一下，催促道，
1: 快说吧，我不能回去太晚了，我不在啊，那些小子人人偷懒。
2: 只有父亲和哥哥才捋过秉坤的后脑勺，是在他小时候的时候，涂志强也捋过他后脑勺，只两三次。蔡晓光的亲昵举动竟让秉坤内心里热乎了一下，趁着那股热乎劲儿，他一句紧接一句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自己的糟糕处境，最后可怜兮兮地恳求说，
1: 你看我和我领导闹成那样，根本就没法继续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晓光哥你费费心把我调入你们厂吧，那样咱俩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2: 不料蔡晓光不听则已，一听之下顿时板起脸说，
1: 你想啥呢？你以为自己什么人啊？大官的亲戚啊？还是厂里头头的儿子？还是难得的技术人才？你哪一条都不沾，你真敢想啊你。
2: 按他的说法，拖拉机制造厂这一类较大型的国企，每一名工人都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了，也都在省劳动厅备案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哪一名工人退休了或高级干部特批了，才能补进一名工人。秉坤不信，他说，
1: 你那你怎么就，你往我身上扯干啥？我是你吗？你是我吗？我也是等到厂里退休工人空出了名额才进去的。
2: 谈到这个份上，秉坤心里冰凉冰凉的，他低垂下头呆坐片刻，猛一起身想走。
1: 你给我坐下。
2: 秉坤立刻乖乖地坐下了，觉得自己的事峰回路转，可能有门了。
1: 你求到我头上，证明你小子心里还有我，我不可以不给你留点希望吧。
2: 秉坤抬头以感激的目光望着蔡晓光，恳求道，
1: 小光哥谢谢谢谢啊，那你帮我调到亚麻厂也行啊。
2: 蔡晓光再次板起了脸，
1: 亚麻厂我也帮不了，你净给我出难题。
2: 谈话再次陷入僵局，秉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好生尴尬。蔡晓光则又点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显然他是真想帮秉坤的忙，也在挖空心思地急秉坤之所急。秉坤只有厚着脸皮低着头坐在那儿抠指甲。 蔡小光忽然将刚吸了几口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的小酱油瓶说：
1: 我帮你调到这个厂吧，怎么样？
2: 炳坤看着那小酱油瓶，老大不情愿地低声问：
1: 酱油厂？酱油厂怎么了？你看清楚啊，松花江酱油，全市全省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啊？这个厂也是国企啊，而且啊是市商局直属的重点厂。我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的革委会主任之后啊，还兴致勃勃地去视察过呢。你如果去了，没人敢欺负你。
2: 蔡小光说，松花江酱油厂福利不错，职工们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是普通的，小瓶是高级的，有时还是特级的，醋味精都发不少。谁家每月能用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每个月都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啊，给谁家送谁家都高兴嘛，那亲戚朋友的关系不就巩固了，感情不就加深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换个角度看问题，福利的实惠不是比印在工作服上的厂名更值钱吗？
1: 你看看啊，印在我工作服上的这个字儿啊，倒是比印在你工作服上的字儿体面，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们厂什么都不发，总不能发拖拉机吧？发了也没用啊，谁敢卖啊？哪儿去卖啊？再说了，谁敢买啊？买了有什么用啊？这个福利差，所以有个别的工人啊，就老往厂外偷零件。可是你听说过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往厂外偷酱油吗？月月发谁偷啊？听说他们厂啊，夏天还自制奶油冰棍发给职工呢。总共才200多人，腾出间房子就建成冰棍车间了，哪像我们厂啊，2000几百名工人呢，那发得过来吗？
2: 蔡小光把酱油厂夸得如同工人阶级的天堂似的。
1: 再说啊，你如果调到酱油厂，不必每天走那么远跨区上班，买辆旧自行车10分钟就骑到厂了，再骑10分钟就回家了。你妈眼不好，你也多点时间帮她做做家务啊。
2: 蔡小光这一番话使炳坤内心的不情愿减少了些。
1: 炳坤，你如果听我的，那我不但帮成了你一次，也算帮了你们周家一次。我自己觉得呢，也不枉你姐当年把我视为她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啊，你不是我，你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有必要太在乎这些虚荣吗？啊，对于你，考虑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实惠，实惠最重要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坐这儿好好想想啊，想通了再找我。
2: 蔡小光看一眼手表，起身匆匆而去。周炳坤只想了半分钟，便做出了关乎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山穷水尽迫不得已的抉择。他起身追出去，冲蔡小光的背影喊：
1: 小光哥，我现在就想通了，听你的。
2: 炳坤内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流下泪来。蔡小光停了一下，转身走回到他跟前。那时天已黑了，蔡小光没发现炳坤脸上有泪。蔡小光沉吟着说：
1: 那你的事儿就好办了，不劳我父亲出面，酱油厂的一把手我认识，我的面子他们也是要给的。我说你这个冒牌堂弟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起不必去你们厂上班了，你可以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也不用什么病假条，我保证你这一个星期有工资。前三天木材加工厂不会扣你的工资，后三天酱油厂必定算上你的工资。一个星期之内我把一切手续搞定，一个星期之后你直接去酱油厂上班，高兴不？
2: 炳坤孩子似的说：
1: 啊，高兴。高兴就笑笑呗，哭丧个脸干啥呀？
2: 炳坤便勉强笑了笑。
4: 1973年春节前，周炳坤成了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蔡小光确实替他把一切手续都办妥了，该本人签字的表上还替他签上了周炳坤3个字。但炳坤的事儿还是出现了波折， 按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把炳坤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清，但这件事儿却还是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

0: 第四集，按照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把炳坤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轻，却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这个女人的职务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支部书记，51、52岁，中等身材，短发，那个神态倒像是样板戏电影《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只是比江水英的样子大了20多岁。他本人姓屈，名秀珍，而酱油厂的小伙子们背后都叫他水英妈。据说1938年水英妈15、16岁就参加革命了，曾是省高级法院某庭的庭长，靠边站了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启用，分配到了酱油厂接受考验，临时挂职。她的丈夫被打倒前是本省一所全国著名的军工学院的副院长，开国的少将。不过这一年她个人还没解放，水英妈也不划清界限。虽然是接受考验临时挂职的身份，但是这个水英妈在酱油厂却很把自己的挂职当成一回事，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拒绝人情，绝不和稀泥。厂领导班子的每位成员还都比较买他的账，说不定什么时候考验过关了，人家摇身一变又成了什么长。明智的人谁得罪像水英妈这类人呢？经历了6年多文革之后，别说头头脑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变聪明了，处事之道都留有余地。
1: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而出渣班组正缺人。出渣是力气活，新调来的是个身板不错的小伙子。水英妈反对的理由充分的任何人都无法反驳，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人也都随帮畅饮，与他的态度一致。结果一把手的决定被否决了，于是木材加工厂的出料工成了酱油厂的出渣工，都是要靠力气才干得了的活儿，只不过所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以前是用肩扛木材，现在是要用大铁锨一锨锨扬出渣料车间窗外，直接扬到大卡车上的酱油渣。一个班6人，3人一组轮番干，热气腾腾的酱油渣刚从管道泄出时温度挺高，像刚下屉的馒头那么烫，在冬季穿厚了也不行，只要装完一卡车，每个人便会汗流浃背，穿薄了也不行，酱油渣要从窗口扬出，所以两扇窗得敞开着，出完了一卡车料赶紧关上，又一辆卡车来了立刻又得敞开。酱油渣源源不断从管道口泄出，不及时扬到卡车上，很快就会堆满渣池。三个人的分工是这样的，一人负责将酱渣从管道口那儿扬到靠近窗口的池边，另外两个人负责装车，24小时三班倒，刻不容缓地连续干。每组人只要一进入车间，马上便得脱下棉衣，抄起锨，不停地扬扬扬。气蒸背后，风吹前身，冬季如此这般，夏季是多么的辛苦，炳坤尚无体验。他恨死水英妈了，虽然还没见到过她，却已把她当成自己的一个仇敌。此前炳坤的人生中并没有什么仇敌，现在有了。这是20岁刚出头的他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磨难，没多大意思。涂志强的幻影倒是不再纠缠他了，水英妈成了他在新现实中的对头婆，让他每天都有几分担心他的下一次诚心的为难。调到酱油厂是炳坤自己的选择，他也只能要求自己撑住。
0: 炳坤又有了新的工友，与他一组的两个小伙子，一个名叫吕川，国字脸，络腮胡子，年纪轻轻两腮便已经刮得铁青，属于民间所说的相貌堂堂的那种类型。另一个叫曹德宝，瘦高，1米8多，留个大背头，样子很斯文，绰号五四青年，厂里的人都叫他五四。 曹德宝和吕川对炳坤不好，他们两个有些诚心地孤立炳坤，甚至鄙视他。炳坤进厂没有几天，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便在厂里传开了。有的说他是靠后门调来的，那后门老大了，还有说他仰仗着父亲的后台，在木材加工厂时目中无人，调皮捣蛋，终于混不下去了。他的父亲把他放在酱油厂是出于对他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最离谱，说炳坤乃是一个私生子，父亲对他没有什么感情，所以他只能调到酱油厂。如果是亲儿子，他父亲才不会忍心让他落到与平民百姓的儿子们一样的境地呢。炳坤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太生气，他自我安慰地想，也许反而对自己还有点好处呢，毕竟那些谣言让他成了一个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那么想要欺负他的人呢，就不得不考虑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经过这么自我劝慰，他宁愿把那些谣言当成无形的保护伞了。炳坤自打出生之后还没有被视为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这让炳坤似乎对那些谣言还有几分享受。
1: 某天下班后，周炳坤走出厂门没多远，背后有人拍他的肩，他一回头见是陌生人，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棉猴大衣，帽绳系着，紧护脸颊。棉猴问，
2: 你叫周炳坤是吗？对啊，跟我们走。
1: 这时他的另一手臂也被人挽住了，那个人个子不高，穿中式袄，围长围巾，围巾护住了下半张脸，几乎只露双眼睛，头戴水獭皮帽子，帽耳也系着。
2: 我不认识你们啊，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1: 个子不高的那个人说，
3: 别怕，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只不过有事求你，到那个拐弯处就说几句话就让你走。
1: 棉猴说，
3: 天又没黑，满眼都是人，你一个大小伙才担心我们把你怎么着啊？
1: 炳坤正了正手臂没挣脱，觉得那两个人并不像有什么歹意的样子，而不远处那幢楼在马路边，楼前过往行人不绝，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以大无畏的语气说，
2: 跟你们走就跟你们走。
1: 迎面正刮着凛冽寒风，两位陌生人一左一右挟持着炳坤朝那幢楼走去，附近只有那儿避风，炳坤也就索性什么都不再问。自从是工人了，在两个厂上下班都是走去走回，他走的速度便比常人快，自己并没觉得多快呢，同行的人往往跟不上。棉猴说，
2: 哎，老弟，你别走那么快嘛，咱们又不赶火车。
1: 炳坤这才看出小个子腿瘸，心里一时觉得好笑，瘸子还敢参与劫道。到了楼角，瘸子竟有点喘了，他往下扯扯围巾，露出了下半部分脸。炳坤看他一眼，心中暗暗称奇，好一张女性化的脸，秀眉俊目，如果是演员，只需要戴上假发不必化妆，活脱便是好看的大姑娘或小媳妇。炳坤见过不少瘸子，但容貌那么好的瘸腿男人他却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想，老天爷太捉弄人了，对方如果不是瘸子再高点，那会迷倒多少姑娘呀。瘸子朝棉猴伸出只手，棉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接过去轻轻弹出一只，正欲起唇叼在嘴上，忽想到了礼节，把烟盒朝炳坤一递。
2: 不会。
1: 棉猴说，
2: 你别客气啊，客气就见外了，真不会。
1: 瘸子说，
2: 不会挺好，会了是种坏毛病。
1: 瘸子指着棉猴又说，
2: 他也不会，所以他也是个好青年，在你们两个好青年面前我很惭愧啊。
1: 刚刚说罢惭愧，瘸子却像鸟儿从树洞里啄出一条虫似的，一低头将烟叼在唇间了。棉猴立刻掏出亮晶晶的打火机，恭敬地替他点烟。这时他俩都已不挽着炳坤的胳膊，炳坤想跑可以撒腿就跑，但他反而不想跑了。以他的奔跑速度，棉猴肯定追不上，瘸子则只有干瞪双眼。炳坤确实不想跑了，他对他们两个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一心想搞明白他俩接下来会求他什么事。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瘸子吸烟时，棉猴问
2: 他哥，我说还是你说？
1: 瘸子又吸了一口烟，低声说，
2: 我说吧。
1: 他说话的声音也女性味十足，绵软。他看着炳坤问，
2: 你怎么不跑啊？你们不是说有事求我吗？我爱帮助人。
1: 瘸子与棉猴对视一眼，都笑了。
2: 什么事儿？你们快说吧，咱们别干冻着。
1: 瘸子扔掉烟，仍看着他问，
2: 你跟涂志强是朋友吧？
5: 是啊，认识我俩的人都这么说。
1: 瘸子眯起眼注视着他，一边咀嚼着他的话，同时也是在研究他这个人，一边以促膝谈心般的语调再问，
2: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呢？
1: 炳坤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难以确定地说，
2: 咋说呢，反正吧，我俩都是在光子片出生的，两家前后街，从小一块长大，小学是同班同学，中学同一个学校，后来又在一个厂上班，天天搭档干活。
1: 炳坤不说下去了，把结论留给对方。瘸子说，
2: 那是两个男人之间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对吧？
1: 炳坤没接他的话，只点了一下头。棉猴终于也开口问，
2: 听说在厂里你还经常叫他强子哥，对吗？
1: 一说到涂志强，炳坤心里别扭了，他想，我可被涂志强害惨了，心里这么想却不愿说出来。他连棉猴的话也没接，又默默点头。瘸子说，
2: 炳坤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也都把你当成涂志强的朋友了。我们呢跟涂志强也都是有一份特殊感情的人，他杀人我们也都意外。涂志强这个人呢，没酒量还贪杯，一喝就醉，一醉就失控。好了，不说他了，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必须的。现在说我们求你的事儿，涂志强有妻子有儿子，还有一个老岳母，他生前呢靠他的一份工资和他老岳母卖冰棍，四口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现在他没了，也没了那份工资，剩下的三口怎么过得下去呢？他妻子是下乡对象，当初东躲西藏的没下乡，你知道的，那样的人是找不到活干的。所以我们决定每个月给他的妻子家送30块钱，他妻子家离你们光子片不远，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希望你能帮我们送，你觉得好不好，炳坤？
1: 炳坤两个字从瘸子口中说出，而且说得情深意长，周炳坤竟一时有些受宠若惊起来。何况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诚恳，推心置腹，更何况他所求之事，周炳坤不但不反感，还很符合他的善良天性。这时的周炳坤简直就没法说不了。 棉猴接着瘸子的话说，
5: 小老弟，今天是星期六对吧？
6: 对。
5: 那么你记住啊，每月这个星期的这一天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我把钱交给你，你呢替我们把钱送一下，我们求你的只不过就是这么一件事，不难吗？
1: 炳坤不由自主地点头，脸上呈现出完全值得信赖的郑重。棉猴强调了一句，
5: 那你可就等于当着我们的面答应了。
1: 炳坤竟又郑重地点头。棉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边往炳坤兜里塞边说，
5: 住址名字都写在信上了，里边是40块啊，有10块钱是给你的，每次都有啊，麻烦你了，算是我们的一点谢意。
6: 不行，你给我的10块钱我不能要，我也不往外取了，就都给那家人吧。
1: 瘸子又与棉猴对视一眼，他们两个也都点了下头。炳坤又问，
6: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啊？
1: 棉猴看看瘸子说，
5: 大哥，这个得由你回答吧。
1: 瘸子本想拍一下炳坤的肩，由于个子矮，也由于一条腿短，他不容易拍到炳坤肩上，所以他举起的手在空中往回一收，不失尊严地在炳坤心口窝那儿拍了拍，表情极郑重地说，
2: 你放心啊，炳坤，我们绝不是那些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人，别人找茬想和我们打架，我们都尽量避让，我们之间讲义气，对愿意和我们交的人也讲诚信，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一回生二回熟，等你拿我们也当朋友了，你问啥我如实回答啥，好不好？
1: 棉猴替大哥做了想做没做成的事儿，在炳坤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意犹未尽，又抓起炳坤的手使劲握住，信誓旦旦地说，
5: 炳坤，我们保证啊，就麻烦你这么一件事，此外绝不再添任何麻烦，你可以走了。
6: 那你放开我的手啊。
5: 啊，行。
1: 棉猴这才松开手。炳坤说，
6: 那我也保证绝不附加任何条件。
1: 他说罢拔腿便走。望着他的背影渐走渐远，棉猴问瘸子，
2: 大哥，你觉得他可靠不？
5: 嗯，可靠。
2: 你咋这么肯定？他有同情心，咱们找对人了。你咋知道他有没有同情心？他只说他爱帮助人来着，我看不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看出来了，当我说到郑娟家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认真听，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同情心，我当时就断定咱们找对人了。
1: 郑娟是涂志强的妻子。周炳坤一直头也不回，大步匆匆地快走，过了马路才站了一下，转身回望，瘸子和棉猴仍在楼角那儿。棉猴朝他摆了摆手。
0: 对于周炳坤调到酱油厂的事儿，母亲虽然觉得意外，但是并没有埋怨。酱油厂的福利不错，这是母亲也听说过的，以后上班近了可以回家早了，这也是母亲高兴的。当然炳坤并没有如实地告诉母亲自己在酱油厂的处境。母亲试探着问，
1: 炳坤，如果在过春节的几天里咱们娘俩请你小光哥来家吃顿饭的话，他能不能来呀？
0: 知道了小儿子转场成功是蔡小光一手代办，母亲不但感激蔡小光的不计前嫌，而且都有些想念他了。4年前母亲对蔡小光说，以后不要来了，大娘也不想再见到你了，这句话常让母亲自责不已。毕竟女儿的行为并不是人家蔡小光怂恿的呀，
2: 归根到底是你的女儿自己太任性的结果呀。而人家蔡晓光呢，帮着自己的女儿隐瞒，还不是因为也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出于一个无私的情字吗？那人家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受委屈，被自己逐出了家门，再什么也没得到吗？所以母亲希望有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秉坤很理解母亲的心思，但是他料定蔡晓光是不会来的，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姐姐的远走他乡，自己的这个光字片的家对于蔡晓光已经毫无吸引力了。然而他对母亲说能来，说蔡晓光只要有空一定会来，并且告诉母亲，等哪天碰到了蔡晓光，一定会请他的。母亲说道，
1: 还有五六天就过春节了，等你哪天碰到他，那不晚了？人家的家和咱们的家不一样，咱们家在本市连户亲戚都没有，成年没人来没人往的，人家的家估计平常也客人不断，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人肯定不少，所以呀，您明后天就抽时间专门去找他一次，他的厂离咱家又不远，你专门去找他一次，那也让他觉得咱娘俩心诚，是不是啊？
2: 秉坤只好敷衍地说，哎，是是是，妈，您放心啊，我听您的指示，我这就去啊。秉坤吃完饭掀开水缸盖一看，只见水不多了，便出门去挑水。周家兼做厨房的外屋大，水缸也大，能容两担，也就是四大桶水，家中就两口人了，一次挑满够用一个星期的。在水站那儿，周秉坤遇见了乔春燕。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天后还会抽取三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5集。在水站那儿，周炳坤遇到了乔春燕。春燕排在他的前面，为了和炳坤说会儿话，他就退出了队列，移到了炳坤的身后。
4: 你妈也给我家送鸡蛋了。
3: 啊，那你家谁病了？
4: 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二姐吵架了。我二姐连队有一个上海知青，探家路过咱们市，带着我二姐的信到我们家来了。他一走，我爸我妈就开始唠叨，唠叨了几句就吵起来了。我妈气得在炕上躺了大半天，绝食。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炳坤听的是云山雾罩，他并不关心春燕的爸妈究竟为什么吵架，只是很心疼自己家的鸡蛋。连春燕家那种破事儿都带着鸡蛋去慰问，那自己家的鸡蛋还能攒下吗？他不由得在心里埋怨母亲，什么小组长大组长，总归是当几条脏街的公仆，瞎操心个什么劲儿啊。他想赶快把水挑回家，接着去完成自己所受的重托。
5: 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还有急事要办，你看这样行不？你排在我这儿，我排在你前面的位置，等于你照顾我一下呗。
3: 春燕一听就生气了，她抓住炳坤一只桶的桶梁说，
4: 少跟我来这套，不行，我从前边移到后边是为了照顾你吗？我是要跟你说会儿话，你陪我说话。
5: 好好，我陪你说话，那你说我听行不？
3: 春燕也笑了，打了他一下说道，
4: 不行，该问我话你也得问。
3: 春燕话题一转，他好像向炳坤宣告什么似的说，
4: 我师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5: 炳坤像捧哏一般的说，啊，是吗？好啊好啊，大好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4: 我没看上，和我同行也是另一家鱼池修脚的，一对夫妻不能都是修脚的吧？再说了，人也长得一般般。
3: 春燕诚心不看炳坤，翘起了下巴，脸望着天，继续说，
4: 我这人在对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敢太高，但也不愿意自己先就把自己看低了。光字片的怎么了？咱们生在光字片人家就低人一等吗？你说是不是？
5: 啊，那是。
3: 春燕把头一转，扭向了炳坤，看着炳坤做出了媚态，笑着说，
4: 其实吧，我是想找个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离我上班那儿不远，每天上班他陪我走到我们浴池子门口，下班在我们浴池门口等我，那才真正叫出双入对，想不恩爱都不可能，挺好。
5: 炳坤暗吃了一惊，连忙说，我已经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我调到酱油厂去了。
3: 春燕一愣，自言自语，
4: 你妈怎么没跟我妈说呀？
3: 就在这个时候，他俩已经排到水龙头前了，炳坤也不让一让，抢先把水桶放在了水龙头下面。

0: 他是害怕春燕先接满了水却不肯走，非得等他一块担水回家。他觉得跟这个春燕实在是没什么可聊的。炳坤对母亲跟春燕的母亲说自己什么有些敏感。我妈常和你妈议论我吗？春燕用莫测高深的口吻说，
1: 也不是只议论你，只议论你有什么意思呀？他俩常在一起议论咱俩。
0: 炳坤心里是大吃一惊啊，仿佛知道了自己正在被某种阴谋算计。他愕然地看着春燕，如同这个女孩也是一个同谋者一般。春燕却反问，
1: 哎，那你怎么没给我家送过什么酱油醋什么的呀？
0: 炳坤添了心事，低头看着桶里间接溅满的水，没好气地说，那不是还没发呢吗？春燕以毫不见外的语气说，
1: 你可给我想着啊，如果你妈用你厂里发的东西送人，我家应该第一份。
0: 行，我想着。至此，不管春燕再说什么，炳坤一直装聋作哑。接满了两桶水之后，他单骑便走。春燕叫道，
1: 不许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0: 对不起了，我家水缸见底了，急着用水呢。回到家，炳坤把水倒入水缸，再也不去挑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问母亲，妈，你以后少到春燕家去，他们家那种破事儿，也值得你带着鸡蛋去慰问呢。母亲惊讶地反问，
1: 谁告诉你的？你听到什么闲话了？
0: 炳坤就把春燕在水站那儿跟他说的不着三不着四的话学了一遍，然后抗议道，妈，我不许你跟他妈暗中在一块捏鼓，我俩捏鼓也没用，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1: 哎呀，两个当妈的聚在一起可不就是聊自己儿女的事儿呗，怎么你还要限制你妈的言论自由啊？再说了，人家春燕那姑娘不错，在单位是标兵，大照片那挂在墙上的。
0: 什么单位啊？澡堂子也算个单位啊？
1: 哎，你这么跟妈抬杠，妈可就不爱听了。你们那厂不也就是个做酱油的地方吗？人家春燕是图强上进的姑娘，兴许明年就能评上全市服务行业的标兵。人家姑娘说了，如果真评上，有决心争取评为全省全国的，到那时候人家修脚也修出了光荣，修成了正果。
0: 评上什么呀？修成什么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被评为千手观音，修成一颗百年罕见的人参果，那也不透我的眼缘啊。母亲更不爱听了，下命令一般的说道，
1: 你给我坐下，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咱们娘俩就真得好好说道说道。当年你们中学同班的男生不是就因为人家姑娘胖总取笑人家吗？可人家姑娘要好了，自从参加工作午饭都不吃了，现在不是瘦了不少，正朝着苗条的方向出落着呢吗？
0: 行啊，妈，我有事儿得立刻出去，我没工夫跟你掰扯。炳坤说着走到里屋，从桌子底下拎出装鸡蛋的篮子，看见有20多个鸡蛋。母亲也跟着走进了里屋，有点生气地问，
1: 你拎出它来干什么？
0: 我们厂里一名工友病了，要去探望。
1: 是木材加工厂的还是酱油厂的呀？
0: 哪个厂的有区别吗？与其你送给一些并不值得关心的人，还不如我送给我认为值得送的人呢。
1: 哎呀，妈不是反对你送给你工友，工友病了带几个鸡蛋去探望还不是应该的吗？妈就是随口一问，如果是酱油厂的，妈更支持，那证明你一到新单位就和工友搞好关系了。只是呢，快到春节了，也得给家里留一点。蔡小光不是还会来吗？妈也想煮十个让他带走，多少是点心意呀。
0: 母亲说着走到炳坤的身边，看着炳坤取出鸡蛋往桌上放，缓和了语气。炳坤拎起篮子对母亲声明，妈，我只带走10个，桌上是15个，春节前这几天两只鸡还会下，加起来我看家里够了。至于蔡小光嘛，你就别考虑了，他吃鸡蛋过敏。 炳坤说完拎着篮子就往外走，母亲嚷嚷起来，
1: 哎，那你也别连篮子一块送人呐。涂志强的妻子郑娟家住在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炳坤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意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也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和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炳坤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
0: 小朋友，你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1: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把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一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炳坤这才看出那少年是个瞎子。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0: 小朋友，你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1: 瞎少年这才说，
0: 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1: 炳坤愣了愣，商量着说，
0: 啊，咱俩是不是朋友没啥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一定会给你带许多平底儿，都替你磨好了的。
1: 瞎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平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
0: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啊？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瞎少年的话令周炳坤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瞎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瞎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东西。
0: 那你知道你找的这个郑娟是什么人吗？
1: 瞎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炳坤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撞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炳坤诚实地说，
0: 知道。
1: 瞎少年又问，
0: 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呀？如果是给他送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引起他伤心吗？
1: 炳坤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
0: 哎呀，你这孩子，你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哎，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1: 瞎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这时候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个老太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只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季， 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太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炳坤怕他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他推下小车，接着又把他扶了下来。老太太指着瞎少年说：
3: 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小伙子。
1: 瞎少年说：
4: 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1: 周炳坤看一眼那老太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老太太说：
3: 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1: 听了这话，炳坤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0: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的空间，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了一半的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接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流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了另一半的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一个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了，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着一件红毛衣的21、22岁的女人坐在炕上，正在用竹签穿着山楂。她在这么做之前，先用小刀把山楂一个个的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面的核。她身上的毛衣很旧，几处地方还开了线，她也没有穿棉裤，只穿一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有穿袜子。
1: 炳坤进门后，年轻女人停止了正在做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她。炳坤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害臊。而炳坤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女人还是一个美人儿。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他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他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峨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里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希望，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的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周炳坤当然也不能例外。
0: 郑娟扯过棉衣盖住了自己的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老太太拍了拍炕沿，意思是请炳坤坐下，屋子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炳坤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上，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一种被催眠的感觉。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瞎儿子摸索着蹲到了他跟前，摘下他的棉手套替他搓手。那个瞎少年说：
4: 姐，别人托这个人转交东西给你，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们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0: 这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的有条有理。

0: 秉坤赶紧接着他的话说：“
1: 啊，是啊，是啊，就是像你弟弟说的那样。”
0: 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你不必诚心背对着我了。”于是秉坤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他了。在他背对他的时候，郑娟已经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凉的。他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诚心不让他看到他的脚。刚才他没穿袜子时，秉坤的目光盯住他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他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郑娟穿的军裤，膝盖那儿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坤看出他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自己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刘成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儿。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坤问：“谁派你来的？”秉坤苦笑道：“
1: 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的事儿。”
0: 秉坤简单的把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
1: 这封信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呢是我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毕竟我跟涂志强也哥们儿了一场，快过年了，是我的一点心意。”
2: 啊，我挡什么呢，是鸡蛋呢，那大娘就先谢谢你了啊。
1: 郑母本来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坤的话立刻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郑娟喝道：“
2: 妈，你别。”
1: 郑母竟然很顺从，坐下嘟囔着，但是双手仍然捧着布包。郑娟的弟弟也说：“
3: 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1: 郑娟又喝道：“
2: 没你插嘴的份儿。”
1: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坤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女人对母亲和弟弟这么凶的样子，见证了这个女子的另一面，让秉坤有些不高兴。秉坤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这样子凶过，但那却是装凶，而此刻这个女人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啊。郑娟大声又说道：“
2: 你看着我。”
1: 秉坤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
2: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
1: 这个女子的那双丹凤眼中投射出了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秉坤。停顿了片刻，她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2: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的人多了，我也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在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的钱，别弄脏了我家的炕。你走吧，走，快走。”
1: 周秉坤一时目瞪口呆，就好像自己也是瘸子们的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第六集，郑娟发了脾气，大声驱赶着周秉坤离开。周秉坤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
2: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呐，滚啊你。
1: 郑娟说着手直指着周秉坤的脸， 周炳坤的脸红过一阵之后又变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把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周炳坤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狗叫声所惊吓到的野兽，冲到了外面。他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发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着到了外面。郑娟的母亲说，
2: 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跟你解释，那什么，就是钱他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俩，哎呀，并没有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他弟，他就根本不愿意活了。他那样不是冲你，他是在冲他自己的命发火啊。
1: 老太太的脸上淌下泪水来，她朝炳坤可怜兮兮地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像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
3: 瞎少年也从旁边说道，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来没有对谁发过火。
1: 他的瞎眼中也淌下了泪水。
2: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啊，只靠我卖冰棍儿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呢。
1: 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周炳坤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他赶紧上前一步，双手把老太太搀住，耳语道，
3: 大娘，我没有生气。
1: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信封，递到了郑母手中。老太太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0: 瞎少年问，
3: 我妈进屋了？
0: 炳坤说，
3: 是，她进屋了。
0: 瞎少年又问，
3: 我妈哭了吗？
0: 炳坤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
3: 没有，她没哭。我觉得她是哭了，真没哭。他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呢，长辈对晚辈说话的时候咋会哭呢？可是我妈是在哀求你。是，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是你妈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没哭啊。
0: 炳坤摸了摸那瞎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瞎子，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3: 你把钱给我妈了？
1: 给了，哪能不给呢？
3: 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
1: 原谅啊，咋能不原谅呢？
0: 炳坤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了那个21、22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
1: 怎么能不原谅呢？
3: 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你还肯吗？
0: 炳坤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3: 我也求你，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平底了，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求求你了。
1: 那瞎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的快，让炳坤措手不及。那时炳坤还蹲着，并没有站起身，他愣了愣，忽然一把这个少年拉入怀中，紧紧地抱住了。周炳坤忽然想到了一二少妇兄弟中的司杰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 他觉得仿佛连司杰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瞎少年在他的怀中失声痛哭，周炳坤觉得仿佛也是司杰潘在自己的怀中失声痛哭，他不知不觉地也流泪了，对那个瞎少年说道：
3: 好孩子，别哭啊，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我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啊，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1: 瞎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道：
3: 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吧。
1: 好，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3: 我叫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1: 好，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3: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我姓周，我叫周炳坤，我没骗你，我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3: 我相信你，以后我可以叫你炳坤哥吗？
1: 当然可以啊。
3: 炳坤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啊，不然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1: 我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好吗？
3: 你放心，我不会的。
1: 周炳坤就这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当炳坤走出那条胡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好像变成了活了100多岁的老人，仿佛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为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成了工作单位却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也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即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炳坤也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望着污血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炳坤的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绝妙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和无助原来并不再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炳坤在上坎的坡路遇见了萧国庆、孙赶超等5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人人口中呼出的酒气。 孙赶超说，他们去萧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萧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是23岁的老初三，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萧国庆家度蜜月。孙赶超说，
1: 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炳坤，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别错过机会啊，你问他，问吧。
0: 另外三个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炳坤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萧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萧国庆说，
1: 问就问，炳坤，你告诉我，说实话啊，你跟哥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的就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说要用木板拍你啊？
0: 炳坤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萧国庆，真挚地说，
1: 哎呀，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于是炳坤把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大家听他说的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意与人说罢了。孙赶超又问他，怎么不但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炳坤反问，
1: 你们都想听啊？
0: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1: 想听啊。
0: 炳坤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1: 周炳坤讲完了整个经过，萧国庆等人这才明白，周家终究并没有跟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炳坤终究还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了平衡。那时的萧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的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但都拿自己内心的那份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炳坤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导致的，而他们的心情凝重是由于对自己的深切的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们的一些事儿，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累的豁口，流淌般的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炳坤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那微微的愉快劲还没有消散，邀请这些人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大家都很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与他们分手之后，炳坤独自往家走的时候，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蓬松卷发好头颅，为因失恋而痛苦，未曾患过百日咳，亦无麻疹起红斑，寻常人生寻常过，有限快乐胜黄金。他不由得把马克吐温的这首诗喊了出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的那么大声地喊。周炳坤已经喊过多次革命口号了，可是那个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而现在他喜欢起上面这首诗来，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越发喜欢起来。蓬松的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0: 忽然周炳坤不喊了，他发现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那个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 小公叔叔34、35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10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炳坤同代的人长大，炳坤他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公叔叔。小公叔叔朝炳坤招手，周炳坤惴惴不安地走到小公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地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
1: 你没喝酒吗？小公叔叔，您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那我们炳坤失恋了？报告小公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啥呀？失恋啊，痛苦啊，刚才你喊的这些啊，你敢说你没喊？
0: 炳坤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小公叔叔批评道：
1: 歪诗，纯粹是歪诗。哎，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一些好诗啊！啊，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对不对？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啊！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有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
0: 炳坤觉得小公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
1: 小公叔叔，我可以走了吗？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我没呢。
0: 小公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
1: 炳坤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很严重的。
0: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炳坤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到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是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点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夹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1: 这个韩伟啊，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一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3: 我知道，就是折一些小动物，拿纸折的，应该不算上什么特长，也算吧。
0: 周炳坤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炳坤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是死人，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小公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按他的说法是，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10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炳坤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把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把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就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炳坤再也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趣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 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用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挺高兴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1: 啊，就这也抓个现行啊？为啥呀？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3: 对啊，你怎么猜到的？
1: 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3: 哎呀，这个韩伟那个时候要能听进去，也就不会有这么惨的事儿了。
1: 哎，你说这个孩子啊，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这种红五类的青年身上嘛。
3: 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
1: 你舍身处地的替人家想想啊，人家公安局来了啊，能说误会了你们继续玩吗？啊，炳坤，你说人家能这样吗？
3: 不能，公安局不当回事儿，那不就犯错误了吗？
1: 还是的呀，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嘛。可是这个韩伟呢，啊，觉得自己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这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可是一批他，这个韩伟就受不了了，趁人不注意从四楼跳下去了。哎，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啊，你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嘛。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些娇气的任性的啊，都不是好青年。怎么批别人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逗就怎么逗，可是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吗？啊，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哎呀，你也替我想想，咱们这个片里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我哪里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呀？所以啊，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呢，说实话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啊。小公叔叔，你的烟灭了。
0: 小公叔叔这才扔掉烟头，还狠踩一脚，使劲儿碾入雪地里。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个人来讲，我认为早走比晚走好。早走可以早安排，比如说到别的院校去，咱们还可以少耽误孩子的时间。
1: 彭飞在家属房门外与刚从办公室回来的徐东福相遇，徐东福没让他进屋，理由是家属在睡觉，心里是不想长谈。难得一个星期天，妻儿刚到，否则他完全可以带彭飞去办公室谈。尽管如此，徐东福还是站在那里听完对方详细到琐屑的讲述，然后才说：
0: 彭飞，我相信你说的李伟他们家的家庭情况是完全属实的，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我们这里是培养飞行员的地方，这里不是慈善机构。
1: 彭飞失望、惊诧、气愤，满怀感情、满怀激情地说了那么多、那么久，铁石心肠也该被打动了。打动不了他，他没有心肠。跟没有心肠的人动之以情，无异于对牛弹琴、问道于盲，不，更甚至与虎谋皮。意识到最后一点，彭飞强压下进一步激辩的冲动，默默地转身离去，怀着一丝对李伟的愧歉。
0: 立定！
1: 一个命令如炸雷般的在脑后响起，吓得彭飞磕绊了一下，应声站住，紧接着又一个命令：
0: 向后转！
1: 彭飞再次机械地服从，转过去后发现徐东福近得几乎与他脸贴着脸。徐东福问道：
0: 我允许你走了吗？
1: 彭飞没有回答，这怎么回答？
0: 回答问题！
1: 唾沫星子直喷脸上，彭飞只得回答：
0: 没有。大声点，没有！
1: 徐东福这才说，一个字一个字的从牙缝里挤着说：
0: 大礼拜天的，你跑到我这儿来，不管我家属、我孩子今天刚到，不管我们一家人是不是需要休息、需要团聚，不管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心情，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待了你，并且同样耐心听完了你要说的事情，同时也给了你解释。你不满意，并且因为这不满意，说走就走，不，说也不说就走。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以为我是谁呢？
1: 话是问句，但明显是发泄而非发问。彭飞硬着头皮准备听对方发泄下去，不料听到的竟然又是雷霆般的命令：
0: 说话！
1: 彭飞愣住了。
0: 说什么？你没长耳朵还是没长脑子？你是谁？我是谁？
1: 那一瞬间，彭飞脑中闪电划过般的雪亮，痛彻理解了李伟的垂手斜肩。面对权力在握、一根筋到底的蛮横强势，你的自尊会被一点一点的摧毁。彭飞回答道：
0: 我是学员，您是队长，我是你的上级，你是我的下级。下级服从上级，从你踏进军营那天开始，就要牢牢地刻进你的脑子里。向后转，滚蛋！
1: 徐东福这样对彭飞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很不规范。这天，新学员们练了一天的队列，明天是新学员入伍宣誓仪式。到时，全大队四个学员队将着新军装，顺序列队入场。谁高谁低一目了然，因而这天四个学员队分别同时调整了训练科目，临阵磨枪。一队训练结束，教员讲评：
0: 你们队的队列水平是两极分化，好的呢很好，比如彭飞、宋启良、于波、叶鹏、许红进，还有很多就不一一点名了。但是差的很差，比如说王建凡、罗天阳，好的比差的多。但是一个队列的好坏最终不取决于好的，取决于坏的，这个道理啊，就如同是老鼠屎和汤一样。
1: 彭飞不仅队列好，体能、文化、内务、纪律样样好，拿到大队都数得着，人却没有因此轻狂张扬，相反话很少， 比刚入学时

0: 比一般同学少。
1: 李伟走了，他走前哭了，扒着肩舞的机身放声大哭，肩背耸动的肩舞都颤了，地面都颤了，令鹏飞惊惧的失语。当时是午睡时间，鹏飞已经睡着了，被李伟叫起来。李伟明天走，他想穿上军装到肩舞那儿照几张相。下午文化课没有人帮他照，晚上怕光线不好。鹏飞的军装他穿着大，袖子长得露不出手，他细心地卷起来，向里卷而不是向外。在镜头里，他身着军装，手扶战机，幸福微笑，笑容如正午阳光般真实纯粹灿烂。相机是傻瓜相机，他新买的，花了210块钱。之前发军装后，队里组织了照相，专门把照相馆的人请到肩舞那儿给大伙照，单独照、组合照、集体照，照多少任选。作为班长，宋启良恪尽职守，既然李伟还没走，就应该是班里的一员，也就有权利照相。没有军装可以穿我的，他和李伟身材相仿，可是没想到好心却没得好报，他不仅遭到了拒绝，还遭到了嘲笑。李伟冲他手一摆说，那种像傻瓜才照呢，你是飞行员啊？不是，穿上军装也不是，后头100架战机也不是，只有飞行服才能跟飞机吻合，要不然飞机只能是风景，你是游客。宋启良讪讪地走开，不解多过不满，不照就不照吧，说这么多干嘛？一旁的鹏飞也觉得李伟有一点过，扫了别人的兴，你就能高兴吗？当然，同时也佩服，佩服李伟面临如此挫折，迅速调整心态，迅速把目光转向新生活的能力。通知李伟走后的这几天里，他该说说，该笑笑，有一派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洒脱。所以当李伟叫醒鹏飞，让他帮他拍照的时候，鹏飞觉得很意外，同时还为难。午睡时间有规定，不许随便外出，而他旋即就有了主意，推醒了宋启良请假。宋启良却不敢批准，也不敢不批准，想了想说，要不我请私下队长去啊。都知道队长老婆孩子来了，肯定都在午睡，为这样一件小事去吵吵，影响他全家，这不是找死吗？宋启良这明摆着是推诿，要照以前李伟会毫不留情地揭穿对方的虚伪，但这一次他没有吭声。对于宋启良，他原本也就没抱什么希望，不抱希望当然就不会失望。他不吭声是不想让鹏飞为难，友情是强求不来的。而一秒钟之后，鹏飞拉住李伟说，走，我们快去快回。说这话的目的是通知宋启良，而不是请示。
0: 照完相，李伟围着肩舞上下左右摸摸看看，磨磨蹭蹭，一圈一圈又一圈。鹏飞先头还只是感慨，为李伟之前竟能如此好地掩饰了自己的内心。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着急，马上到起床时间了，他这可属于不假外出，再不走真不行了。最后一次看了表，下决心说，
1: 李伟，我先走，下午有文化课。
0: 李伟背朝他，一只手搁后脑勺处摆摆。鹏飞转身走，走没几步，身后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嗷叫，那嗷叫哀动到极致，撕裂开正午的寂静。鹏飞吓得冷丁站住，循声慢慢回过头去。阳光下，李伟扒着肩舞的机身放声大哭。这天晚饭后，宋启良去照相馆把班里同学们的照片取了回来，照片上 一个个一组组一群群穿新军装的年轻人缠绕着尖武欢笑着。看着照片中的自己和他人，鹏飞想起了李伟的那句话，只有飞行服才能和飞机吻合，否则飞机只能是风景，你呢是游客，这话准确极了。
1: 李伟扒着尖武洞窟的一幕铭刻鹏飞心上，如刀削斧凿，鲜血淋淋，触目惊心，形象地诠释了何谓无情，何谓冷酷，何谓绝望。来之前父亲和他谈过关于飞行学院的严格，李伟得知要走时也和他说过，说过自己的体会，在此地要想成功，一个字，忍，要压制住消灭掉为此地所不容的任何个人欲望，忍。戒个烟不难呢，怎么就不能忍呢？现在降人已经是忍无可忍。委婉间接提醒鹏飞要注意自身的弱点。如果说李伟的弱点是肉体的软弱，鹏飞的软弱在精神层面，刚正不任，宁折不弯，家庭条件太好，受到的教育太正，经历太过单纯的人都有这个典型的特征。所有这些话包括父亲的话鹏飞都听进去了，但是耳闻不如目睹，目睹不如亲历。李伟的洞窟如醍醐灌顶，令鹏飞彻悟，在此地你不是父母的儿子，不是老师的学生，你甚至不能是你，你明确无误的身份只有一个，学员，队长的学员，上级的下级。现在想起父亲的粗暴来，比之徐东福得算是温柔，他已经有过两次与徐东福的短兵相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这是徐东福的口头禅。
0: 鹏飞从此变得寡言，同时越发的刻苦努力严谨，对徐东福越发的敬而远之。正走着发现徐东福在前头，他就会绕道而行。先天条件好加上后天努力，鹏飞在众学员中迅速的脱颖而出，班里表扬，队里表扬，大队表扬。面对数不清的表扬，鹏飞一如既往，胜不骄，没败过。这天晚饭后，宋启良去照相馆把班里同学们的照片取了回来，照片上一个个一组组一群群穿新军装的年轻人缠绕着尖武欢笑着。看着照片中的自己和他人，鹏飞想起了李伟的那句话，只有飞行服才能和飞机吻合，否则飞机只能是风景，你呢是游客，这话准确极了。
1: 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把鹏飞手里的照片抽了过去。鹏飞回头，是徐东福，他的心陡然间提起。被抽走的那张照片上，李伟身着军装，手扶尖武，笑容灿然。徐东福发表了评论：照得不错，军装大了一号，谁的衣服？
0: 鹏飞没时间多想，如实地回答：
1: 我的。
0: 徐东福很快又问：
1: 谁给他照的相？
0: 队里组织照相，李伟没去，这是众所周知的。鹏飞说：
1: 我。
0: 徐东福端详着照片：
1: 啥时候照的？这是
0: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光线强烈。鹏飞磕巴一秒，迅速有了正确答案。
1: 李伟走的前一天。
0: 徐东福放下照片说了一句：
1: 等有了他的地址啊，想着给他寄去。
0: 徐东福说着边向外走，鹏飞悬着的心落下地来，同时放下心来的还有宋启良。没料走到门口，徐东福又突然站住：
1: 取景构图都不错，就是光线太强。我是说李伟的照片，你们照的时候是几点钟啊？
0: 彭飞刚落下的心轰然起跳，通通通通，耳朵被震得嗡嗡的。他给逼到了悬崖，照片摆在那儿，宋启良站在那儿，物证人证俱全，只能如实回答。徐东福哦了一声，翻起眼皮在宿舍扫视，找到了宋启良，定住。
1: 当时彭飞出去跟你请假了没有？
0: 如果给宋启良时间，他会给出让各方满意的回答。彭飞请假了，他批准了，但是当时宋启良太紧张了，第一反应是徐东福一再向各班长强调的，训练学习紧张，要保证学员休息。倘若宋启良有时间权衡，对天发誓，他会把这个责任替彭飞担下。他担下了，与他不过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不担，彭飞就是不假外出，明知故犯，严重违反了纪律。两相比较，他真应该担下，但是他没担。
1: 徐东福进一步核实，就是说他向你请假你没批，他还是走了。
0: 宿舍里寂静无声，徐东福火了，
1: 回答问题。宋启良回答道，是。
0: 徐东福目光转向彭飞，
1: 是吗？
0: 彭飞回答，
1: 是。
0: 失望从徐东福心头掠过，面上不动声色。
1: 彭飞，令行禁止，你知不知道？
0: 声音出乎意料的温和，温和的令人毛骨悚然。彭飞答了知道后，徐东福温和地继续说道，
1: 知道还公然违抗，你是不想在这儿待了是吧？
0: 这话把双方逼上了绝路。彭飞怒气冲冲，不到半个月已经走了三个，三个月内还得走上一批，学员们已经是人人自危，心惊肉跳，诚惶诚恐，竭尽全力，包括他。作为队长，如果你浅薄到了除了利用这事儿吓唬、威胁、打压，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你自大到认为你权力无边，会令人无条件的臣服，不惜一次次放弃自尊，如果你无知到你集权力，权力集你，那么你错了。
1: 于是彭飞立刻就回答说，我当然是想在这里，要不然我不会这样努力。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我各方面的成绩优秀，这是有目共睹的，你徐东福无权因为一次不假外出就把我开了，你的权力是有限的。上一次在家属房门口，彭飞将徐东福给他的全部侮辱胡囵地吞了下去，不轻易和权力对抗，识时务者为俊杰，男子汉能够能屈能伸，韩信也受过胯下之辱，这些他都懂，而且是越来越懂。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人，而此时他们俩置身于一群人当中，这就好比是我能够接受你扇我一个耳光，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当众扇我。
0: 听到彭飞的回答，更深的失望在徐东福心头掠过，面上仍不动声色。
1: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不能够因为一次不假外出就请你走？
0: 彭飞说，
1: 是的，您没有理解错。那么如果我让你走，不会因为这次不假外出，是因为你的性格。
0: 彭飞继续回答，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您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让他成为走或者留的理由。命运就是性格，相信你早晚一天会给我一个让你走的理由的，彭飞。
0: 徐东福说罢转身走了，宿舍里寂静。宋启良打破寂静，
1: 彭飞，彭飞。
0: 彭飞摆手制止他，
1: 没用的别说了。
0: 晚点名，徐东福说了两件事， 一，明天大队新学员入伍宣誓仪式，希望你不要成为一队的那颗老鼠屎。二，鉴于一班鹏飞午休不假外出，队前警告一次，言毕解散。新学员入伍宣誓在操场进行，红色横幅下肃立着大队和院领导，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一片星弦灿烂。四个学员队呈方队按编制序列入场，先入场的是一队，鹏飞是一队一排第一个。随着正步走，向左看，敬礼的号令，鹏飞踢正步，头转向左侧主席台，右手食指尖微抵太阳穴，全部姿势标准到经得起尺子量，前行神情庄严，一丝不苟。唰唰唰，大地在年轻有力的脚步一致的踏动下震颤着。
1: 大队长讲话，扩音器将他的声音放大了无数倍之后送出来。开学时，我们接收的新学员是561人，十天过去了，现在的人数是544人，走了3%。按照历届的规律，到预校毕业，走的人数会达到40%。这也是飞行预备学校的职责之一，淘汰，淘汰，再淘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飞行员是用金子堆出来的，所以在进航校，在上天之前，从源头开始，我们就得保证你是值得国家军队投资的100%的优质品。
0: 听到这儿，所有学员的心通得向下一沉。
1: 但是同学们啊，我希望这544个人全部都是优质的。
0: 所有学员的心重新起跳，激跳。大队长的声音在众心的激跳中回响着。
1: 这需要意志，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意志。相信在前十几天，你们对你们所面对的一切已经有了初步的体验。在今后的1年07个月20天里，你们将会面对的将是比此前1000000倍的挫折困难。一个飞行员就是一个作战单位，一架战斗机就是一个作战平台。要想战胜敌人，保存自己，除了良好的飞行技术，更要有遇险不惊、遇扰不乱、遇变不惑，能在空中处理各种特情的钢铁意志。
0: 宣誓开始，新学员们面向军旗举起了右手。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
0: 鹏飞真诚地附送誓言，在烈烈的军旗下，在雄悍的群体中，在更高的领导前，他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徐东福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遮天。
1: 数学测验，一队有2个人得到了满分，王建凡和鹏飞，而罗天阳只考了60分。当然，数学是罗天阳的弱项，这一次的涉险过关已经令他兴奋不已。隔着2排座位，他冲向王建凡，挥舞着自己的卷子说：“60分，60分万岁呀！少一分受罪，多一分吃亏。”哎，王建凡，向你致以深刻的同情啊！您这回吃亏可吃大了。王建凡笑了笑说：“ 我也不想吃亏的了，做不到的了，我没有你那个天赋的了。
0: 王建凡生得唇红肤白，一副气血畅通、营养好的模样。飞行预校的文化课对他来说就像游戏一般，每次考试，大考小考，几乎都是第一或者是并列第一。可惜体能训练成绩和文化成绩正好相反，几乎都是倒数第一或者是并列倒数第一。下月10号、11号两天，新学员将进行部分体能基础科目考试，考试成绩记录在册。晚点名时，徐东福希望大家针对自己的弱项，利用不多的时间加强练习。各班长要切实负起责任来。晚点名后，留下了宋启良，让他着重督促王建凡。
1: 星期天，王建凡躲在上铺看金庸的小说，宋启良叫他去练100米，说我陪你一块儿去。100米是王建凡所有弱项当中最弱的弱项。部队的要求是控制在13秒之内，而他最好的成绩是14秒1。王建凡断然拒绝了宋启良的不合理要求。首先，星期天这是法定的休息时间。其次，他已经高强度连续训练了6天。训练是要苦练，但更要巧练，要讲科学。宋启良说不过他，愁得只有叹气。王建凡便心软了，他放下书说，好的了好的了，我陪你去的了。宋启良立刻又喜出望外，他全然不计较王建凡的主宾倒置。宋启良给王建凡掐表13秒9。王建凡很纳闷，这段时间已经练得很可以了，感觉上已经很快了，跑起来都能听到耳边的风嗖嗖的，怎么就是达不了标？于是就怀疑表有问题，他掐表让宋启良跑12秒9，表没有问题，那就还是老问题，水平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冻也得需要时间。明天再说吧，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但宋启良不让他走，跟他拉拉扯扯，王建凡就开始胡说八道，我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是不行的了，你晓得国家队是怎么练的了，那后边都是有狗追着的了，追上来有啊，所以他们跑得快的了。你净瞎扯，后边还有狗追呀，你咋不说老虎追呢？那跑不更快？是的了是的了，后边如果有老虎追，那就跑得更快的了。我跟你讲了，这个是有理论根据的啊，这个人在紧要关头，肾上腺素是超水平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我跟你讲，这个是人体机能当中啊。
0: 宋启良赶紧打断他，要不他能从肾上腺素说到太阳系上去。
1: 哎，行了行了，你别跟那瞎咧咧，你这整啥玩意，啥肾上腺，啥超水平，我跟你说，我没办法给你整老虎来啊，你这让我给你整狗我都整不来。
0: 王建凡明白宋启良打谱不放他了，但要真让他这样一遍遍跑，一跑半天，累在其次，实在是枯燥。突然他眼前一亮，看到了从操场边走过的鹏飞，笑吟吟地对宋启良晃晃脑袋，
1: 哎，有了有了，喏，狗来了。
0: 当即冲鹏飞挥手招呼。有鹏飞陪练，王建凡的成绩果然提高了0.2秒。还是在刚跑完一个100米之后，王建凡与宋启良对笑，一个笑得意味深长，一个笑得不能自已。鹏飞看出其中的蹊跷，追问后得知原委，不动声色地问王建凡，
1: 那么照你的逻辑，现在要是有一只老虎，你会跑得更快？
0: 王建凡一点头，
1: 我跟你讲了，我估计能破世界纪录的了。
0: 鹏飞向他背后示意，
1: 喏，老虎来了。
0: 徐东福来了。王建凡看清来人，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他牺牲休息时间训练，让徐东福看到了，算是没有白白的牺牲。害怕的是，如果徐东福现场检验，他过不了关。
1: 徐东福看见王建凡在操场上，他于是提出要现场检验，他亲自来掐表，结果是13秒3。肾上腺素一说绝非是虚妄，徐东福的存在让王建凡的成绩一下子提高了0.4秒。徐东福却不满意，考试在即还是这个成绩怎么可以？王建凡就为自己辩解说，刚刚全力跑完2个100米了，这个体力啊是太大的消耗了。徐东福问清了他刚才那两次的成绩说，你根本没有达标吗？这跟体力消耗有什么关系？队长的，你的到来啊，我的那个肾上腺素，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精神上边受到了您的明显的刺激的作用啊。如果不是我刚刚跑了2个100米啊，刚才这一次我说不定是可以达标的呀。你想，你根据什么想？如果你的成绩过硬，连着跑个300米都不是问题。队长，队长，我说的不是连着跑300米，是连着跑3个100米。徐东福就不再说话，他把衣服一脱扔在地上，把秒表顺手扔给了宋启良，给我掐表。
0: 第一个100米12秒1，第二个12秒3，第三个12秒2。事实胜于雄辩，徐东福拾起地上的衣服走。走前对王建凡撂下了一句话，
1: 体能考核你必须过，谁不过你也得过。
0: 三个人目送徐东福远去，宋启良感慨，
1: 这家到底是野战军出来的，这底子就是厚啊。
0: 王建凡又补充，
1: 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三条狗在旁边虎视眈眈。 No, 我们应该叫狗视眈眈了。
0: 宋启良笑，鹏飞不笑，从始至终他没说没笑。王建凡好奇问他有何感想，鹏飞开口，
1: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觉得他大可不必为此得意。就是了就是了，这是培养飞行员又不是运动员，差不多得了嘛。
0: 鹏飞对王建凡的误读不做解释。熄灯的军号响起来了，宿舍楼一排排灯火通明的窗口应声整齐按下，仿佛由同一个开关控制。校园静了，睡了，渐深渐酣，夜色渐浓渐淡，由深蓝到浅蓝。起床的军号声响起来了，酣睡的校园被唤醒，开始了新的一天勃勃生机。出操、就餐、上课、训练、就寝、紧急集合，军号声声，或柔婉，或庄严，或沉静，或金乐，将奔放的青春串成一曲生动迷人的旋律。上课的军号声响了，学员们走进教室，这一节课是英语，教员发给每个人一篇英语文章。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接受希尔维纳斯塞耶荣誉勋章时的致辞，题目是《责任、荣誉与国家》。麦克阿瑟时年82岁，2年后于1964年4月5号去世。这是这位五星上将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感人的一次演讲。教员做完简单说明，低头看花名册，点人起来读。他点了宋启良，事先查过高考分数，宋启良英语分很高，这篇文章有难度。宋启良读道，
1: The shadows are listening for me.
0: 第一句还没读完便被教员打断了。
1: 你这是哪国英语啊？
0: 教室里笑道一片。宋启良说的是中国东北英语，不对照文字哪国人都听不懂，但至少他能张得开口。他们县很多中学的同学只能看和写，不能听和说，完全是哑巴英语。教员说，
1: 同学们啊，要记住，对于你们英语的听说比看和写还要重要，要不然到了天上，到需要的时候，你怎么跟外军跟外国的塔台沟通？王建凡，
0: 王建凡也是高分学员，但愿这一个不是绣花枕头。 王建凡应声站起，教员让他读第一段。
1: The shadows are listening for me。
0: 王建凡说的是标准美式英语，磕磕巴巴，不那么流利，但就是读母语文章，头一次读，磕巴也在所难免。教员点头让王建凡坐，动作、语调、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满意，是爱意，喜爱之爱。
1: 罗天阳也被教员点名，他被要求把王建凡刚才念的那一段英文翻译成中文。于是罗天阳就执意说，影子对我们来说很长，夜幕 就在这儿。也是一句没说完就被英语教员打断了。不同的是，这次教员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教员原本就对他没抱希望。这个学员高考的分数非常低，教员不过是想看一看罗天阳低能低到什么程度。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这是飞行学院的一大特点。他又点了名，鹏飞。鹏飞起立，手捧着文章看着，慢慢地说道，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的风采和荣誉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余晖消失了。我尽力但突然的倾听，渴望听到军号吹奏起那迷人的旋律，听到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听到了滑膛枪在鸣放，看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愁的呻吟。
0: 教室里静极了，学员们完全无从判断，他们看教员，等待着权威的评价。教员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问，
1: 你怎么会翻译得这么好？
0: 要知道，这可绝不是高中生的水平，专业翻译都做不到如此的准确及时，更重要的精彩。翻译不光靠外语，到一定层面那是创作。
1: 报告，这不是我翻的，我从前在家的时候看到过这篇文章翻译过来的，是中文的，因为写得好，我就印象很深刻，所以现在有英文对照着就能说得差不多。
0: 教员微微点头，又问，
1: 鹏飞，你很喜欢这篇文章吗？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就是印象很深刻。鹏飞，这篇文章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军人对军队的热爱和对战场的复杂情愫。
0: 下课后，教员路过一队办公室，拐了进去，向徐东福打听鹏飞和王建凡。好老师对好学生的喜爱堪比慈父爱子。打听的结果，鹏飞目前暂时不会被淘汰，可是王建凡选了。明后两天体能考核，一队会有一到三个人不及格，有一个就是王建凡。英语教员痛心不已，
1: 他肯定过不了吗？可能性很小。我是想说，也不是没有可能吧。但愿吧。如果，我是说如果，他这个体能考核的成绩差的不是很多，我们能不能用文化分给他争取一下？
0: 徐东福苦笑着。
1: 怎么争取？就他目前的这个体能的成绩，他就是文化课每一门都考了满分都没有用。
0: 英语教员恨恨地出声，
1: 哎呀，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能加把劲儿努力呢？目前阶段体能科目有什么难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只要是肯吃苦，我看就能办到。
0: 徐东福回答，
1: 对呀，他的问题就是怕吃苦嘛，缺一点争强好胜的劲头。
0: 英语教员默然，在飞行学院这一点足以致命。两天体能共同科目的考试结束了，接下来将是飞行专业的体能科目训练，也就是传说中的旋梯、滚轮、地转、直至跳伞。
1: 晚饭之后， 夕阳的余晖把尖武染成了红色，操场上有不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训练的学员。王建凡两手插在裤兜里，到处溜达，到处看，他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洒脱和轻松。他的体能考核不及格，不及格者将会被淘汰。罗天阳在双杠上苦练着臂屈伸，上身只穿着背心，膀子上的汗粒在夕阳下闪亮。王建凡看到了就叫他，
2: 罗天阳，你都量好了你还练啊？按照你的说法，优秀和良好效果是一样的，你这个人我看你是说一套做一套啊。
0: 罗天阳体能考核平均成绩为良，臂屈伸不及格。罗天阳双臂撑住双杠，笑着答道，
2: 你才知道啊，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做的我永远都比说的好。
0: 王建凡正想接着跟他贫几句，宋启良气喘吁吁地跑来让他去队长办公室。王建凡此时的神情霎时肃然，
1: 要通知了，真的要走了。
0: 眼睛不期然潮湿，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刻的到来会让他伤感。一队体能考核如徐东福所料，三个不及格，不及格中也有高低，王建凡最低。再三权衡并向大队力争，三个不及格者走两个，最差的王建凡留下了。不仅徐东福和于建立，几乎所有的文化教员为他的留下都说了话。王建凡逃过一劫，满怀感动，表决心一定要努力。徐东福警告他不能三分钟热血，耐心地帮他分析问题。他成绩很差，但问题不多，或者说只有一个问题，腿部力量欠缺，引体向上、臂屈伸这类靠上肢力量的项目他都过了。只要加强腿部力量，长跑、短跑、越野跑一通百通。徐东福给了他两个沙袋，让他绑在腿上，从现在起沙袋不离腿，走、跑、跳、上楼、下楼、出操不离腿，除了睡觉和洗澡。这马上要到睡觉时间了，王建凡请示，
1: 明天开始绑行不行啊？
0: 徐东福皱了皱眉头，
1: 下一步马上是飞行专业的体能科目训练，你这个样子明天复明天，等到问题越攒越多，你就没有明天了。
0: 王建凡只得当场把那俩颇有些分量的沙袋绑在腿上，走起路来好不难受。第二天，王建凡的腿与沙袋零距离接触了整整一天，沉啊，累啊，他都想到了，但是没想到会痒。应该想到大运动量时带着他们捂出痱子是起码的，这种做法对增强腿部力量有没有用不能确定，但是副作用却已经确定，鉴于此不应再用，这不科学。本来他是想请示后再取下的，一念之差没请示。这一念就是徐东福也是肉胎凡身，他没长 X 光眼，他能隔着裤子看到里面吗？专门揪起他的裤腿检查的概率也不大，全队100多学员呢，他没理由没精力单对他这么细腻。
1: 徐东福的眼睛当然不会透视，他也没有揪起王建凡的裤腿去看，但是他就是能知道那沙袋不在王建凡裤子里的腿上，并且在第一时间就看出来了。早上出操之前，徐东福说，王建凡回宿舍去把沙袋给我绑上。王建凡阐述了不绑的理由，徐东福出人意料，再也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带队出操。鹏飞默默地想，王建凡完了。一架悬梯，学员们分两侧面对悬梯而立，教员站悬梯的另一侧。悬梯顾名思义就是旋转的梯子，前一段的科目呢，我们做的是耐力和力量的训练，现在的科目是抗眩晕训练，这个呢是专对我们飞行员的训练。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抗眩晕训练吗？
0: 学员们齐声回答说知道。
1: 你们不知道，或者说
2: 只是理论上的知道。飞行员为了摆脱敌机的跟踪，或者呢，你对目标物进行攻击的时候，需要驾驶飞机大坡度的盘旋、倒转、翻转，或者急上升、转弯、俯冲、跃升、横滚、连续翻滚，这些动作是常人所做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人体的负荷的要求就非常高，最高的可以达到9G。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进行抗眩晕训练的目的。打旋踢的合格标准，1分钟之内正反各转20圈。另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刚开始做这个训练之前，最好不要吃东西或者少吃东西，否则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旋转着的呕吐机。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0: 教员打旋踢，旋踢飞转，人踢合一，学员们看得眼花缭乱，心砰砰地跳，有如小鹿乱撞，有佩服的，更有忐忑不安、害怕恐惧的。教员只用了44秒便完成了正反40圈的旋转，跳下来后神志清楚，言语条理。
2: 看到了吗？手抓紧，脚蹬住，通过自身的力量让这个梯子转起来，这个不难，难就难在转完了以后。转完之后呢，你还必须要能够分清楚东南西北，你得跟没事人一样。练完了旋踢还要练滚轮，这个是所有的训练，这都是为你们的平衡机能的稳定性着想的。一个平衡机能稳定性不好的人，每旋转5圈平衡机能就会下降25%。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也算一算，如果你要是在天上连续翻滚10圈，那就很有可能搞不清楚你自己的脑袋是冲上还是冲下。我告诉你们，上了天你们就会发现天空和海洋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都是蓝的，所以你很可能会丧失判断力、控制力，从天上栽下来。一架飞机过亿，就算是你不怕死，也没有人会拿这么贵的东西让你栽着玩。我最后说一句，抗眩晕这一关过不了，别想上天。
0: 今天是第一天抗眩晕训练，学员们的重要一关。徐东福到了，站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静静地观看。前面10几个都还可以，至少是打起来了。下来后呕吐的有不多，就3个。该王建凡了，王建凡站在旋梯上，手抓脚蹬，屏息运气，旋梯晃动稍大，他吓得松手就跳，结果一只脚被绊住，结结实实摔到地上，像个麻袋，膝盖骨与地面硬碰硬的撞击，痛得他一时不能呼吸。教员耐心对他重复要领，让他不要怕，因为教员看出了他是因为害怕。教员告诉他，这没什么可怕的，手只要抓紧就 OK。王建凡鼓足勇气再次走进旋梯，两手抓住抓手，一只脚抬起，就要踏上旋梯的瞬间猛然缩回，他叫道，
3: 教员，我不行的了，我抓不住的了，真的。
0: 教员愣住了，当教员几年了，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徐东福走过来对教员耳语，教员在耳语中渐渐回过神来，让下一个人上。王建凡得以离开旋梯归队，对徐东福充满了感激。这功夫徐东福叫出宋启良，对他交代几句什么，宋启良跑步离去。
1: 宋启良按照徐东福的指示拿来了背包带，这是用来帮助王建凡把他的手脚绑在旋梯上的，这样就不必害怕抓不住摔下来了。这个方法历届的学员都有试过，万无一失。王建凡也只得再次上了旋梯，没想到摔下来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新问题。他站在旋梯上头使劲地晃悠，却始终是头上脚下立在那儿，怎么也打不起来。教员说让他用力，他说用了，让再用点力，他说已经用尽全力了。徐东福走过来抓住旋梯用力一按，王建凡一声惨叫，被送成了头上脚下。徐东福一下一下用力，旋梯飞转，人梯合一， 王建凡开始干呕，徐东福置若罔闻。王建凡呕吐物涌出，徐东福毫不手软，一下一下，动作机械，面无表情。彭飞统统宋启良，让他替王建凡说说。宋启良装作没感觉到。悬梯飞转，学员们肃然。王建凡脸上眼泪鼻涕，胃内容物一塌糊涂。彭飞再捅捅宋启良，用力捅，让他不可能没有感觉。宋启良没办法，扭脸询问似的看着彭飞，他改作装傻。彭飞只得开口：王建凡不行了，你跟教员说说。
0: 声音很低，仍然被徐东福听到了。他一直在观察他们，他早就注意到了彭飞的小动作。
1: 彭飞，你说什么？
0: 彭飞只好说：
1: 我跟班长说王建凡不大行了。
0: 徐东福只哼了一声，手下一用力，随着头上脚下的王建凡再次给送成了脚上头下，其口中呕吐物呈喷射状的射出，就近学员下意识的躲闪仍被见到，队伍里一阵低呼骚动。彭飞又急切地说道：
3: 我刚才还想跟班长说王建凡需要时间，这样下去对他来说这不是训练，这是折磨。
0: 听到这话，徐东福住手，怒不可遏。
1: 他需要的不是时间，是勇气和毅力。
0: 徐东福说完准备继续，听到王建凡一声大叫：
3: 我不干了，我退学了。
0: 徐东福当即转身走开，眼皮抹打着将心灵的窗户遮的是严严实实。他不想当众流露感情，不想让学员看到他心痛。于建立回办公室，一推门冒出一股子烟来。不用说，徐东福在。他走过去掐掉徐东福的烟：
1: 少抽点烟能死人呀。
0: 徐东福答非所问：
1: 王建凡留不住了，还有彭飞。彭飞怎么了？老问题，性格问题。
0: 晚饭后，王建凡被允许躺床上休息，剧烈的呕吐惊吓使他全身绵软。彭飞坐在桌子前，桌上摊着妈妈一周前的来信，一直没有时间回，这会儿有时间了却下不了笔。信中妈妈的殷殷之情渗透字里行间，让自己跟他说什么呢？报喜不报忧是基本原则，但是要基于基本事实。上午徐东福的猝然离去使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是他过敏，很多同学都有同感。罗天阳还特地找来告诉他，冲动是魔鬼。宿舍里静静的，难得晚饭后自由活动，同学们都出去了。王建凡破例没有看书，一直在看彭飞的背影，那背影一动不动的。
3: 彭飞，对不起。
0: 此刻的王建凡只能将千言万语浓缩到这三个字里。
1: 这声含义复杂的对不起，令彭飞的心又往下沉了一沉，面上却格外的要做出洒脱。他头也不回地摆摆手：跟你没关系，我早就看不惯他，这个人就是变态。
2: 哪个人是变态？我吗？
1: 是徐东福，幽灵般的闪现，幽灵般的可怖。王建凡吓得赶忙闭上了眼睛，没听到彭飞的回答。徐东福接着说：
2: 那看来就是说我了，说我是变态，能不能给个理由？
0: 彭飞回答说：
1: 我的评价用词上有一些过分，我道歉。
2: 这个道歉我不接受，我不认为你的评价是用词过分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是错误的评价。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昨天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讲解了，就是糖尿病，也就是中医的消渴，说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是用中药呢还是用西药呢，这个疾病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用药治疗调解呢，给大家分享讲解了一些啊。今天我们继续依然以盛老师为例子跟大家去讲啊。首先盛老师跟大家讲说，这个糖尿病能不能解决呢，用中药西药呢，这个第一个是能解决，第二中药西药分什么时候，对吧？第一步大家记住，凡是你们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了，血糖啊血压都非常高而且很严重，这个期间当机立断，连犹豫都不要犹豫，胰岛素降糖药同步给用上。不要认为打胰岛素打上我就停不了了，只有很严重我才会打胰岛素，不是这样的。胰岛素它不分轻重，你打上的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明白吗？还是有好处的。第二，糖尿病用降糖药去结合，那么在这个期间胰岛素和降糖药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是控制住病情。真正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控制住，不让它持续的恶化加重，危及生命，危及生命，听明白了吗？但是你想靠他说我通过打这个吃降糖药彻底摆脱这个疾病，这个很难很难，几乎为零，因为这些是控制，不是治疗。治疗是从源头，是从问题下手，把这个源头病因给解决，让它不再有问题。而控制是不找原因，不找病因，不去治疗病因，也就是说不能瓦解这个疾病，这个疾病会一直存在，这是控制。治疗是什么？治疗是找到原因，找到源头，把原因源头形成的整个链给解决掉，让身体的一切运作回归到正常水平，是消除这个疾病，这叫治疗。所以说呢，我们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其实就是在控制这个阶段去寻找办法，寻找方法以消灭这个疾病。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能懂了吧？糖尿病它的康复治疗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化，它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就治疗的方案，它绝对不是我简单吃点药就行了，也不是简单的我调理一下的就可以了，它有一整套方案，这个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跟大家讲，你们认真听。首先我们这个方案就是把错误的促生糖尿病形成

原因先给解决。说你为什么突然形成糖尿病，这个原因你不解决，你去治疗糖尿病吗？说你在治疗糖尿病，原因不解决，你能治得过来吗？能治好吗？很难。说先把发展这个病情先给止住，先把身体恢复这种能力先给提升，这都是治疗方案。所以任何的疾病治疗都有一个方案，你得制定方案，还得把这个疾病研究透，你还得有这个能力，会用药，用的这个药还得行。可以说咱们有很多学员朋友买了一大堆药，有几个真正治病的？你买那么药那都什么药啊，对不对？钱没少花，真正治病吗？真正管用吗？是不是都是道听途说，听人一说好，到底怎么好自己还说不明白，总而言之钱不少花，最后给用了，完了自己还闹个什么呢？哎呀，我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啊。那只能说自己什么呢，没有把疾病弄清楚，没有把疾病了解透彻，没有把这个药品真正掌握了你就去用，那你不是糊涂吗？是不是你不给人送钱去吗？你得干嘛？你得像盛老师这样把这个疾病了解透彻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了。这个疾病你不得听个三天五天，我不经过三天五天你们是听不透的，讲不明白的。我这两天给大家讲这糖尿病，你看并发症给大家讲了，包括这个胰岛素啊，它这个细胞是干什么的，什么是一型什么是二型，是不是都要大家了解了？包括是西药胰岛素降糖药好还是中药汤剂调理好，是不是也在给大家说清楚？就是告诉大家呀，就是每件事都要做对了才行，不要听人说那西药胰岛素不能用，凡是说这话的我跟你说他都是不懂的。胰岛素它有胰岛素的作用，降糖药有降糖药的作用，中药有中药的作用，你得用好它。那么在胰岛素和降糖药控制的过程当中，赶紧干嘛？赶紧用中药调理，中药调节。那么这个胰岛素降糖药不是你吃的时间越长越好，是吧？只是在你在调理治疗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用它。在这个调理期间我告诉大家，不单单是用药啊，用药有讲究，用药一定要辨证施治，根据自己的症状来。第二，不能光单纯的说我用中药，这是不对的。你中药只是在调理在治疗，但是你为什么会突然间血糖升高，这个原因你得找一找。我首先找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听一听看你们存不存在，要存在的你们也改善一下的，也去杜绝啊。我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喝绿茶，喝茶这个事儿我给它停了。为什么我要把喝茶的给停了呢？想一想糖尿病，特别是三多一少尿频尿急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啊，尿频尿急排尿多的，糖尿病有个症状本身排尿就多，是不是？我们要解决这个疾病，是不是得让排尿减少，恢复到正常一个排尿的水准呢？不能总是一天十几趟几十趟上厕所，半个小时一趟半个小时一趟，我们不能让这个水形成活水，就你刚喝进身体里，然后呢没为身体做功，没发挥作用，然后呢就通过肾脏排出体外了，尿出去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得保证啊，不能尿频尿急，不能喝点水就排尿。我那个期间喝水就排尿，那么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把喝绿茶这个事儿给停了。为什么我要停绿茶呢？因为茶叶大家要知道，特别是绿茶，它有利尿的功效，它有利尿的作用。你看喝茶的人都想排尿。我之前啊喝茶，但是呢喝的不凶，喝的不多。但后期就是我发现自己糖尿病这期间，我喝了三个月左右的这个茶叶，两三个月这个绿茶喝的还很凶。因为我这个茶叶是别人赠我的啊，口感各方面都很好，喝着呢还挺舒服，这一喝不起眼，可能不适合我啊。工作劳累，工作压力大，负担重，再加上熬夜这些事儿啊，然后呢再喝绿茶，本身我就长期吃素，大家知道我是肉不吃啊，海鲜不吃，就是这个动物活物我都不吃啊，不论死的活的我都不吃。这个呢已经是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坚持着。很多人建议我吃，我到现在没有吃的心思，我也没有想吃的想法。如果说有一天必须啊，身体需要或者什么情况，可能会不再进口，但是目前我还一直长期吃素。那么长期吃素大家知道阳就不容易足，就容易出现阳虚，体质这种偏颇，身体的寒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重一点。这种类型的身体就怕用一些寒的，
食物，喝绿茶是不是寒？本身肾阳就不足，你再喝绿茶，绿茶这个寒就跑到肾上去了，所以尿频尿急就增加了。这是不是一个病因呢？不排除。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尿频尿急的人，糖尿病的，就三多一少，排尿特别多的，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就是把绿茶或者茶叶给它停掉。说你喝点红茶或者喝点普洱也行啊，也行，但是绿茶绝对不能喝。严格来说，我建议大家就别喝这个茶叶了，不论普洱也好，绿茶也好，红茶也好，都不建议大家去喝。因为这个茶叶喝完之后还有一个作用，就加速你这个饥饿感，让你感觉很饿想吃饭。糖尿病的人你看还有个症状，就是容易饥饿，爱吃，吃得多，是不是？我们得把这些症状解决了，尿得多，把这个症状也解决。首先我们就喝绿茶，或者说吃一些这个利尿的药，要停掉或者减掉。有一些药啊，特别是血压高的人，血压高的人吃的药都是利尿药，利尿剂，这个利尿剂叫你一天不断的上厕所，降着压却让你慢慢形成糖尿病，让你慢慢的伤着你的肝肾和脾胃，让你疾病更多，治疗一个疾病却得了好几个疾病，这个账合算吗？对不对？所以说有些糖尿病的药啊，特别是这个降压药，它都是利尿药、利尿剂，我认为要改一改了，这是我第一个要解决的。第二个，然后西瓜绝对不敢吃了，西瓜不能吃了啊！西瓜有个作用也是利尿的，你看看我吃这些啊，都是寒的，都是利尿的。我本身身体就多少有点寒，我一直经常用中药去纠正自己，去调理自己，啊，去调理自己。比如说在调理体质这个经常吃，补养精气神的经常用。你比如说有时候天王补心丹我也会吃一吃，你再比如说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也会用一用，左归丸右归丸我都会经常适当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用。跟大家讲，我不是说不经常用药，我也经常用药，用药的作用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调理身体，让自己的身体维持一个较健康的水准，不生病，少生病。你别生了疾病你到医院治，你身体遭罪花了钱，然后呢还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不合算。所以善治不如善养，防止疾病就是养生保健。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啊，我现在对养生保健呢讲解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非常重视养生保健这一块。治疗疾病呢，我前些年讲的多，因为我感觉有很多患者朋友这个疾病啊需要抓紧治，但是讲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呢，这个疾病治不完。有些学员患者朋友前期这个身体治疗得很好，这个疾病，但是没过多久，没过几年，其他这些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对养生保健防病的这个意识没有，一直在治疗上下功夫，一直在针对这个疾病来治疗，一直跟着疾病跑，被疾病牵着鼻子跑。所以说我感觉大家的思想观念需要改变了，就从治疗上向养生保健防病上去转变。我们防得住疾病，减少疾病，这才叫高手，这才叫最有智慧的、最聪明的办法。同样啊，在我这个身上，我也是在这个疾病的解决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错误的、有问题的地方先改变。比如说，喝茶，绿茶绝对不能喝，我不喝了。红茶、绿茶，什么茶我现在都不喝。然后呢，把吃西瓜这个事也暂停了。当然呢，在我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个期间，我把水果也暂停了。吃什么呢？我吃这个西红柿吃的多，我吃这个黄瓜吃的比较多，就黄瓜跟西红柿吃的多，因为别的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在血糖急剧非常高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和这个下降的这个期间呢，尽量少吃水果，不吃水果，因为水果一般含糖量都非常高，所以说我就不敢吃，吃的西红柿，吃的黄瓜。啊，你总不吃水果也不行，是吧？就吃西红柿，吃黄瓜。我这个期间是这样，西瓜不敢吃了，西瓜是利尿的，西瓜含糖量也非常高，所以糖尿病的人啊，在这个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还没有给身体调理非常好的时候，这个西瓜我是不建议吃啊，前期不建议吃。然后呢，我吃什么水果呢？我吃梨，梨我吃。为什么我吃梨呢？因为我口干口渴，梨是天津生叶的。别看它甜，
啊，它也是天津生叶的，所以这个水果是可以吃的啊，大家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然后我又记了一样事情，我除了这个饮食我去记这些燥热的以及水果甜的食物，像蛋糕啊甜的我也不敢吃了，我也不敢吃了，不能吃了，明白吗？那么这个期间呢，我又改变了一件事情。以前我一般工作时间比较长，工作比较多，你看我一般的晚间有时候十点啊甚至十一点还在工作呢，还在比如说一些宣患者的这个病情我还在研究，比如说一些方法还要开出来，比如说一些特殊疾病我还在研究，找资料研究。因为这个疾病我跟大家讲，学无止境，学无止境。同样的疾病不同的治法，同样的疾病用什么药，每一味药每一种药都有什么作用，你需要大量的研究，你需要大量的掌握。我实际上我是中医西医生物医学都掌握的，我不是光学中医，不是光掌握中医，我跟大家讲。所以我工作时长啊都比较长，有时候忙到十点才吃饭，就吃饭不应时，有时候很饿，饿过劲儿了就不怎么吃了。后期我就把这个工作时长和到点吃饭这个事儿我就改了。晚上啊，下午啊，就是七点左右八点之前一定要吃饭，不吃饭不行。然后工作时长不能太长了，十点左右超过十一点绝对不能工作了。而且我以前是睡眠时间有时候熬夜十一点才睡，有时候忙一忙就十二点了，甚至不知不觉就一点了。我跟大家讲，时间真的不扛混，时间真的不扛混。你忙一天了，然后别人亲人啊给你发的微信啊打的电话呀，或者是一些朋友圈啊，你看咱们也刷刷手机也看一看，不能一天都不看手机不看信息。有时候这个看手机刷信息刷新闻，我还喜欢看新闻，看国际新闻，看一看看看这个时间就超了，是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一看时间，哎，十二点了，甚至十二点多了。就说熬夜的事儿绝对不能熬，我告诉大家，熬夜是干嘛？熬夜是爆肝，是熬肝呢，熬肝呢。你看我虽然是对这个健康很了解，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有时候很多人不懂，就是医生是拿自身的健康换取他人的健康，把自己压榨出生病了救别人。你看医生是不是经常加班加点伏案工作，医院什么时候说晚间不治病了，什么时候周六周天放假了，没有。我跟大家讲，医生这个职业是很辛苦，是很耗人的，晚年有值班的啊，周六周天没有假期，是不是这样？就包括我本人这样也是，基本上没有周六啊，没有周天啊，然后呢也经常的加班，也经常的熬夜，也熬夜，明知道熬夜不好，但是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去做。那但是在我这块糖尿病一旦存在了，我第一个也是最快的就是把熬夜的问题解决了。糖尿病的朋友，我告诉你们，一定不能熬夜，一定不能熬夜，一定不能熬夜。为什么不能熬夜？我跟你说，熬夜就是熬肝，你一旦把肝给熬了，透支了肝脏，你会出现一种情况，肝脏在整个血糖有什么作用？肝脏它是一个平衡，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进餐之后，进餐之后血液里的糖瞬间会升高，对不对？升高，我们身体该利用会利用，比如说输送的各个脏器组织器官会被利用，但是没有被利用完的，没有被利用完的放在哪儿？要存起来。所以这个期间呢，多的我们要存起来，就像咱们做饭一样，这一顿没吃了咱们要存起来，不能扔掉啊，就给它存起来。存在哪里？存在肝脏。我告诉大家，肝是糖的代谢核心器官，它是纯糖的，它会把这个，它会合成这个肝的糖原啊，就是进餐之后啊，肝脏会摄取这个葡萄糖，合成肝糖，肝糖原储存起来，储存起来。然后在我们身体血液当中没有糖的时候，糖下降的时候却需要的时候，它再拿出来给我们身体用。肝是一个储藏器，储藏糖的一个空间，
它不存脂肪，但它存糖，大家明白吗？说你把肝脏熬夜。

0: 要熬坏了，熬的功能不强了，那么这个器官还怎么去存糖去？怎么去存糖？拿什么存糖？存不住了，是不是？就跟我们家里做饭，这顿没吃了，存起来，对吧？等到你饿的时候再拿出来，或者下顿再吃，还能拿出来。肝是起这个作用，但是一旦你把它弄坏了、熬坏了，就等于你家里没有冰箱了，三伏天你怎么存？存不了，扔掉了，这个食物没有地方存，直接扔掉了。肝是主要储存糖原的，当然我们身体的这个组织就是肌肉，它也储存一部分糖，也储存一部分糖原，但是很少，主要是以肝为主，以肝为主，听明白了吗？所以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不熬夜了，少生气，不生气，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压力不能那么大，经常释放自己，然后呢不能熬夜，这是我前期做的。同时在运动上，我早晚都运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一定会去运动，把身体这个糖充分利用利用。运动的作用是什么？因为运动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一下，你进餐之后吃了那么多的糖的成分，糖的成分那么多，你得总得利用掉，你不能总储存在肝脏，储存在这个肌肉组织里，你的肌肉你的肝脏都没用，是不是没地方存了？那是不是就在血液里？所以说呢，这个期间怎么办呢？就是运动慢跑，消耗消耗身体过多的这个糖的成分。这是我发现自己血糖极度高调理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大家看一看，你们做没做到？这些你们有没有改？就把错的地方、不该吃的、不该做的一定要解决。比如说甜食、水果先忌一下口，比如说食物有些要忌一下口，特别燥的热的食物要忌一下口，比如说不能熬夜，比如说不能喝绿茶，比如说不能生气，有一个好的心情，不能有太大的压力，比如说要运动要锻炼，这些你都做你都改了吗？你把这些做到了，然后再说用药，再说调理。如果说你这些没做到，别谈用药，别谈调理，听明白了吗？所以健康它不是光吃点药我就能治病了，也不是说我光调理一下就就行了，它有一个方案，就是把错的问题先改正了，然后再去做对的事情，错的改正了，对的事情做了，这个期间再谈治疗。谈这个治疗怎么治，如何治，用什么样的药，这些我会在下节课当中给大家讲。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前半段呢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 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
3: 哎呀，我是听见想盛老师，是吧，盛老师
0: 啊？哎，你好，我盛老师。
3: 啊，我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
0: 是，欢迎你，老朋友老听众了，是吧？你好，
3: 哎，我是新听众。
0: 啊，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尽管问，好吧？
3: 我关注了，我刚关注了20来天。
0: 啊，20来天。
3: 我好难受，嗯、我是性子急。生气、嗯、我就去年就跟脑出血。
0: 哎呀，然后呢？
3: 啊，引流了，脑出血引流了。你让我老爸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大概你说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啊，我说话。
4: 去年10月20号，
0: 嗯，
4: 他是突然在家里头直接麻，完了后浑身麻，最后赶快去了医院做了个 CT，
0: 嗯，
4: 要是脑出血，你这个出血点不好，
0: 嗯，
4: 脑干这一块儿、嗯，不是那出血破入脑室了，这不是人家赶快闹什么引流术了，
0: 嗯，
4: 这个引流的，这不是在医院前前后后待了有一个月，
0: 嗯，
4: 这不是出了院以后，嗯、这个头晕、嘴的不适，完了以后。本身他就有这个出汗的毛病，
0: 嗯，
4: 完了后现在这个嘴皮子也干，干了他就不行，
0: 嗯，
4: 一直干着现在，
0: 嗯，
4: 现在是头晕的，晕的他呀根本就没法行走，
0: 嗯，
4: 脚底下就没根儿，就得必须有人拉着他，拉着他他也不行，哎，他是躺下不晕，起来他就晕了，
0: 嗯，
4: 哎，他的症状就是这么个症状，
0: 好，
3: 啊，我是说我老爸和你说的，范老师，我说话嘴僵，不说话不利索，就是大致就是个这事，我主要就是头晕的我呀，范老师，
0: 是这样哈，你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能解决，
3: 能
0: 解
3: 决，
0: 对，对，
3: 啊，谢谢，
0: 而且还会很快，你一直没解决，你一直没解决了，是因为你至今没有弄清楚你的问题。你看你脑出血，这个脑出血就是进入脑室了，这个期间就会压迫脑干脑组织，所以说就得引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给你吃大量的药，还会给你输大量的药，这个期间呢一般输液都会输甘露醇之类的，这
3: 个
0: 输输这个液时间长了，你嘴干眼干，你没发现你皮肤都特别干，皮肤都变得特别厚了吗？
3: 干干干，一切都干，干的就不行，可干了。
0: 对，你的皮肤是不是也感觉像变厚了变硬了？
3: 哎呀，都干的不行。
0: 你的手、你的嘴唇都
3: 是
0: 这样啊，你的嘴唇都是这样。
3: 哎，嘴唇都厚的，
0: 对，
3: 嘴巴都是厚的。哎，
0: 对了，
3: 是的，是的。
0: 哎，这就是说，在你手术再加上大量的输液，导致你的精血津液流失过重，身体失去濡养了。这就像这个土地已经没有水分、没有营养，干枯发硬了。
3: 嗯，
0: 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你就是这种情况。
3: 是的，是的，我的嘴巴就比以前厚了。以前薄薄的，现在觉得可厚。
0: 对，因为一个是手术，记住手术，你还是打洞还是开颅，它都已经伤精血、伤元气。那么在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了你的精气神、精血、元气。
3: 啊，是的。
0: 那你到现在你都没补，你没补你能不虚吗？你能不亏吗？你能不干能不燥吗？所以你，所以说你每天你每。对，你每天你只能躺着，你稍微一活动，你就像这瓶水，一瓶不满，半瓶来回逛。
3: 啊，是的，是的，就是这，啊，晃，啊，脑袋里头就好像有东西晃。
0: 你看看，
3: 就喝一盆水，
0: 啊，是不是啊？
3: 就喝一盆水。
0: 哎，盛老师给你分，盛老师给你分析的精不精准吧？对不对路吧？
3: 啊，精准，精准，精准。
0: 啊，
3: 没有人就是对，
0: 没有一个人像盛老师给你分析的这么精准，这么对路吧？
3: 没有，没有。
0: 啊，那你说盛老师，盛老师没看着你，也没接触过你，对吧？盛老师能够通过你的病情给你分析这样，你认为盛老师能不能解决？
3: 谢谢，能了，能了。
0: 能是不是？
3: 我就相信你说的，每个病都有一方，我用相信的这一方。
0: 嗯，然后你之前呀，你这个你本身你原先你还存在一个问题，你原先你就是精亏呀，你就属于精亏阳亢。
3: 我以前是，哎，张老师，我39岁，我做了个子宫肌瘤，
0: 哎，对了，
3: 和那个什么卵巢，哎呀，一下就没有例假了。
0: 对了，
3: 一下就。一下就大伤元气了。
0: 对了，所以说我说你之前呀，你精气神就不好啊，你就属于干燥，
3: 啊，
0: 哎，
3: 啊，皮肤就干燥，
0: 哎，所以说呢，你要不你为什么会脑出血呢？对吧？脑出血是有原因的，不是无缘无故脑出血的，就是你的精血不足，再加上你的情绪不好，阳亢，就导致脉管空虚，脉管空虚就属于空，哎，就一胀，血管啪就破裂了。啊，如果脉管里面的精血特别足，这个脉管不发空，它就不会阳亢。它不阳亢就不会肝阳过亢，导致这个血管破裂。特别是人一生气啊，肝风内动，一生气往上一顶，脑中风、脑出血就来了。你把这个三宝补上来吧，集合茶饮一块用。
3: 你那个发到高老师，那高老师给我打过来
0: 啊，高老师。
3: 哎呀，我眼睛看不见，我不能记。
0: 啊，行行，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山西太原，好，行，那我就把这个茶饮到时候发给高老师，叫高老师给你，你自己按照这个方法去用这个茶饮。
3: 好的，啊，听你的，
0: 行，
3: 麻烦你了，邵老师，谢谢。
0: 哎，不客气，
3: 谢谢，
0: 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啊，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5: 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
5: 我南京的，65。
0: 你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5: 我就是这个是在 3-4年前吧，
0: 嗯，
5: 胃不舒服，
0: 嗯，
5: 那个时候就是喜欢喝酒嘛，那个胃不舒服，
0: 嗯、
5: 去做个那个胃镜吧，
0: 嗯，
5: 它上面写的是化学性胃炎，
0: 嗯、
5: 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嘛、
0: 嗯，
5: 然后诊断意见是反流性食管炎，
0: 嗯，
5: 它就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5: 我现在呢这个症状呢是以前它就是这个小肚子肚脐这个周围啊，
0: 嗯，
5: 怕凉。怕凉，有时候呢、
0: 嗯嗯，
5: 就是往下，好像有一股那个像冷气啊，
0: 嗯嗯、
5: 一直往下走、
0: 嗯嗯。
5: 后背到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呢，
0: 嗯、
5: 有时候怕风怕凉、
0: 嗯。
5: 我这个口腔里面老是舌头上面，舌头这个中间，
0: 嗯、
5: 只要有一道沟或者是有筷子这么粗的、
0: 嗯嗯、
5: 2-3公分长这么一块，如果上面没有舌苔了，
0: 嗯、
5: 我人就不舒服了。
0: 嗯。嗯
5: 然后这个单胆区吧，左边右边、
0: 嗯，
5: 有时候会闷胀，会叹气。
0: 嗯，
5: 这个鼻子鼻屎比较多，比较干。
0: 嗯，
5: 喘出来这个气是热的。
0: 嗯，
5: 这个腿呢怕冷，这个脚怕凉。
0: 嗯嗯，
5: 现在就现在，我这个舌头两边，
0: 嗯、
5: 它都要只要中间这个舌苔没有了，这个两边就会起这个像芝麻粒或者是绿豆
0: 溃疡
5: 这么大那个两个破的。
0: 溃疡。
5: 哎，对对对，溃疡。
0: 嗯。
5: 总体就是，
0: 是这样啊，你这个几个问题啊，我给你逐一讲解。你不是一个问题，你这个胃啊，你的胃病啊，胃炎是喝酒喝的啊，是这个酒精导致，所以他说化学性胃炎。你反流性食管炎跟喝酒没关系。
5: 哦哦。
0: 你也说老师我肚脐周围凉啊，肚脐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凉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也多亏之前喝点酒，你不喝点酒，你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酒本身就驱寒的，我跟你讲，
5: 我现在不敢喝了
0: 啊！你不能喝了，你都胃炎了，你这么大岁数，你喝什么呀？但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跟肝郁气郁有关系，就不顺，情志不畅，啊，就是经常生气或者情志不畅，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你看你回过头来说哪儿啊？你肝胆疏泄不好，就不开心不快乐，
5: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就是反流性食管炎，我们叫肝气犯胃。它往上反不往下走，食物不往下走，凡是嗳气打嗝，食物不往下走的，我给大家讲，生气占大部分。说反流性食管炎以及肚脐周围特别硬，肚脐周围特别硬，
5: 哎、对，
0: 这个都是气郁、气郁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阳虚寒特别重，叫寒气，气郁再加上寒比较重，那你这个就好不了了。你看你从肚脐往下都是凉的，你肚脐往上应该都是热的。你肚脐往下，从肚脐往下到腰到腿到臀部都是凉，
5: 嗯，
0: 我们叫下焦有寒，但是你上焦不是这样，你肺有火，鼻子上火干，喘气热，这是肺火。那么你还有一个舌头两边有溃疡粒，这个呢代表心火，舌为心之苗，所以你舌头上就会有溃疡面。如果这个期间胃在瘀在有火，那胃就没有胎了，中间就没有胎了，没胎更难受了，所以说就是你上面有火，下面有寒啊。
5: 嗯，
0: 这个呢你怎么办呢？去调理你的体质，去改善你的上焦火下焦寒。哎，这个病你这么去调理，这么去治，你才能治好。你如果不这么治，你记住，你怎么调你都犯冲。你说我去寒吧，我吃点热药吧，我上火；我吃点去火药吧，我下面特别凉。
5: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你就发现你不会治了。我吃点热的也不行，吃点寒的也不行，我怎么治呢？其实也有办法治。第一个咱们就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调理体质。那么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刮痧就从你的风池穴，风池穴一直刮到哪儿呢？刮到后背，这个腰下面不能刮，胸前不能刮，只能刮后背，听明白了？
5: 好好好。
0: 那么你后背上面刮痧了，但是你下面要干什么呢？下面要灸条灸，灸哪儿呢？神阙穴、气海穴、关元、会阴。啊，你这个命门和肾腧你要灸，就是腰这个部位，腰眼这个部位啊，然后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
5: 好好好，
0: 就行啊。
5: 行，好的好的，
0: 就这样，时间关系，
5: 谢谢孙老师啊，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5: 谢谢孙老师。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孙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6: 我姓楚。
0: 好，欢迎。
6: 那个麻烦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啊，不用客气。
6: 不好意思的。
0: 没关系。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甘肃建昌的。
0: 啊，甘肃的朋友。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跟盛老师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去竭尽全力帮助你，好不好？
6: 你看我这最主要的毛病了啊，得了风湿很多年了，受了风寒。
0: 啊，受风寒。
6: 我在农村的结婚呢。我一个人在家里啊，窗子没关严，天热时候，天大中下了大雨，我冻得出毛病来了。
0: 啊，
6: 当时年轻吧，没看病的思想意识。后来吧，就得了这个器官发炎了，是胃也发炎了。现在岁数大了，说这个腿呀、身上浑身发凉。外表上出汗。这个身子骨发凉。现在嘛，最主要就是前列腺有增生啊，有炎症，再就是腿啊、脖子跟这个脚，浑身感觉着现在是穿着毛衣啊、棉衬衣之类的，腿上穿着毛裤，那个线裤。
0: 就是现在夏天了，你还得穿棉裤、棉鞋。
6: 对，
0: 不敢穿单鞋。
6: 阴天刮风着嘛。外边是20度，我在屋里就盖着2层被子。还有点害冷。就心里感觉害冷啊，全身感觉冻得难受的很，就是哪里了。还得打上那个电暖气。这下面也是缓过劲儿的。哎呀，有10年前吧，犯过一次，这会儿犯的厉害的很。现在我说的说话不行，从头到脚的感觉全身就感觉寒气不舒服。脖子和头啊和这个身上后面感觉是你出汗了吧，幸好也是感觉不出汗了吧，就感觉不舒服难受的很。那个疼劲儿完后就感觉这个就胃 胃部啊靠颈子撑，颈撑撑完后慢慢的就暖和就好了。
0: 嗯，是这样，你所有的疾病啊根儿都是在你的身体体质上。
6: 啊，
0: 都是你的身体体质，你的体质太绕了，也就是你的阳虚，你的阳气太虚了。
6: 啊，
0: 你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好？如何治才能摆脱这些病痛啊？你这个病情就是一个阳虚体质绕，那么所以说你才会受风受寒。说是你开窗户下雨受风受寒了，但是在开窗户下雨天开窗户睡觉的人不少，为什么就你受寒？就你受风，还是你绕，对吧？你不绕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哎，
6: 这是受风寒。
0: 对，受风寒是其中一个诱因，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身体太弱了，太弱了。你说同样在一个房间里休息的，同样开着窗户，同样在下雨，别人没事你就不行，你就受病了。你说这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你身体比别人虚弱，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一个是驱风散寒，把体内的寒邪风邪都给清出去。哎，那么你都给清出去了，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至少冷啊凉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那么其二呢，当你这些寒风寒驱除之后，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扶你的正气阳气，这样以后就再也不怕风，再也不怕凉了，懂了吗？那么这个疾病的根源是怎么调呢？一个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你用一下专门调理体质的药，有这方面的药你去用它。那么结合呢驱风散寒通络散，就是这个汤剂，你结合点方法结合点方法，那么你这个病也就康复了。好，你这么去做，这个病好治能治，只是你这么多年不会治，治的方向方法不对才会这样啊。这个疾病很好治，很简单，我们这么多年治了很多很多你这种类型的病，都治得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疾病挺简单的，但是在你这里这么简单的一个疾病，这么好治的疾病，却叫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治好，这就说明什么呢？瞎治盲治乱治了方向不对，知道吧？病情不了解就盲目的治，都不懂不了解病情就去治，总是上当受骗啊。这个疾病按照我说的去治就没问题啊，这个疾病能治疗好，能好治，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那谢谢你哈。
0: 哎，不客气。行，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6: 好，谢谢啊。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孙老师，您好。
0: 你好，哪里的朋友？
7: 新疆的呀。
0: 新疆的，
7: 新疆的东北人。
0: 新疆的东北人。现在身体什么个情况？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7: 我是那个也有那个就是那个冠心病，也有腔隙性脑梗死，这是一方面。完了就是肝也不怎么好，也有嘴苦啊，嘴干呀，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最难的一个问题要找你解决了。我都快太郁闷了，孙老师，我就一直等你电话有两个月了。
0: 什么问题你说我听。
7: 就这个子宫脱垂，
0: 脱垂脱到什么程度？
7: 脱三度了嘛，就是，就是走路它已经脱下来了啊。我看你给我出个有没有啥好办法呀？
0: 走路已经下来了是吧？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问题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提肛运动、收缩肛门，这个你做没做呢？
7: 做。
0: 怎么做的？
7: 就是躺着，平躺着的。完了，把腿翘起来，翘到墙上嘛。完了，那个垫上屁股，垫上那个小小的那个枕头。完了做的。提肛。
0: 每天都做吗？
7: 反正闲下就做。
0: 闲下也不能保证每天。
7: 对，但是我走路的时候，我还得特意提着点自己的这气。也提着点走，要不然它就自己掉下来了，就那样似的。 反正一会儿累，就是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我就要躺下了，就那样子，要立下的啊。
0: 嗯，听我说啊，
7: 提纲提气啊。
0: 你这个练习的不到位，没有每天都练习，没有做到每天都半个小时的练习。
7: 是有的时候有做到了，有的是做不到，因为上班现在还是忙嘛。这是一晚上也做。
0: 你不见得这是我躺着那才能做，我就是我坐在椅子上我也能做。
7: 啊，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做呢，我是站着我骑过。
0: 你现在说话这个期间都可以做呀，你试试、
7: 哦、
0: 你看你现在能不能做。
7: 能。
0: 对不对？他不是必须躺在床上，必须啊臀部翘起来，只是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是翘起来，这样更好一些。那没条件的时候，平时也这么练习啊，就我上班的时候，我坐在这儿啊，或者我站在这儿，我都可以练习啊。对吧？我都可以练习。
7: 收提气，站着提气气，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那个有力气。
0: 你这个气枪不单单是提气，你练的是收缩能力。收缩能力、就是你的收缩和夹紧的能力。你练的是这个。如果说你的收缩夹紧能力，你的括约肌有这个能力了，它就不会轻易脱出来。你这样哈。你现在呢还是提你的气啊，提你的气。然后呢，你子宫脱垂就是中气不足这块，我再给你发个方法啊。在这个方法这个是熏洗的，连熏带洗带内服。包括饮食当中你也注意多吃一些提气的啊，补气的。补气的比如说鲫鱼，它的比较补气挺好的。像这个
7: 熬汤喝就行。
0: 鲫鱼放的这个枳壳啊，
7: 枳壳、
0: 黄芪煲汤。或者是牛肚、牛肚、鲫鱼，对，鲫鱼牛肚都是很好的。
7: 都是提气的。
0: 对。保持心情愉悦，少思虑，睡眠充足。
7: 再一个，我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
0: 做梦是吧？你放松啊，放松。
7: 好。
0: 不要总是焦虑去思考去担忧，你担忧思考焦虑，你就会这样。
7: 有点焦虑。
0: 啊，你放松，你太焦虑了。
7: 是有一点。
0: 对。
7: 他这个还有一个宫颈炎症，慢性炎症，就是你开这个洗的可以用什么？
0: 可以。愁也没有用哈，慢慢来吧，就是加强锻炼提升就行了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没问题了吗？最后一关了吗？
7: 是对，我这宫颈都萎缩，宫颈都萎缩了。还有那个子宫他说的都萎缩了，没有那啥了。但是还，我觉得还脱垂出来，这我都想象呢，怎么可能呢？我说的，
0: 那怎么不能啊？松弛 松弛啊，气虚啊，都会这样啊。这个以后不要再乱用药了哈，不要乱用药了。我给你这个
7: 医生说要开的那个药，我没开吗？
0: 你这样，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就千万别上火啊。
7: 谢谢你三老师，辛苦了。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啊。
7: 有你我们太有依靠了。
0: 是，
7: 谢谢。
0: 好好学吧啊，就这样。
7: 好，就这样。好，再见。好，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 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

0: 现在出发。
1: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啊，已经是周五了啊，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欢迎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不知道所在城市现在天气怎么样？山东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啊，全省预报的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刮的是北风。那么今天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啊，依然是比较舒服的。像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呢，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
1: 嗯，到了明天呢，依然是全省的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那最高的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对，这几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零星的这种雷阵雨的天气。在微信平台上，欢迎请戴好口罩。今天来的特别早，说大家好，这是我恢复打卡的第14天，东营肯利今天啊是个阴天，好凉快呀，让我想起了天凉好个秋。东营的民丰大道、庐山路、潍坊路、西一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1: 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营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哈。另外呢，也欢迎我就是我说周五早上好，今天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92天了。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早晨呢气温适宜，今天预报有雨，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备好雨具，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2: 知足常乐说，欣姐雨辰周五快乐，今天啊开始就开始末伏了，气温逐渐变凉了，大家上班路上还是注意啊，这个添加衣物，道路一路畅通，祝各位周五快乐，在雨城持续打卡629天。
1: 老顽童也来了，持续打卡768天。德州临城呢，今天是个阴天，有雾，道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又有很多新朋友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可以发到平台上，或者呢咱们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下，这都是我们打卡的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山东省财政厅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加力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记者了解到，今年的1到6月份，两项政策已经分别惠及居民290.39万户，服务业经营主体13.46万家，撬动了新发放贷款合计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5.19%。
2: 近日呢，济南的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建设的现场啊，也是热火朝天，各个工序呢高效落地，项目建设稳步提质提速。该工程是济南东部城区关键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当前桥面的附属施工、桥梁架设还有线交连续梁等作业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1: 据了解，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北起机场高速，南至二环南路，线路全长25.8公里，全线采用高架铺设形式，其中高架路段的设计时速呢是80公里，地面道路的设计时速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的补齐完善济南东部区域的路网架构，畅通跨黄河交通联络通道，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
2: 咱们再说说港口的建设。近日呢，满载着巴西进口铁矿石的水运101轮从山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起航，经渤海湾，沿着小清河直达济南港，标志着烟台港西港区到济南港河海联运专线成功首航。
1: 这条专线的开通与既有德龙烟铁路运输线路形成了优势互补，构建起海港到河口到内河到终端企业、海港到铁路到终端企业多层次多元化的综合物流网络，有效精简中转环节，客户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2: 近日呢，济南洪家楼南路，也就是山大北路到花园路这一段啊，道路

0: 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而幼儿园门前有一条不一样的特色斑马线，也吸引着众多往来行人的目光。
1: 改造之前呢，门口只有历城区中医院前的一条人行横道，家长和小朋友们在上下学期间啊，非常的不方便。改造之后，不仅专门给孩子们增设了一条醒目的斑马线，还增加了一个人行横道的标识，提升了小朋友们上下学时的安全性。
0: 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陪伴济南人28年的知名餐饮品牌豪客来牛排即将关停在济南的最后一家店。
1: 暖新闻，女孩落水，她飞奔入海，日照这名管得宽的守护者终于找到了。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酒驾被查呢，哎呀，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牙膏除口臭呢，到底是真的吗？一会儿和大家聊聊。
1: 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好车主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目前报名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7万。另外今天呢又是周五，是大家期待的开奖日了，在稍后的11点，我们将会直播抽取这个第三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0: 大家别忘了啊，今天是周五，11点到11点半之间直播呢，将由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大家锁定收听。当然呢，咱们还可以这个收看直播啊，包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您都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开奖结果呢，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好运大家不要错过。
0: 是，这是我们的周奖啊，下个月呢估计可能会迎来我们的月奖，我们呢是每月啊都有月奖，是抽取15位，咱们有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也是即将迎来开奖日了。后续呢，我们还有这个一吨油的大奖啊，还有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这些惊喜大奖依次会抽取。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希望我们都有这份好运。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公益活动要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活动是公益活动，门票全免，在这里不用滤镜，抬头呢就是银河落九天，在这里呢有交广主播陪着大家围着篝火唱歌，提前过七夕。这就是我们本周六山东交通广播邀请大家共赴济南七星台七夕篝火晚会。
0: 你看看本周啊，我记得就是前天，可能就前天，咱有朋友说，你看看你们这些又是6天的旅游线路，又是8天的旅游线路，有没有1天的呀？1、2天的有没有？这不是出来了，我们济南七星台七夕篝火晚会，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这个门票都是免费的啊。参与的方式呢，再说一下，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是报名的方式。同时呢，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报名，我们一起邂逅银河畔，约定七星台。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咱们周村的朋友，已经坚持打卡1260天了。欢迎这位朋友啊。另外瞌睡拖延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60天了。有位朋友回复这个关键词呢是临危章，确实我们希望临危章啊，这个百日临危法嘛，但是我们这100天内呢，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呢， 回复的是好车主三个字，您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另外呢，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小胖妮儿来了，说今天啊已经在平台上打卡21天了，秋高气爽的日子，心情不错。
1: 这个爽快也来了，说早上好，今天是打卡93天了，临着我们这个100天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说在内蒙古通辽现在呢道路畅通，昨天下午呢下雨，今天早上就起雾了，在出门的路上祝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路况，还有 天气情况，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0: 哎呀，说得真好啊。欢迎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甚至呢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签到打卡啊，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当然呢也可以说说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是怎么样的，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2: 一路畅通， 出行路上最温暖。

0: 省内方面的消息，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这个8月12号呢，在济南市民向记者反映啊，位于泉城路的豪克莱牛排店即将停业营业了。那么记者呢，在该门店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门店呀，8月23号营业完后呢，就正式闭店。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泉城路门店的这个关停，豪克莱将正式退出济南市场。
1: 那针对广大消费者最为关心的储值卡后续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呢？门店工作人员说明，持有这个门店储值卡的消费者啊，可以到店申请办理余额退款。如果消费者不选择这个退款呢，这个储值卡内的余额也不用担心，您可以前往全国其他城市正常营业的豪克莱门店继续消费使用。
0: 这几天呢，一段啊有人在海边落水，救援人员飞奔施救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画面当中呢，救援人员迎着风浪救援的身影，让许多网友很动容啊。有网友就留言了，说平时啊拿着喇叭喊破喉咙，被游客嫌管得宽，浪来了却是他们第一个冲进海里拼命，致敬每一位管得宽的守护者。
1: 这暖心的一幕呢，发生在山东日照，救人者呢是山海发展集团的工作人员秦旭国。事发时正值正午，那瞭望塔值班人员宋庆波就发现有一名女孩身处在海水之中，情形危急，立即联系岸线巡逻值班人员秦旭国。而此时呢，秦旭国也同步的察觉到了险情，接到通知后，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一把扔掉手中的喇叭还有手机，冲入海中，顶着汹涌的浪潮将女孩成功的救上岸。那另一边，宋庆波呢也是第一时间上报领导这个领导，并且同步的通知医护人员到场。景区呢也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拨打110和这个120，同时开启停车场绿色通道，确保救援通道的这个畅通。女孩随后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治疗。
0: 那么这个惊险一幕呢，恰巧啊被正在日照旅游的是一位河南游客马坤峰啊全程目睹了，并用手机记录了下来。他呢就回忆说，当时啊风高浪急，救援人员顾不上穿救生衣，毫不犹豫抽进海里。他说这位工作人员非常负责，值得表扬。马先生也说了，这是他第二次来日照旅游了，说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让他倍感温暖。
1: 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游客，海边的风景虽然美丽，但是安全警钟长鸣，远离危险水域，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继续啊来说说咱们身边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近日呢，在四川绵阳，江油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开展夜查行动，对一辆小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所以呢责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处置。这个时候男子坚决不下车，并大声喊道没喝酒，并称啊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近期呢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牙膏出口臭呢。
1: 那经过呼气检测发现他的体内酒精含量呢是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自己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抱头痛哭，称自己中午喝了酒。最终交警依法对他处以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
0: 是得不偿失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每天爱你多一点啊，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的时候了。最近呢，我们的商城也是非常的贴心啊，正好呢又马上到了这个七夕节，然后夏天呢大家皮肤又不稳定，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哎，就是我们很多女士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些护肤品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你看不管是日常每天通勤啊，还是工作忙操持家务啊，都让我们这个皮肤啊状态不是特别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修护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应该是新款，因为我看里面含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深层修护像日晒呀、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啊，舒缓维稳，配方呢也很温和，适合多种的肤质。所以呢想要啊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健康的话，你可以选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2: 嗯，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内含50%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适合多种肤质。那它的质地呢也是清爽雅光，上脸这个不会油腻，不会闷痘，油皮还有混油皮都是能够放心用的。早上薄涂打底防护，晚上可以涂厚一点来深层滋养。
1: 嗯，
2: 一瓶呢也是兼顾了修护、紧致、保湿，护肤步骤直接都简单化了。
1: 是，如果呢咱们还是这个20出头的小姑娘，咱们完全不用担心啊，先不用用。但是呢如果咱们是30+的女性了，其实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用一点好的护肤品啊。而且呢马上要到七夕节了，还不知道选什么礼物送咱们媳妇儿啊，送爱人送朋友的，别纠结了。因为像什么鲜花呀、零食，这个确实也很新鲜，但是它只能新鲜一时，大牌的护肤每天都能用，送人呢很体面又很走心。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原价3930块钱，那我们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呢只要1199元，我算了一下，差不多3折的价格。全部的美妆呢我们都是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是有保障的。
2: 嗯，想要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物的听众，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回复化妆品啊，不光有我们练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想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也都是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谢谢。

0: 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刘三勇来啦，说静姐雨晨早上好，打卡二环东北向南这会儿行驶时钟，希望各位还是安全礼让，说祝静姐雨晨开心顺意，谢谢三勇。
0: 另外呢，也欢迎这位枣庄的朋友说早上好，我在枣庄滕州打卡第8天了，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
1: 是我们滕州的朋友也挺多的哈。光和红家具说，欣姐雨晨周五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今天有点阴，有点轻雾，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上班路上各位注意安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说祝主持人还有听友们还有咱们的朋友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目前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647天了。
0: 另外呢，看到一位用户朋友啊发来了非常简单的两个字，打卡。您在下一次打卡的时候可以再备注上您的网名，这样我们就可以记住您了，也可以记住您已经打卡地多少天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坚持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分享好心情啊，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说说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私信过来，我们就看得到。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应急之声啊，还是说说这个暴雨过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台风过境呢带来的不仅是狂风暴雨，还有隐藏在潮湿环境里的健康隐患。近期呢多地降雨频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比较高，像水源还有食物特别容易被细菌啊、霉菌这些东西污染，肠道传染病发生的风险显著增加。多地疾控呢都发布了提醒，严防病从口入。
0: 首先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暴雨过后饮食有七不要。哪七不要呢？第一个呢就是生水不要喝，第二就是被水淹过的食物和饮料你不要碰，第三是霉变的食物不要吃，第四呢就是冰箱断电超时里面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第五点呢是来源不明的食物不要吃，还有野生的蘑菇不要吃，最后一点就是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不要吃。
1: 如果呢咱们家中进水了，等到这个积水退去之后啊，真的啊要注意家居环境进行消毒清洁，加强个人的健康防护。首先呢咱消毒方面要清洁一下，先清洁一下厨房的地面啊、台面啊、厨具、餐具啊，再用含氯的消毒液擦拭餐具呢，首选煮沸消毒，一般呢这个水开后啊持续10分钟以上，或者呢用稀释的84消毒液浸泡30分钟之后，咱们再用清水把它冲干净。
0: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手卫生，通风清洁，洪水带来的这个潮湿环境啊很容易会诱发室内霉菌滋生，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健康，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彻底的通风清洁，必要的时候啊要对房屋进行除湿还有消毒处理，防范蚊媒传染病。
1: 那应急广播再次提醒各位，暴雨过后务必呢注意饮食安全，防范病从口入，及时对环境进行清洁消毒，做好个人防护。
3: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期国务院出台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以美丽中国建设命名的5年规划。规划围绕着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和主要目标，提出了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20项重大工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 在净土保卫战方面，深入推进土壤污染 远源头防控，力争呢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了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了重大战果。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北京呢有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在北京啊落地红灯停表，这是什么这个意思呢？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啊来进行顺延。昨天呢，记者是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还有京东外卖这3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
0: 也是对我们的外卖员们的交通安全所考虑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暴雨天的一个暖新闻，也是关于外卖员的哈。前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侵袭，上海市狂风骤雨，路面积水，一名独自带娃跑单的骑手妈妈深陷了窘境。那情急之下，她将16个月大的宝宝临时托付给了街边超市。那店主啊，也是一家接力照料了近4个小时。这场发生在狂风暴雨当中的善意之举冲上了热搜，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动容点赞。
1: 是，原来呢，就是这位母亲呢，她是因为下着大雨嘛，这个送餐途中啊，外卖呢不慎掉落到马路积水当中，为了检视餐品，避免订单损失，她呢一时没办法照看孩子了，因为孩子太小了，才16个月啊，就将孩子呢放到超市里了，就着急说了一句：“大姐，帮我看一下孩子，外卖飘水里了。”就趟着没过小腿的积水，快步呢冲向马路中间，开始检视餐品。
0: 等待外卖员捡回落水的外卖，准备继续冒雨送单的时候，考虑到风雨过大，孩子呢年幼体弱，王女士果断拦下了他，说：“孩子，你放在我这里，安心送完外卖再来接吧。”外卖员妈妈呢也是表示满心的感激。
1: 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超市啊，这个超市的人员。有网友呢就留了很多很多的言，我们就有一条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坚强的母亲遇上善良的店铺老板母亲，满满的正能量，好感人的画面，愿天下好人有好报。”
4: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哈。在气温高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护肤最大的误区，那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很多人呢脸看着挺干的，其实是这个屏障受损了，基底也发炎了。
1: 对，
0: 普通的爽肤水呢只能表面的湿一下，几分钟就会干，那越敷越敏感，越干呢也就会越暗沉。所以我们今天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真正能够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刚才啊给大家提了一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有位朋友说了，海蓝之谜太贵了，用不起。但是呢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啊确实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优惠，基本上是3折左右吧。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狠狠心，咱可以买一瓶用用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它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呐、小细纹呐，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呢，你的脸会越饱满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有那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润，但是呢，它又不粘、不闷痘，油皮用着不泛光，混油皮用呢会清爽维稳，而干皮用呢可以进行长效锁水，它能够打开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后续你再用面霜。再用护肤品，效果直接翻倍。
0: 如果大家觉得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这个来打底哈，真正的把我们的皮肤屏障养厚养稳。那咱们交广商城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想要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正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了。
1: 是，官网售价确实不便宜，150毫升的精粹水1450块钱。那我们的交广商城呢，150上新价只需要499，是不是又打了个3折？那山东交通广播怎么购买呢？就是回复关键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的商品，我们的交广商城啊，所有的商品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仅有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产品赫莲娜黑绷带，您都可以选择购买。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 青南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以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 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的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喜庆来啦，说周五早上好铁粉报道，说新杰雨辰早上好，继续打卡。济南目前啊是阴天，预报呢说有雨啊，朋友们咱们出门还是带好雨具，说听着一路畅通奔赴上班路上，祝大家天天好心情，期待今天的周奖大名单。哎，喜庆提醒各位了哈，如果还没有报名我们百日林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我们现在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多人了，而且呢今天是周五，又是大家期待的开奖日。 稍后的11点到11点半将会直播抽取第三批的周奖，咱们有30位好车主会中奖啊，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1: 直播呢将有我们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官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一起来共同主持。那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而且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以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这个抽奖的视频直播。对，然后开奖结果呢，咱们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查询啊，您呢直接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询。那我们的月奖呢，每个月啊这个1000元的加油券，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开奖日了，应该是在下周，咱们又有抽奖又有月奖，应该是有45位朋友可以获得奖品了。后续呢我们还有一吨油的大奖啊，还有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的大奖依次来抽取，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银行网点里也能够办结婚证了吗？根据天津河西民政公众号的消息，近日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动仪式顺利举办了，而这个登记处啊正是在邮储银行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的银行当中。对，
0: 据了解呢，这是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同时呢这个支行呢也是全国首个爱情主题银行阵地。在当天举行的
2: 登记处启动仪式上还有两对幸运的新人在这里完成了领证。从银行特色网点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真的是颇具样本意义。近年来银行网点呢也是普遍面临着客户的到店率下降、服务同质化等问题，那如何让网点重新具人气、有价值成为了转型的关键。我们再说说关于这个
0: AI 头疼脑热，体检报告看不懂，深夜突然不舒服了。遇到这些情况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呢先掏出手机问一问 AI。 上周呢，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了一项 1333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 说超过90%的受访者啊 用 AI 查询过病情，获取过就医建议。近60%的受访者认为呢，过度依赖 AI 咨询健康问题容易引发焦虑的情绪。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
2: AI 你知道吗？
0: 你知不知道？能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最近几年，生食轻食沙拉等食物啊非常的流行，很多朋友啊也都在追捧，认为呢这个非常的健康，而且能够减肥。然而最终啊这个最近啊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这个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则是快餐店里的生菜。
0: 感染环孢子虫之后呢，它的潜伏期啊大约在1到11天，平均呢1周左右，感染后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水样腹泻，还容易反复，不治疗的话呢可能拖上好几个星期。除此之外，还有食欲下降、体重减轻、腹胀、腹绞痛、恶心乏力这些症状，有时呢还会出现低烧的情况。
2: 环孢子虫啊对于一
0: 多洗洗啊，洗干净了再吃就没事了。其实呢，这样也不安全。环孢子虫的这个卵囊啊，它很黏，附着在蔬菜表面，清洗呢只能减少，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因此呢，目前各国的卫生部门呢都提示大家，认真清洗有帮助，但不能保证安全。
3: 嗯，有朋友也会问到，那把生菜外面一层这个剥掉再吃怎么样呢？也并非是万无一失的。那什么才会真正管用呢？答案很朴素，也就是我们老祖宗一直在做的那件事，就是把食物做熟了再吃。
0: 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在8点钟，我们的交广帮忙呢也和大家继续直播。那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急难麻烦事呢，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大家可以提前记一下电话啊，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这个时间呢，再和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最近呢，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啊，旅游目的地又有调整了，给大家全新调整了。9月份去哪玩？别自己刷攻略了，我们交通广播呢，直接给您端上3道硬菜，丰俭由人，远近都有。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您喜欢哪条线路。
3: 嗯，如果您想要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的话，疆域三湖这条线路可以闭眼冲了。它呢是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只需要6999元，而且呢，您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呢能够半躺，所以呢，您长途坐车不会再遭罪了。另外，像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3道弯，还有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真的是一次性吃透了。
0: 嗯、
3: 而且呢，咱们出去要玩的开心，吃的也要开心。像大盘鸡，还有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主打一个新疆美食盛宴。
0: 对，去过新疆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啊，真的是不虚此行，非常的好。另外呢，咱们想趁着这个秋假呀，出个远门的话呢，咱们有一个悦享欧洲这条线路呢，大家可以不犹豫啊。如果正好想去欧洲玩的话，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22号出发，12天，咱们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呢是26999元。主持人呢陪您飞，国航直飞，不用转机，但是往返的机票就要价格过万了。那么这次我们这个12天的德法意瑞的行程呢，我们包括像卢浮宫、凡尔赛宫，咱们都有专人的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取景地，还有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都包圆了。在美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从新天鹅堡的这个童话看到这个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啊，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是边听边看。我们有很多的啊地方呢，都是给大家很细致的，咱们很近距离的去观看，还走一些这些 VIP 的通道，大家放心游玩就可以了。
3: 嗯，而且呢，有些朋友说不想跑太远，那云南的卢沥乡这条线路就非常适合您了。双飞6天的行程，车友的专享价只要4999元。咱们主持人带队坐的还是2+1陆地头等舱，在泸沽湖划着猪槽船，在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这个金顶，独克宗古城转经筒，而且呢还可以吃到藏王宴。
0: 嗯，是的，咱们这是三条线路，新疆的线路，还有欧洲的线路，以及我们云南的线路，都有近有远，有时间长一点的，有时间短一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而且呢，最近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就是本周六，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济南七星台七夕篝火晚会。这个活动呢，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啊，门票全免。在这里呢，咱不用滤镜，抬头就是银河落九天啊，都是由我们交广主播陪着您的。报名的方式和我们这报名3条线路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您记住，拨打报名啊，咨询完全都是可以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关于七星台七夕篝火晚会呢，您添加客服微信也可以进行报名。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又到了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了啊！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您呢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电话呢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还有一位朋友说。